0: 乌海域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2000人被紧急撤离。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号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市现代化行稳致远。 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 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 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 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
0: 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17号将会届满，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强调，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续期的问题。
2: 那与同时，伊朗方面15号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当中。伊朗议长卡利巴福德重申，伊朗不会再压力之下放弃自身的立场。阿拉格基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 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 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

0: کشور دوست داشتم سیستان، مثل سیصد بود، مثل حالا سامانه های هایدی بود، مثل سامانه های تور انوان بود، ولی واقعا حد اول وقت برداری رو تونستیم ازش ببریم، چون دشمن کامل شناسایی کرد بود، متوجه بود این سیستم ها چه شکلی هستند و حد اول استفاده تونستیم بود.
1: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2009方面表示，一艘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在通过海峡时遭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情报部15号发表声明，指控两名法国外交官涉嫌介入一起名为“白蚁”的外国渗透案件，并称相关文件涉及针对伊朗的秘密项目。伊朗要求法国政府做出解释。
2: 并警告不会容忍类似行为。法国此前否认相关指控。凤凰卫视李维正、阿木森的海南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15号举行会议，审议国内的咨询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且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是由总统佩德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包括。 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所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 伊朗总统府在14号发布了总统佩德西西扬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制裁措施正在让伊朗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
3: 阿拉格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1: 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需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伊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以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 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西部摩卡港港务局长15号表示，摩卡港在近日接连遭遇了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运营。
4: 那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 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5: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يعني الثلاث الاولى لكن ايضا ضربات امس ليله ا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ه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ه
4: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

0: 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的报道，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影响大模型对加沙战争等问题的评价。
2: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万美元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万美元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声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行程。库珀此行先后会见了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政高层，同时慰问了驻当地美军。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部队部署在中东地区。库珀还登上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全体官兵发表讲话，并表示了感谢。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把作为航母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至舰体的中部。这也是一周之内特朗普对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3: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稍后见。

0: 每日秘密交易曝光，731罪犯为何逃脱审判？
1: The United States had paid almost nothing to obtain the material.
2: Were there any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getting those data to advance its own biological weapons?
1: Yes, there's absolute clear evidence. There are clear connections.
2: They are covering up for each other.
1: Yes, 100%.
0: 日本扩军被捕，新型军国主义抬头。
1: The positionalit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has been given a green light to change itself to more outward-facing.
3: 专访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环与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4: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在今天抵达北京，开始为期8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访时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对于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有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或前往参拜。
5: 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 蒋斌指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蔓延，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 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16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0: 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4: 新华视频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属。

受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新征集的史料及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等，其中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为1937年8月至1939年，另有日军士兵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内容提及杀了10000多人。此外，还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等50余本日本资料。再来关注中非关系，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厂的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非执法行动。对此，中国驻菲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15号回应称，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1: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菲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菲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菲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军方官员近日批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于纳粹家庭。俄军方官员表示，德国的政界和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这番态势恐怕会让德国再次陷入到历史灾难。
1: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劳基诺夫强调，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出生于德国二战的纳粹高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汉斯·赫尔曼·马滕斯曾是纳粹冲锋队员之一，也是纳粹党员。2024年，这位纳粹的孙子马滕斯为他的祖父写了一篇相当感人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迈克尔马

0: 马腾斯写道，不知道他的祖父曾经给多少反对德国的人判定了死刑。阿劳吉诺夫强调，二战结束后，在西德，马腾斯的祖父和其他纳粹的高官一样，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这名纳粹后成为了律师，最终晋升为德国地方参议员的议长。阿罗吉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据悉，上周法兰克福汇报的新闻处指出，记者的这个问题表述含糊不清。实际上，这位记者指的是专家们目前正在讨论如何通过人员的调动给俄罗斯军队制造困难，迫使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吉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
1: Вс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т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они готовы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авитьс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本台记者观察，在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提问引发丑闻之后，记者马腾斯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引用了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说过的话，在巴尔干半岛实现能够杀死更多的德国人。马腾斯曾经说，欧洲确实需要帮助乌克兰能够杀死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结束战争的规则便是如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朝鲜国务院长金正恩15号向俄总统普京回电，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根据朝中社16号报道，金正恩回电说，感谢普京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他还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8月15日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今年1949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阿富汗塔利班及其支持者15日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再次上台5周年。大批塔利班的支持者开着车挥舞塔利班的旗帜，把喀布尔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有支持者表示，多亏了塔利班，使阿富汗摆脱了美西方支配，重新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这5年，国内治安有所改善，希望政府搞好教育和经济，免得年轻人要到其他国家去谋生。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指责塔利班打压人权，禁止250万名女孩上中学和大学，甚至禁止他们出入公共场所。由于国际终止援助，阿富汗自力更生的道路困难重重，很多开发能源的项目发展缓慢，那全国失业率高达26%。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日的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那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是有3名中国公民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灾区主震发生之后，已经录得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而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3: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不时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 这场 7.7 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一米的海啸波。一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4: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3: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后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港府在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演练，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15日消息，江门海事局当天发布了航行警告，16日至17日每天的0时至12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及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15日在江苏昆山开幕，论坛以“青创成就梦想 ，AI 赋能未来”为主题。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开幕式，共同勉励两岸青年把握时代机遇，携手共创未来。
5: 论坛旨在搭建连接两岸青年的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会两岸青年企业家与学者围绕青年创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面对当前人工智能等科技变革带来的历史性冲击与机遇，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鼓励两岸青年勇敢跨出自己的领域，进行跨领域融合。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认为，两岸在产业发展上各有优势，可以联手在第四次产业浪潮中发挥积极作用。
6: 我真的希望两岸同胞能够共同的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才气来塑形它，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在这样一个第四次浪潮中间起到我们的一个共同作用，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坚强伟大。
5: 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令全球瞩目的进展，吸引不少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就业。
7: 以往呢，我们大家都聚焦于中国大陆市场呢，它是非常广大，而且它的机会也非常多。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呢，看重祖国大陆在 AI 这个领域的不断的前进，以及它发展非常快速的这一个赛道呢，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呢，看好这一块领域呢，国家发展的未来，都纷纷到这边来投资兴业发展。
5: 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江苏昆山报道。
4: 台湾年底大选将近，台北市长蒋万安15日到宜兰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辅选。蒋万安展现出了超高人气，不少民众抢着握手合影。
8: 身为宜兰女婿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周末启动辅选列车来帮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助选，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进市场扫街时，现场预祝当选的声音此起彼落。蒋万安强调自己是宜兰女婿，回到宜兰向在地乡亲推荐优秀人才，并指吴宗宪提出的许多政见都符合乡亲需求，希望未来可以与吴宗宪共同打拼，让台北宜兰连线北宜共好。 台东县长饶庆铃以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确定免罚后，蒋万安喊话陆委会道歉，被陆委会副主委发文酸说管太宽，蒋万安就反呛陆委会才管太宽。
9: 身为地方父母官，积极的对外推销在地的农产品，也要受到调查，陆委会会不会管太宽？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搭乘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分别在离境大厅及入境大厅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本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口岸流量测试结束之后，那还在联检大楼5楼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了反恐演习。保安局表示，演练整体运作上顺，将会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新皇岗口岸开通做出周全准备。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泰国计划向外籍旅客征收450泰铢的入境费。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所以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飓风拉拉15日上午逼近夏威夷，预计当天晚上将会在大岛登陆。这或将是夏威夷大岛155年来首次遭遇飓风的正面袭击。在大岛西北部的毛伊岛，15日清晨已经开始狂风暴雨，预计当地降雨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数据，飓风拉拉当天上午的11时左右，最大持续风速已经增强至约每小时120公里，达到一级飓风强度。预计拉拉的风眼墙将会在15日晚间移动到大岛南端附近，岛上地势较高的地区降雨量可能会达到635毫米，或引发山洪或泥石流。那当地政府也敦促居民尽快前往安全的避难所。比利时东部近日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那截至15号晚上，过火面积已经达到2700公顷，数百人接到了疏散令，目前火势尚未受控。这场大火14日从靠近德国边境的高芬斯公园烧起，并且迅速蔓延，大片的植被被烧焦，黄色烟雾笼罩四周。当局从全国调派了救援人员，但是沼泽等特殊地形则加大了灭火的难度，消防员难以进入到火场，高度依赖空中作业。欧盟则迅速启动了民防机制，荷兰、德国、卢森堡和瑞典各自派出了直升机和消防飞机来增援灭火。那火势有可能会蔓延到住宅区。根据比利时通讯社报道，已经有600人被勒令撤离，临近市镇启用了体育馆来安置灾民。印度国会今年雨季会期在13号已经结束。那本次会期呢是从7月20号展开的，原定19个会议日，但整个会期在频繁的中断、抗议和朝野的相互指责当中度过，这也引发了外界对印度议会民主运作功能的深刻检讨。
2: 印度2026年国会雨季会期自开议首日即陷入动荡。7月20日当天，德里警方对前往国会抗议的学生使用武力，反对阵营随即要求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就此事发表声明。此后，反对党持续在两院抗议，主要诉求涵盖医学入学考试试题外泄案、阿约提亚罗摩神庙捐款管理争议以及警方对学生的执法问题。尽管政府于8月12日表示愿意就学生抗议议题进行辩论，但国大党领袖、人民院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拒绝了这项提议。会期结束后，朝野相互指责。国会事务部长利基朱表示，政府在立法业务上非常成功，但辩论与讨论方面不尽理想。
3: बहुत अच्छा सेशन रहा, कुल 12 बिल्स हमने पारित किए हैं. चर्चा की दृष्टि से अच्छा नहीं हुआ है.लोकसभा में जितना टाइम आवंटित किया गया है टोटल टाइम एलोकेशन के हिसाब से सिर्फ 19% हमने प्रोडक्टिविटी के दृष्टि से 19% सक्सेस प्राप्त किया है राज्यसभा में 39% राज्यसभा में ओपोजिशन पार्टी हंगामा करके कभी कभी वॉकआउट भी करते थे तो बाकी मेजोरिटी पार्टीज एनडीए के और कुछOpposition party 的 MPs 呢 debate discussion 里参加。
2: 尽管议事中断频繁，政府仍推动通过12项法案。然而，其中11项在人民院未经实质辩论即表决通过。唯一获得充分讨论的是公共考试防范不公平手段修正法案。最后一天，联邦院在省略质询与临时的情况下，以口头表决通过了矿产与矿物发展与监管修正法案。
4: 尽管会期已结束，外界仍关注政府是否可能召开特别会议，以处理包括选区划分在内的重要立法议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会期的低生产力与频繁中断，不仅浪费纳税人资金，更削弱了国会的监督与立法功能。根据官方记录，议长在人民院共宣布休会35次，联邦院则达37次，质询时间几乎完全瘫痪。人民院仅运作9分钟，联邦院略多于2个小时。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泰国政府计划向外籍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约为92人民币，最快2027年的第一季度开始，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解释，入境费收入呢将会用于旅客的保险、旅游景点和新旅客体验开发等相关的一些用途，并且

0: 补贴有限的政府经费。那当局原先计划收取300泰铢，但是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研究推算之后，决定提高到450泰铢。这项计划将会公开咨询30天之后再提交给内阁审议，如果获得通过，最快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一年之后再扩大到陆路及海陆旅客。至于频繁出入泰国的旅客，当局正在研究在旅游保险的有效期之内只需要缴纳一次费用。法国近日遭遇了破纪录高温和严重山火，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近日被媒体爆出正在休假期间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争议。
1: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然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近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今年七月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4.94度，是美国132年以来最热的七月份。七月异常酷热的直接推手呢，是一波接一波出现的热穹顶。而热穹顶的出现呢，是和高空急流的变化有关的。距离地面大约3万英尺的高空急流呢，就好像是一条天气高速路，负责推动各个天气系统的运转。可是，一旦它的路径和形态发生了变化，在不同地区，热穹顶就可能像临时的帐篷一样，把热空气扣在原地。往往东边刚喘口气，西边就开始发烧了。大平原还没有退烧，南边就又热起来了。另外呢，随着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异常升温，快速发展的厄尔尼诺也带动了全球多地的气温跟着上升，美国七月的高温又因此多了一层助推。而经过了酷热的七月份，进入到八月，炎热天气在美国呢仍然有一席之地。展望下周北美洲的天气，降水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美国东部沿海一带，以小到中雨为主。而在美国的西部呢，大多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由于降水总体不多，多数地区的气温呢依然会居高不下，尤其是美国西南部到东南部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会普遍达到35度以上，其中西南部到南部平原部分地区呢还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甚至能高达45度。另外，美国东南部的气温的绝对值虽然不会太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呢也会非常的闷热。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的具体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展望下周欧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一周里欧洲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下周初呢，一轮降水将会从欧洲的中部和西部一带逐渐的开始往东发展。其中17号在法国的南部、德国南部、波兰、意大利的中北部，还有瑞士等地呢，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了18号、19号的时候呢，降水将会逐步的东移到东欧一带，那么这一带呢，主要是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从20号开始，欧洲的降水呢，就将会分布的比较的零散了。另外，北欧到俄罗斯西部一带，下周将会持续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覆盖。那么受到大范围降水的影响呢，像法国、德国、波兰等地将会褪去炎热，多地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以下。同时，像北欧、俄罗斯西北部多地呢，将会降到只有20度左右了。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超过35度，暑热还在继续。好了，国外的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晚上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

0: 性协议。霍姆斯海峡的问题要取得突破，这关键还是要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发回来的分析观察。
1: 伊朗和阿曼达成这份协议已经接近尾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那今天伊朗外交部巴加埃呢，他还表示，尽管在美国的迫害之下了，双方就一份新的航线地图呢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联合声明却没有公布。他表示呢，双方就最后联合声明仍在探讨和谈判当中，那么什么时候宣布将会告知公众，这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那么这份即将宣布的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呢，只能说是一个技术上的协议，因为真正的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必须要由伊朗和美国各自做出让步。目前看来呢，伊朗的要求也非常明确，也就是说美国在满足伊朗提出的六项条件，就是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对伊朗的袭击、战争赔款等一系列条件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自由的通行。那也就是说，伊朗和阿曼即使达成了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只有美国先交钱、先满足条件，所以呢，伊朗的条件更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显然也不愿意做出让步，所以呢，现在双方是并不是因为伊朗和阿曼在这个协议上有问题，而是伊朗和美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双方虽然是僵持不下，但是呢，都是在积极的通过外交渠道在交换信息。那么有消息说呢，就是美国也在通过奥地利和希腊，也在和伊朗积极的斡旋，包括昨天奥地利的外长和希腊的外长也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通电话。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小的让步，最终使这份协议出炉，从而打破僵局？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的动作。
0: 我们再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十五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要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此外，伊朗的总统府在十四号发布了总统佩泽基奇扬日前在一场会议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还有经济方面的制裁措施，正在使得伊朗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2: 阿拉格齐十五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格齐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3: ولی اصلا به معنای مذاکره نیست ما هنوز تصمیمی برای شروع مجدد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گرفته نشده
2: 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五日发文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伊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已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总统府十四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十五日在举行会议，就在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呢，主要是由总统佩泽西奇扬来主持，与会者就包括了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讨论到了伊朗正在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的问题，以及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都在交换了意见。他们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要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在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 也门摩卡港的港务局长15日表示，摩卡港在遭遇到了导弹袭击过后，目前暂停商业和航运方面的运营。而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就指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暂时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
4: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5: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4: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政治报在14日的报道，以色列方面正在斥资想要委托法国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要对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此影响其对加沙战争等问题的评价。
6: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万美元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万美元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印尼东部海域发生了7.7级强震，造成至少47人死亡。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目前火势仍未受控。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铁中国工人在非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到非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在十五日回应称，特奥多罗的有关言论根本是毫无根据，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14: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七点质询。首先，今年五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三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在15日的消息，江门海事局在当天发布了航行警告，16日至17日每天的0时到12时，南海部分海域会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在印尼东部的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日的早上发生了7.7级的强震，还发生多次的强余震，目前造成至少47人死亡，多达2000名民众被紧急的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死亡报告，但是有3名中国公民受到了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领事方面的协助。在灾区主震发生过后，还记录到多次有6级以上的强余震的发生，在印尼的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发晚又再发生一次6.8级强震。
15: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或是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印尼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16: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s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15: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 主镇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比利时东部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截止到15号的晚间，目前国火面积超过了2700公顷，有数百人接到了疏散令，目前火势还没有受控。这场大火14号是从靠近于德国边境的高芬斯公园开始烧起来，并迅速在蔓延，大片的植被都被烧焦。你看到黄色浓烟是笼罩四周。当局从全国调派了救援人员，从沼泽泥炭这些特殊地形也增加了灭火的难度。消防员是难以进入到火场，所以高度在依赖空中的作业。欧盟也迅速启动了民防机制，荷兰、德国、卢森堡以及瑞典都派出了直升机还有消防飞机在支援灭火。这个火势可能还会蔓延到住宅区。根据比利时通讯社的报道，目前有600人被勒令要撤离，而临近市政也启用了体育馆在安置灾民。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多条河流水位在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堤防、溃口等险情。经过了多方力量的连续奋战，周口卢甲河堤防溃口以及许昌金义河鄢陵县的溃口在15日成功合拢。
2: 许昌市金义河鄢陵县仓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向香港。香港渔护署在元朗设立可持续塘鱼养殖示范场，希望能够以现代化的方式，在节省人力还有管理成本，以吸引年轻一代加入，为本地渔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17: 集装箱生态养殖系统、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香港正推进塘鱼养殖可持续发展。渔农自然护理署在元朗凹头渔业办事处设立示范场，向业界推广使用有关技术，并提供支援。走到示范场鱼塘边，首先可以看见3个集装箱，里面装有去年12月集装箱设立后率先投入养殖的首批1000尾渔获，养殖数量后续会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整个生态养殖系统除了有草鱼、鲮鱼等本地塘鱼，也可养殖宝石鲈等澳大利亚引进品种，为渔民兼顾产量和收益。有别于传统鱼塘养殖，集装箱高密度养殖过程中少不了周边生态池塘进行水质净化。养殖尾水经管道流进沉淀池，里面会有鲢鱼等滤食性、碎屑食性鱼类摄食残饵及鱼粪，完成水质初步过滤。随后水体依次流经设有生态浮导的过滤池、生态池和种有开花植物的增养池，最终可以循环到集装箱使用。 渔护署表示，三个示范用的集装箱投入约140万港元，涵盖设备铺排、池塘改造等。常规条件下，渔民可以引入10至20个集装箱。

0: 署方指，下一季度会为本地渔民提供培训，把控食品安全风险，后续还会有基金资助。
1: 高密度養殖其實是很需要嚴格監控它的環境的，所以在這裡我們配備了一套的自然的自動的水質監察系統，我們24小時監察它裡面一些養殖參數，例如溶氧量、它的鹽度、它的酸鹼值，無論在集裝箱還是池塘養殖都好，我們第一下進來的時候我們都會做一些檢驗檢疫的，確保它本身是沒有帶病源，接著又在一個健康環境成長，我們好像這個箱一樣，我們其實放下去一直個成效都沒有什麼樣的病變，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藥的。
0: 在我背后可以看到的就是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这里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鱼塘周围以及集装箱周边的真实数据。渔护署表示，希望可以透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加入渔业。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集新闻。
3: 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4: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5: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3: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6: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3: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4: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4: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3: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3: 爱意与分寸，几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4: You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3: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伊朗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达成协议。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1人死亡。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度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会于17号届满，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强调，备忘录所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续期的问题。那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在15号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当中。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之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2: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 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勒克西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3: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4: در سه هفته اخیر مذاکرات روند رو به جلو داشته، به صورت روان انجام شد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در مورد نقشه مورد توافق طرفین برای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توافق حاصل شده. یک سری موارد هست که کماکان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ش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بیانیه مشترکی که باید توسط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منتشر بشه، رفت و آمد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و هر وقت خب نهایی بشه حتما در موردش اطلاع رسانی خواهد شد.
2: 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
5: هم وقت ایرمن دیدم جلوش گرفتم گفتم که چیزی ما توافق نداریم به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م این توییت اگر الان برداشته نشه میزنیم

0: با همون شدتی که من گفتم خواهش میکنم برین هیستوریا رو نگاه کنین. 58 دقیقه بعد ترامپ بخش دوم تنگه رو برداشت و نوشت تنگه در چارچوب تفاهم نامه از روز شنبه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یه عزت اسلام نیست؟ این مذاکره یعنی مبارزه.
1: 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 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余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伊朗军方在15号表示，美伊战争期间，伊朗防空部队主要依靠的是国产武器系统作战。
2: 衍生成有24架美国MQ-9死神无人机在战争当中被击毁。与此同时，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和也门等方向都有新的安全事件发生，而伊朗和法国之间的外交摩擦也进一步升级。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防空专家表示，从战争爆发至今，伊朗没有从国外引进新的防空导弹、武器或系统。 这名专家同时表示，根据援引的五角大楼相关数据，战争期间共有24架单价约3000万美元的 MQ-9 无人机被击毁。不过，这一数字目前尚未获得美方公开证实。专家还表示，伊朗虽然拥有俄罗斯制造的 S-300 和道尔 M-1 等外国防空系统，但由于相关装备早已被对手研究，因此战争期间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
2: ما قبل از جنگ 12 روزه تجهیزات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خارجی داشتیم توی کشور مثل S-300 بود، مثل حالا سامانه های قاعدی بود، مثل سامانه های تور اینوان بود، ولی واقعا حد اول وقت برداری رو تونستیم ازش ببریم، چون دشمن کامل شناسایی کرده بود، متوجه بود این سیستم ها چه شکلی هستند و حد اول استفاده تونستیم.
1: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阿联酋方面表示，一艘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在通过海峡时遭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情报部15号发表声明，指控两名法国外交官涉嫌介入一起名为“白蚁”的外国渗透案件，并称相关文件涉及针对伊朗的秘密项目。
3: 伊朗要求法国政府做出解释，并警告不会容忍类似行为。法国此前否认相关指控。凤凰卫视李约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15号举行会议，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且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 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指出，这次会议是由总统佩德西西扬主持的，与会者包括了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所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 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伊朗外长拉格奇在15号表示，目前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那此外，伊朗总统府在14号发布了总统佩德西西扬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制裁措施正在让伊朗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
4: 阿拉德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伊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已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西部摩卡港港务局长在15号表示，摩卡港在接连遭遇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运营。那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5: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6: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5: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军队15号再次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这也是以黎自6月20号达成脆弱的停火以来，当地所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黎巴嫩南部大片的民宅被夷为了平地，有多名死伤者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天清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起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了3名儿童。此外，黎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遭到了密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以军会持续开展行动，直到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一天对以军的袭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的斡旋努力，敦促以军立即停止升级行动。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此影响大模型对加沙战争的问题的评价。
7: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 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0,000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0,000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把作为航空母舰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至舰体的中部。这也是一周之内特朗普对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4: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在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的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了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利比亚西部大区域停电。那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已经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那技术团队已经开始调查爆炸的原因和技术细节。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南京大屠杀再添新政，多份史料入藏纪念馆。乌军打击俄罗斯工业设施，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发动袭击。
8: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日就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

0: 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16日发表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为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1: 新华时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15日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新征集的史料及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等。其中一套包括了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另有日军士兵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杀了10000多人。那此外还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等50余本日本资料。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大批民众，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和观摩主题讲座，了解抗日战争史实。
2: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也就是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那这一天，在内地不同的城市，民众采取不同的方式去纪念。在北京，大批民众自发地来到位于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展和聆听专门的讲座。
3: 日军必须解除武装，战后要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同时。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一天举行了抗战胜利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聆听馆内工作人员的专题讲解，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线。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重要文物以及史料中易被忽视的细节，向公众科普这一天的意义。
4: 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呢，日本是通过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的形式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终战诏书中，日本天皇一直在极力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他是以东亚解放者来自居，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帝国之自存，说什么是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但是这种话语呢，实际上也为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他们用这个终战诏书里面的表述，来

0: 也激励他们更加的努力学习，然后让祖国更加强大。
1: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中非关系。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厂的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非执法行动。对此，中国驻菲使馆发言人纪凌鹏15号回应称，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3: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国依然在持续的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5号表示，乌军使用国产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的工业企业、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等。那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有英国媒体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经消耗殆尽。针对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在15号就要求美土两国作出解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8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乌空军已经不再例行公布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数量，以避免暴露乌方未能拦截的导弹数量。乌方估计，为抵御俄方可能在冬季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乌方至少需要300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前有消息指，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国。

0: 院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塔利班及其支持者15号在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再次上台5周年。大批塔利班的支持者开着车挥舞塔利班的旗帜，把喀布尔街头挤得水泄不通。有支持者说，多亏了塔利班，使阿富汗摆脱了美西方的支配，重新成为了独立的国家。这5年国内治安有所改善，希望政府搞好教育和经济，免得年轻人要到其他国家去谋生。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指责塔利班打压人权，禁止250万名女孩上中学及大学，甚至禁止他们出入公共场所。由于国际中援助的终止，阿富汗自力更生道路困难重重，很多开采能源的发展项目进展缓慢，全国失业率高达26%。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印尼发生的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强风暴侵袭美国印第安纳州，至少6人死亡。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堤防溃口等险情。经过多方力量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以及许昌青弋河鄢陵县溃口已经在15号成功合拢。
5: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 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两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渔护署在元朗设立可持续塘鱼养殖示范场，希望能够以现代化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年轻一代加入，为本地渔业注入新鲜血液。
4: 集装箱生态养殖系统、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香港正推进塘鱼养殖可持续发展。渔农自然护理署在元朗凹头渔业办事处设立示范场，向业界推广使用有关技术并提供支援。走到示范场鱼塘边，首先可以看见3个集装箱，里面装有去年12月集装箱设立后率先投入养殖的首批1000尾渔获，养殖数量后续会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整个生态养殖系统除了有草鱼、鲢鱼等本地塘鱼，也可养殖宝石鲈等澳大利亚引进品种，为渔民兼顾产量和收益。有别于传统鱼塘养殖，集装箱高密度养殖过程中少不了周边生态池塘进行水质净化，养殖尾水经管道流进沉淀池，里面会有鲢鱼等滤食性、碎屑食性鱼类摄食残饵及鱼粪，完成水质初步过滤。随后水体依次流经设有生态浮岛的过滤池、生态池和种有开花植物的增养池，最终可以循环到集装箱使用。渔护署表示，3个示范用的集装箱投入约140万港元，涵盖设备铺排、池塘改造等。常规条件下，渔民可以引入10至20个集装箱。署方指，下一季度会为本地渔民提供培训，把控食品安全风险，后续还会有基金资助。
6: 高密度养殖其实是很需要严格监控它的环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配备了一套的自然的自动的水质监察系统，我们24小时监察它里面一些的养殖参数，例如溶氧量、它的盐度、它的酸碱值，无论在集装箱还是池塘养殖都好，我们第一下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检验检疫的，确保它本身是没有带病源，跟着又在一个健康环境成长，那我们好像这个箱一样，我们其实放下去一直的成效都没什么的病变，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药的。
4: 在我背后可以看到的就是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这里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鱼塘周围以及集装箱周边的真实数据。渔护署表示，希望可以透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加入渔业。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一起来聚焦香港人工智能前沿发展。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15号起一连2天在香港举行，本次论坛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发展，吸引了香港多所院校的师生踊跃参与。
7: 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研讨会汇聚海内外顶尖学者，围绕多模态大模型、机器视觉、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展开研讨。业界普遍认为，世界模型与多模态技术已经成为 AI 演进的重要方向，推动 AI 系统在物理世界落地成为未来主要的目标。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已经从2年前大家都在谈论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到今天更多的开始关注多模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看懂文字、理解文字，那现在更多的可以说是看懂世界，能够真正的把人工智能的系统部署在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物理环境中去。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举办了多模态和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并且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介绍目前前沿科技的进展，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们在香港能够更好地从事人工智能以及多模态到具身智能整个方向的发展。
7: 推动 AI 系统的发展，数据和评测也至关重要。 自2025年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与凤凰智媒展开深度协作，落地全球首个专为粤语设计的动态评测平台，填补了国际粤语 AI 标准化的评测空白。如今双方正就多模态影片评测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
8: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到根据多模态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在物理环境中不仅仅去理解学习，更多的也能做预测和规划。
7: 王立伟指出，凤凰卫视多元且最新的高品质视频数据，在双方合作的视频评测任务当中，对于防范数据污染、确保数据品质发挥显著作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日的早上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那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是有3名中国公民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灾区在主震发生之后已经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而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15: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不时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印尼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16: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15: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在15号表示，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经导致至少6人。

0: 死亡，包括了一名4岁儿童。那州长布莱恩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将宣布印第安纳州进入到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援助。最新死亡人数公布之际，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还在降雨，当局持续开展水上救援和疏散工作。截至15号，依然有150,000居民断电。此外，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以及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市等地依然处于洪水预警状态，未来24小时内还将继续面临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那此前，强风暴自11号起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多州遭遇了洪水侵袭，大批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去避难。近日，法国遭遇了破纪录的高温和严重的山火，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近日被媒体爆出正在度假期间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了争议。
1: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7月底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目前依然有数千人在当地滞留。那同时，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近日加强了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近15号就拦截了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1: 随着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5号举办第5届年度国际柯基大赛，来自9个国家的约150只柯基犬前往参赛。比赛在维尔纽斯市中心的温吉斯公园举行，吸引了数千名观众前来观赛。那赛事设置了短跑、便装巡游、最强犬吠、灵敏障碍赛等多个趣味项目。那比赛现场参赛的柯基犬频频出现中途驻足嗅探、嬉戏折返等瞬间，可爱十足。本届大赛的冠军是由来自美国的柯基犬所夺得。那参赛主人表示，维尔纽斯对于狗狗非常友好，氛围很棒。泰国政府计划对外籍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约合92元人民币。那最快2027年第一季度开始，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解释，入境费收入将会用于旅客保险、旅游景点与新旅游体验开发等用途，以补贴有限的政府经费。当局最开始计划收取300泰铢， 但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经过研究推算之后，决定提高到450泰铢。这项计划将会公开咨询30天之后再提交给内阁审议，如果获得通过，最快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首先向航空旅客收取，一年后再扩大到陆路及海陆旅客。日本千叶县连日暴雨成灾，引发了严重的水浸，那至今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此外，有过千栋的住宅被淹，当中73间严重受损。水浸过后，超过1200辆汽车被弃置在路上，阻碍了交通。当局正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协助疏散道路，但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清理废弃的汽车。那大雨造成的部分路段还有水管的受损，目前依然有约50户停水，500余人在避难中心暂住，但电力已经全面恢复了。那此前截至15号，千叶县部分农田和道路依然有水浸。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2: 每日秘密交易曝光，731罪犯为何逃脱审判
3: ？The United States had paid almost nothing to obtain the material.
4: Were there any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getting those data to advance its own biological weapons?
3: Yes, there's absolute clear evidence. There are clear connections.
4: They are covering up for each other.
3: Yes, 100%.
2: 日本扩军被捂，新型军国主义抬头。
3: The positionalit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has been given a green light to change itself.More outward facing.
2: 专访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6: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7: 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8: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的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亮宣布与阿曼就霍姆斯海峡新航道达成协议。也门摩卡港遭到胡塞武装袭击过后，已经暂停营运。卡塔尔否认有生擒3名的伊朗飞行员。

0: 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七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1: الخسائر الأولية التي حدثت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ة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0: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济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关注到，这是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15号转发了伊朗军方的信函，敦促卡塔尔方面要释放此前扣留的3名伊朗飞行员。信中就写到，今年的3月份，伊朗的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了袭击，造成有1名飞行员死亡，还有3个人遭到了申请。伊朗军方去信给国际红十字会，指卡塔尔侵犯了这3个人权利，在伊朗进行的外交努力以及一再的跟进之后，依旧不允许他们和家人以及伊朗的官员会面或进一步再沟通。卡塔尔外交部在15号否认有申请伊朗飞行员，指这是一个误导性的言论。卡塔尔外交部就指，在伊朗飞行员侵犯了领空之后，卡方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的飞行员的遗骸，并且已经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相关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好，下节回来为您关注的有中方就日本涉靖国神社消息东向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强烈抗议。英媒报道指，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经是消耗殆尽了。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在16号抵达了北京，开始为期8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访时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息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了强烈愤慨，严厉谴责，也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还有象征，供奉有对

0: 侵略战争富有直接罪责的是四名甲级战犯。日方的有关行径公然站在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的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这是日本在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要深刻反省历史的罪责，要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和恪守和平发展承诺，要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新华社在16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到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就指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为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倘若日本的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再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1: 新华社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败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 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特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 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15号，这是日本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由日本民众就在东京举办的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要直面真实的历史。主办方就表示，绝对不能够忘记这段历史，要把历史继续传承给下一代。
2: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七三一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あの日本が 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あの20、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0: 現場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3: パッタタタ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うん、やめてほしいな。
4: 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5: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あの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亡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反省、まあ要はあの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4: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 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そのものです。
0: 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的是菲律宾防长塔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铁中国工人在非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到非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在15号回应时说，塔奥多罗的有关言论根本毫无根据，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1: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当前的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5号表示，乌军使用是国产导弹，在远程打击俄罗斯的工业企业，还有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等等。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现在有英国媒体在报道说，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现在已经是消耗殆尽了。而针对于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在15号要求美土双方要做出一个解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8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乌空军已经不再例行公布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数量，以避免暴露乌方未能拦截的导弹数量。乌方估计，为抵御俄方可能在冬季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乌方至少需要300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前有消息指，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日本千叶暴雨成灾的相关消息。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5: 没有必要告诉他。
6: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7: 太不容易了。
8: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9: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10: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3: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11: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咯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3: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的千叶县连日来暴雨成灾，已经引发了严重水浸，至今造成至少9人死亡，还有一个人失踪。此外，有过千栋的住宅都被大水给淹，当中73栋严重受损。你看到水浸过后呢，超过1200辆汽车直接被弃置在路上，正在阻碍交通。当局从全国各地不断调派拖车，要协助疏通道路。但由于当地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花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完成这一项清理弃置汽车的作业。但因造成了部分的道路水管有受损，目前依旧有50户是停水的，500多人正在避难中心暂住，但是电力已经全面在恢复当中。此前截至到15号，千叶县的部分农田和道路依旧有水浸。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自七月底爆发了大规模非法移民潮之后，目前依旧数千人还在当地滞留。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最近就在加强边境方面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15号就拦截将近300名企图要非法越境的相关人员。
0: 其实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西班牙南部安达

0: 阿尔汉布拉宫也没有受到影响。安达鲁西亚在上一次发生同等级的地震是在1950年，当地的官员就指必须保持警惕，也要小心接下来的余震的发生。 在印尼东部的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早上发生了7.7级强震以及多次的强余震，目前造成至少47人死亡，大约2000名居民已经被紧急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相关的死亡报告，但有3名中国公民受到了轻伤，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
1: 灾区主震发生之后，记录到了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的北苏门答腊省，当天傍晚发生了一次6.8级的强震。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1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绑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 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或是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 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印尼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2: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lots of earthquake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t'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5拜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5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当天的6点30分，日前发生了7.5级强震，营造成了294人死亡，3950人受伤，还有320人成功获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规模7.5级强震，震源深度大约有80公里，全国有32个城市有严重受灾。 再看到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的野火，截止到10号晚间，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700公顷，成为了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火势会蔓延到民宅的风险。附近多个村庄有数百名居民已经接获必须要疏散通知，而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再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
3: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 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 比利时伊奇东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一下法国，法国也正在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包括严重的山火。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却被媒体给曝光。

0: 他在休假期间在享受水上运动，这也引发了争议。
1: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向香港。香港连日高温，但是工作的暑热警告还是维持在一个最低级别，就被前线批评没有办法真正来反映现实。现在劳工处正在计划要调整机制，另外工业伤亡权益会就建议要引入双轨制以加强保障，还有立法会议员则认为应该把门槛给简化，直接和气温挂钩。
2: 今年八月香港天气特别热，上个星期日最高气温有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随后几日市区最高气温也都持续超过33度，但是香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却一直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更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至今从未生效。地盘工人在炎热天气下工作，对警告标准有没有意见呢？
3: 应该就不合理是吧？
4: 为什么？
3: 因为你太热了嘛，
5: 都要红色了，应该最基本都要，因为都40度了嘛。其实你应该地盘有个温度表的嘛，咁你睇翻地盘温度表就得咯。其实
6: 都不是合理的啦，可能出嗰啲人冇自己试过啩，系啊，即系你感受一下你就知几热噶啦嘛。叫出警告嗰啲落嚟地盘行下咯，唔好叫佢做啊，行下你就知几热噶啦。
2: 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认为，现在暑热警告并没有反映工友实际面对的热压力，建议当局摆脱单一指标，引入多轨制的触发门槛。
7: 会不会行一个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的机制呢？无论用湿气球又好，用而家个暑热指数又好，再加上可能纯粹测嗰个气温都好，哪一個機制最快觸及到黃紅黑的就用那個機制來去發出了。那我們市民或者工友不需要知道它背後的運算方式的，我們只知道現在就是黃了、紅了、黑了，那我們就做相應的措施。我想這樣是會再簡單直接一點，去也都貼近到我們的需要。
2: 不過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多軌制可能會讓制度變得複雜，認為直接將溫度與暑熱警告掛鈎做法最為簡便。
8: 一般嚟講就係35度咧，佢都會發出黃色暑熱警告嘅。咁其實亦都話勞工處咧，其實係有考慮到嗰個温度嘅。咁所以紅色嘅暑熱警告咧，係唔係都可以考慮同温度掛鈎咧？譬如全香港有好多嘅監測站，只要某一定嘅比例。嘅監測站咧，可能去到已經係超過36度啦。咁係唔係可以發出一個更高級別嘅暑熱警告呢？
2: 他又認為氣温高低最直接影響工友的體感，以此作為門檻，也會最容易讓前線明白。鳳凰社記者林嘉洛、賴嘉怡香港報導。
0: 聚焦香港人工智能前沿发展，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15号起一连两天就在香港举行。那么这些论坛聚焦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发展，吸引香港有多所院校师生踊跃参与。
9: 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研讨会汇聚海内外顶尖学者，围绕多模态大模型、机器视觉、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展开研讨。业界普遍认为，世界模型与多模态技术已经成为 AI 演进的重要方向，推动 AI 系统在物理世界落地成为未来主要的目标。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已经从两年前大家都在谈论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到今天更多的开始关注多模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看懂文字、理解文字，那现在更多的可以说是看懂世界，能够真正的把人工智能的系统部署在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物理环境中去。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举办了多模态和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并且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介绍目前前沿科技的进展，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们在香港能够更好地从事人工智能以及多模态到具身智能整个方向的发展。
9: 推动 AI 系统的发展，数据和评测也至关重要。自2025年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与凤凰智媒展开深度协作，落地全球首个专为粤语设计的动态评测平台，填补了国际粤语 AI 标准化的评测空白。如今双方正就多模态影片评测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
4: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到根据多模态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在物理环境中不仅仅去理解学习，更多的也能做预测和规划。
9: 王立伟指出，凤凰卫视多元且最新的高品质视频数据，在双方合作的视频评测任务当中，对于防范数据污染、确保数据品质发挥显著作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好，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0: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2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

0: 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阿娜姐，又是我啊，系。
2: 我好细个嗰时咧，老豆咧就指住个招牌跟我讲，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而家咧，我喺呢个启德主场馆嘅前面啦，其实我哋个脚下身处嘅咧就系101年前启德机场停机坪嘅位置嚟嘅。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10年後、20年後，你有仔女，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你會話：喂，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㗎啦。

0: 我寫埋你個名字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係咪？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仲有其他出其他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唔阻你啦，
0: 冇冇冇，唔阻唔阻，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唔夾，謝謝你。我叫劉士仁啦，英文名叫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係啊，呢本係我嘅著作，係啊，我係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係今年出嘅。是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我都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
2: 大哥。有啲我都係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Hello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係啊，你好啊。
3: 嗱，我搬咗嚟一年啦。
0: 係啊。
3: 但係咧，
0: 之前你係喺咩嘛？簡美達道嘛，重建啦、
3: 啊。園景啊。
0: 嗰、那個位係係係係。
4: 香港其實很多舊區都有重建的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是很集中添。
0: 想問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陣時候，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時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崇倫國產百貨。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呢？
3: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5: 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5: 咪係咯，而家90多歲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5: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噶啦。
0: 你92歲
5: 啊？
0: 係啊。好精神喎、
5: 啊！哦，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去。好，拜拜婆婆，拜拜拜拜。小心啲啊！呢條街咧就是城南道，城南道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喺兩邊都係一啲潮州飯店同埋一啲泰國菜館，所以上面啲人好多都係泰國人同埋潮州人喺上面住，落嚟就開工。我頭先咧聽佢哋講嘢咧都係講泰文嘅，佢哋即係咧你眯埋眼以為自己係泰國，所以呢條城南道好好特色嘅。係啦，呢間我有訪問過。你有冇呢間好多泰國人買嘢嘅，所以見佢啲通告咧，全部都係泰文，佢唔係俾香港人睇嘅，佢俾佢自己啲泰國嘅朋友佢去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好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Hello 阿姐 ，Hello， 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係周潤發發哥呢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啲雞大概
6: 2斤，
0: 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6: 200蚊到。
0: 200蚊到，哦，我明白明白。
4: 其實我出世嘅第一個住嘅地方就係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每3-4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在九龍城的天空上面飛過。 哇，即係好似即係喊淚咁嘅聲。雖然是很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樣，同埋你會跟他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嗰個聲音。呢個街市咧，其實就好快就唔存在啦，因為咧嚟緊咧，佢呢個地方咧會清拆重建。咁咧，所有嘅街市嘅檔口咧，就會搬去咧隔離簡明達道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地下就係街市啦，咁上邊就係有啲體育館啊咁嘅一棟嘅政府大樓咯。我諗嗰邊一定係好新穎、好摩登、好時尚，可能有冷氣，係嘅，城市係進步嘅。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要保留，咁令到個社區更加健康咯。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面啦，有好大雨出面，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这、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呢？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喺100年前，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就係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那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樣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是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在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但是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的集中地咯。呢度咧係可以容納成50000多觀眾，咁啊每一次咧即係由四方八面啦，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喺唔同地方啲人嚟到呢一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面咧，其實嗰個人流都做得很好嘅。有呢個景先喎，幾好。咁呢個模型就係整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是不是说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天即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辨认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一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的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東西啊，仔真
1: 的。其實香港人他熱愛翻自己嗰個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日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那個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啦，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事业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啦！哎
0: 呀，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7: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8: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9: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0: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9: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的看到，
7: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0: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8: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跑为您搭乘凤凰针专列，我是李秀琴，
1: 我是大亚范。我们首先来看到的今天的午间头条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的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度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持续跟进到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17号就会届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强调了，这个备忘录的规定是要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的停火，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要续期的问题。
1: 而与此同时呢，伊朗方面在15号就宣布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谈判已经是达成了协议，但是共同宣言还在商讨之中。而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是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3: 阿拉克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 阿勒克西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4: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与约翰·卡姆森的海兰报道。
1: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15号举行了会谈，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
0: 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且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这次会议呢是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就包括有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重点讨论到了伊朗正在面临的最新发展，还有当前问题，就各个领域的关键事项包括优先事项都在交换意见。他们还重点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和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要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以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好，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就要届满，那么伊朗此时释放出了团结信号。
1: 那么更多的消息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喂，你好。
1: 那么伊朗的三大权力机构在此时这个时间点就进行会晤，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这一次的会晤是不是会加强内部的团结，来确认或者是再次的去确认他们一致对美的立场呢？你认为？
5: 好的，那其实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已经僵持了。

0: 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在17号呢，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10天已经将要过期。那么接下来究竟是战和是和？那肯定呢，伊朗国内呢需要一个统一立场。就我观察呢，现在伊朗呢是不会就做出任何的退步或让步的迹象，所以呢，现在立场愈发的强硬。立场强硬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或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行政的这个三大机构呢，负责人进行讨论，那是必然的。而且呢，目前看来呢，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那么伊朗呢现在遇到了很困难的经济压力，也就是海上封锁导致呢伊朗国内的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困外忧，那么伊朗将会如何去来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这个整个的体制要统一立场进行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呢，进行讨论是必然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呢，现在呢，伊朗之前的副总统，也就是领袖顾问，穆赫巴里呢，他已经讲过，说伊朗呢现在呢不能够一直等待，那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做法，也就是改变之前一直是防御的状态，而是去主动出击。这就意味着呢，这种长时间的封锁，那么伊朗也不能坐以待毙，那么有可能会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呢，未来几天呢是非常关键的。然后，
1: 好的，谢谢李瑞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也门。
2: 也门的摩卡港港务局长在15号表示，摩卡港接连遭遇到了导弹袭击过后，目前暂停了商业和海运方面的运营。
1: 而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又称，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的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的袭击，但是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3: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4: خلال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لث نحن كنا قد قدرناها في 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قد قدرت بحدود 16 مليون دولار خلال المراحل يعني الثلاثة الأولى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3: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在15号再次在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这是以离自6月20号达成脆弱的停火以来，当地发生最为致命的袭击之一。在黎巴嫩南部呢，你看到这大片的民房已经都被夷为的平地，多名的伤亡者纷纷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当天清晨对奈巴提耶地区的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有3名孩童。此外，在黎南部的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遭到了密集的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发表声明指，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以军会持续展开行动，直到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同一天对以军袭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的斡旋努力，所以敦促以军要立即停止升级行动。
1: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美国《政治报》在14号的报道称，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
2: 而专门要为像是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此要影响其对加沙战争等问题的相关评价。
5: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

0: 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0,000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0,000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5号的声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行程。库珀此行先后会见了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政高层，同时也慰问了驻当地的美军。
2: 目前有超过50,000的美军是部署在中东地区。库珀还登上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全体官兵发表了讲话，表示了感谢。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是七问菲防长在反驳菲方颠倒黑白的言论。
1: 阿富汗举行活动庆祝美军撤离及塔利班重新掌权5周年。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今天清晨已经抵达了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这同时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十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此访能够夯实政治互信，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1: 我们再来看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在15号就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的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的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的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

0: 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地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地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地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在今天发表了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就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1: 倘若日本的执政当局继续在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清算。
2: 新华时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5日在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韩国政府将会在国家层面会重启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追缴工作，而相关法律计划会在12月3号就会生效。李在明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同时也会更加负责任来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韩国法律界人士的介绍，李在明提起的新法目的是要填补2006年亲日财产调查委员会在解散之后，韩国长期缺乏法定专门机构的调查，认定新发现的亲日财产的制度空白，追回亲日财产将会优先用于殉国先烈以及遗属的优续抚恤等等。
0: 15号是日本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有日本的民众在东京就举办了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要直面真实的历史。展览主办方就表示，绝对不能够忘记这一段历史，要把这一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3: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4: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3: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5: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6: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

0: 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铁中国工人在非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官员介入到了非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数号回应时说，特奥多罗的有关言论根本是毫无根据，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4: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七点质询。首先，今年五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三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非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非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鹏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看到俄乌持续在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5号表示，乌军使用的是国产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的工业企业、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等等。
1: 俄罗斯国防部则是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有英国媒体就报道称，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经消耗殆尽。而针对于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俄外交部在15号就要求美土做出解释。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8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

0: 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日的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内部成立，其中就包括多名日本人。报道称，这支包括日本人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并参与到前线作战。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会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但是他也强调，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的战斗。
2: 阿富汗首都的喀布尔数号举行活动，在庆祝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的五周年。
3: 15日，喀布尔市中心多处挂起阿富汗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周年。悬挂着白色旗帜的汽车和庆祝人群涌上街头，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集会者现场跳起舞蹈。空军直升机当日在城市上空盘旋。当天，阿林市政府在大扎尔格会堂举行庆祝活动。代理副总理哈纳菲说，经历多年动荡后，阿富汗终于实现和平稳定。战后五年，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数据，2026年约240万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较上年增加约20万。就业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近半，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而随着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持续上升。此外，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阿富汗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财政司表示，香港的楼市和股市都稳中向好，预计在下半年经济乐观稳健。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

0: 前的真实，
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4.3%，远超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控范围。
1: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2: 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咁而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今年余下时间咧。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是有，但风险可控。
1: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对较大挑战，在食物品质和服务上有提升空间。
2: 北上消费也好，这个转型也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在这个过程里面，譬如政府给些资助，各样东西都有得想。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1: 陈茂波表示，现实经济稳中向好，定能带动不同行业。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今早闭营，完成了为期2个星期的训练。出席结业典礼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青年和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希望军旅体验可以淬炼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4: 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3: 李家超表示，这一份珍贵的经历将会更加深化学生的爱国爱港的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也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将会持续地推动国民教育活动，加深学生对于国家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强民族感情和凝聚民族自信。他期望着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并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同时也要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也要勇于担当，并且积极实践，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贡献出青春力量。
0: 好，持续带您关心，受到近期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在河南省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堤防、溃口等险情。
3: 经过了多方的力量连续奋战之后，周口的加路河的堤防溃口以及许昌的青弋河鄢陵县的溃口在15号成功的合拢。
5: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 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夹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西班牙休达边境管控加强，摩洛哥安全部队就拦截了将近有300人。
3: 比利时东部的野火规模创历史纪录，欧盟派直升机增援。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2: 就打他呢，流放即位，眼睛就丑化掉了。
1: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3: 没有必要告诉他。
4: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5: 太不容易了。
6: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自七月底爆发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之后，目前仍然有数千人在当地滞留。
8: 而现在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最近就在加强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光是在15号就拦截将近有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9: 其实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

0: 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
1: 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截止到15号晚，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700公顷，成为了比利时有记录以来的规模最大的野火。
0: 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了火势会蔓延到民宅的风险。附近有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经接获到了疏散的通知，而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再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 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两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 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 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我们再看一下法国。最近在遭遇破纪录的高温，还有严重的山火，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却被媒体给曝光，正在休假期间在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了争议。
0: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 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已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战时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数号表示，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至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才4岁的孩童。而州长布劳恩就指出，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将会宣布印第安纳州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援助。在最新的死亡人数公布之际，印第安纳州的部分地区仍然还在降雨，当局就持续展开了水上救援和疏散工作。而截止到15号，仍然有15万的居民断电。 此外呢，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市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的首府查尔斯顿市等地仍然是处于洪水预警状态，未来的24小时内还将会继续的面临强降雨和雷暴天气。而此前，强风暴自11号开始席卷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多州都遭到了洪水的侵袭，大批居民被迫离家避难。风暴掠过了伊利诺伊。 印第安纳、俄亥俄以及肯塔基州的期间，一度造成了近百万户断电。
2: 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在数号宣布，利比亚西部的沙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而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也出现瘫痪。

0: 在首都迪利波里和利比亚的西部有大片区域目前是停电的。
1: 而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也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已经逐步的恢复了受到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经开始调查爆炸的原因和技术细节。
0: 我们再看到印尼东部的弗若勒斯岛附近的海域，数号早上发生了7.7级强震及多次的强余震，目前造成至少47人死亡，大约2000名的居民被紧急撤离。
1: 暂时没有收到中国公民的死亡报告，但是有3名的中国公民是轻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而灾区的主震发生之后，已经记录到了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的傍晚再发生了一次6.8级的地震。
2: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或是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一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3: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s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五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千叶县连日的暴雨成灾引发了严重的水浸，至今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另外有1人失踪。此外呢，超过1000栋的住宅也被淹，当中就有73间是严重受损。在水浸过后，超过1200辆汽车被弃置在了路上，阻碍了交通。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协助疏散通道。而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清理弃置的汽车。大雨所造成的部分的道路和水管受损，而目前仍然有大约50户停水，500多人在避难中心暂住，但是电力已经是全面恢复。在此前，截止到15号，千叶县的部分农田和道路仍然有水浸。
0: 泰国政府计划要对外籍旅客征收入境费450泰铢，折合约有92块人民币，这块会在2027年第一季度开始向航空旅客收取。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就在解释，入境费的收入主要用于旅客的保险，还有旅游景点以及新旅游体验开发等用途，要补贴有限的政府经费。当局原先计划要收取大约是300块泰铢，但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研究要推算之后，决定提高到450块泰铢。这项计划会在公开咨询30天之后再提交给内阁审议，如果能够获得通过，最快将于明年的第一季度就会首先向航空旅客来收取，在1年过后会继续扩大到陆路和海陆方面旅客。至于频繁在出入泰国的旅客，当局正在研究在旅游保险的有效期内只需要缴纳大约一次费用而已。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行天下，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1: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6: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7: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8: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打击俄工业企业，俄军袭击乌克兰黑海港口。韩媒称有朝鲜士兵越过军事分界线，韩军鸣枪警告。美媒指美陆军撤销选拔军官 SAT 门槛，令防长不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持续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国产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工业企业、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等。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有一枚报道称，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消耗殆尽。而针对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俄外交部15号要求美土做出解释。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8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乌空军已经不再例行公布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数量，以避免暴露乌方未能拦截的导弹数量。乌方估计，为抵御俄方可能在冬季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乌方至少需要300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前有消息指，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军方官员近日批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纳粹家庭。俄军方官员表示，德国政界及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此般态势恐令德国再次陷入历史灾难。
2: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劳基诺夫强调，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出生于德国二战的纳粹高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汉斯·赫尔曼·马滕斯曾是纳粹冲锋队员之一，也是纳粹党员。2024年，这位纳粹的孙子马滕斯为他的祖父写了一篇

0: 相当感人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迈克尔·马滕斯写道，不知道他的祖父曾经给多少反对德国的人判定了死刑。阿劳吉诺夫强调，二战结束后，在西德，马滕斯的祖父和其他纳粹的高官一样，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这名纳粹后成为了律师，最终晋升为德国地方参议员的议长。阿罗吉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据悉，上周《法兰克福汇报》的新闻处指出，记者的这个问题表述含糊不清。实际上，这位记者指的是专家们目前正在讨论如何通过人员的调动给俄罗斯军队制造困难，迫使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吉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
1: Вс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т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они готовы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авитьс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本台记者观察，在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提问引发丑闻之后，记者马滕斯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引用了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说过的话，在巴尔干半岛实现能够杀死更多的德国人。马滕斯曾经说，欧洲确实需要帮助乌克兰能够杀死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结束战争的规则便是如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十五号举行活动，庆祝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五周年。
3: 15日，喀布尔市中心多处挂起阿富汗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周年。悬挂着白色旗帜的汽车和庆祝人群涌上街头，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集会者现场跳起舞蹈。空军直升机当日在城市上空盘旋。当天，阿林什政府在大扎尔格会堂举行庆祝活动。代理副总理哈纳菲说，经历多年动荡后，阿富汗终于实现和平稳定。战后五年，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数据，2026年约240万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较上年增加约20万。就业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近半，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而随着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持续上升。此外，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阿富汗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陆军部早前要求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学员在简称 SAT 的美国高考测试需至少达到1000分，但在一周后这一选拔标准突然撤销，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分不满。美国国防部一名助理部长本月5号发出的内部备忘录要求新学员的 SAT 考试至少达到1000分，明年1月生效，这是为了培养聪明又具有适应能力的军官。不过备忘录在12号被陆军部副部长奥巴达尔撤销，理由是需要进一步协调。报道称，事件向来推动提升现役军官素质的防长赫格塞斯十分愤怒。有国防部官员透露，政策朝令夕改反映陆军内部运作失调。过去一年，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多次发生冲突，其中包括人事决策分歧，两人几乎互不交谈。15号是日本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展览主办方表示，绝对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要把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4: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5: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4: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6: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7: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8: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のも、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韩联社16号报道，数名朝鲜士兵近日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遭到韩军鸣枪警告。报道指，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韩联社援引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数名朝鲜士兵本周越过东部战线韩朝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程序鸣枪警告，朝方士兵随后北上撤退，未发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朝方士兵很可能在执行巡逻任务。报道指，朝鲜于2024年至2025年在军事分界线一带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期间频繁越线。2025年共发生17次，但今年以来尚无此类情况发生。韩联社分析指出，这主要与朝军在去年底已完成要塞化工作有关。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厄瓜多尔总统诺亚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超全年增长预期。
9: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今天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此访夯实政治互信，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远超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时乐观，外围风险在可控范围。
3: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4: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㗎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3: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4: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成個行業面對嘅挑戰係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3: 陳茂波表示，現實經濟穩中向好，定能帶動不同行業。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2: 聚焦香港人工智能前沿发展，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15号起一连2天在港举行。本次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发展，吸引香港多所院校师生踊跃参与。
5: 2026多模态与世界模型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研讨会汇聚海内外顶尖学者，围绕多模态大模型、机器视觉、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展开研讨。业界普遍认为，世界模型与多模态技术已经成为 AI 演进的重要方向，推动 AI 系统在物理世界落地成为未来主要的目标。

0: 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已经从两年前大家都在谈论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到今天更多的开始关注多模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看懂文字、理解文字，那现在更多的可以说是看懂世界，能够真正的把人工智能的系统部署在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物理环境中去。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举办了多模态和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并且邀请到了很多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介绍目前前沿科技的进展，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们在香港能够更好地从事人工智能以及多模态到具身智能整个方向的发展。
1: 推动 AI 系统的发展，数据和评测也至关重要。自2025年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团队与凤凰智媒展开深度协作，落地全球首个专为粤语设计的动态评测平台，填补了国际粤语 AI 标准化的评测空白。如今双方正就多模态影片评测展开更加深度的合作。
0: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到根据多模态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在物理环境中不仅仅去理解学习，更多的也能做预测和规划。
1: 王立伟指出，凤凰卫视多元且最新的高品质视频数据，在双方合作的视频评测任务当中，对于防范数据污染、确保数据品质发挥显著作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连日高温，但工作暑热警告仍维持最低级别，被前前批评未能反映现实。香港劳工处正计划调整机制，工业伤亡权益会建议引入双轨制加强保障，有立法会议员则认为应该将门槛简化，直接与气温挂钩。
3: 今年八月，香港天气特别热，上个星期日最高气温有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随后几日，市区最高气温也都持续超过33度，但是香港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却一直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更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至今从未生效。地盘工人在炎热天气下工作，对警告标准有没有意见呢？
4: 应该就不合理，是吧？
5: 不是，
4: 因为你打热的嘛，
6: 都要红色啦，应该最基本都要，因为都40度啦嘛。其实你应该地盘有个温度表噶嘛，咁你睇翻地盘温度表就得咯。其实
7: 都唔系合理噶啦，咁可能出嗰啲人冇自己试过啩，系啊，即系你感受一下你就知几热噶啦嘛。叫佢出警告嗰啲落嚟地盘行下咯，唔好叫佢做啊，行下你就知几热噶啦。
3: 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认为，现在暑热警告并没有反映工友实际面对的热压力，建议当局摆脱单一指标，引入多轨制的触发门槛。
8: 会不会行一个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的机制呢？无论用湿球一球又好，用而家个暑热指数又好，再加上可能纯粹测嗰个气温都好，哪一個機制最快觸及到黃紅黑的，就用那個機制去發出了。那我們市民或者工友不需要知道它背後的運算方式的，我們只知道現在就是黃了、紅了、黑了，那我們就做相應的措施。我想這樣是會再簡單直接一點，去也都貼近到我們的需要。
3: 不過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多軌制可能會讓制度變得複雜，認為直接將溫度與暑熱警告掛鈎，做法最為簡便。
9: 一般嚟講就係35度咧，佢都會發出黃色暑熱警告嘅。咁其實亦都話勞工處咧，其實係有考慮到嗰個温度嘅。咁所以紅色嘅暑熱警告咧，係唔係都可以考慮同温度掛鈎咧？譬如全香港有好多嘅監測站，只要某一定嘅比例嘅監測站咧，可能去到已經係超過36度啦。咁係唔係可以發出一個更高級別嘅暑熱警告呢？
3: 他又認為氣温高低最直接影響工友的體感，以此作為門檻，也會最容易讓前線明白。鳳凰社記者林嘉洛、賴嘉怡香港報導。
2: 雅典标志性地标，全球唯一一座完全由大理石建成的大型体育场帕纳辛纳克体育场近日启动全面清洁修复工程。时隔约120年后，帕纳辛纳克体育场首次接受系统性清洁修复，为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运会火炬点燃及交接仪式做准备。 除了深度清洁，工程还包括更换新跑道、升级照明系统、强化供电设施等，旨在全面改善其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第一阶段工程从弧形看台开始，计划于9月10号前完成，随后逐步扩展至整个场馆。这座体育场曾是1896年雅典首届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地，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奥运圣火交接仪式的重要场所。美国肯塔基州列克辛顿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列克辛顿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时左右，地点在市中心的查尔斯杨公园，伤者均已被送医救治，警方尚未披露嫌疑人及死者的相关信息。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每到暑假，一张摊开在桌上的地图，总会慢慢变成脚下真实的道路。这一周，我们开启筑梦暑假游的新章节——欧洲行，也把奇遇作为一路寻找的线索。从伦敦出发，经巴黎，进入托斯卡纳，最后抵达罗马。我们继续看熟悉的地标，也去寻找他们不那么熟悉的一面。虚构的魔法如何在真实车站拥有坐标？古老的市场如何与现代金融城并肩而立？塞纳河边的街道如何收藏日常的浪漫？架在佛罗伦萨上空的秘密长廊又怎样穿过数百年的权力与生活？还有悬在山巅的小镇，写满风霜的罗马残垣，都在等待着我们走进。所谓奇遇，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也是在推开一扇门，穿过一段长廊，抬头仰望穹顶的时候，忽然与另外一个时代不期而遇。建筑会沉默，城市却总有回声。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
1: 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每天都有游客推着行李车，在一面砖墙前拍下穿墙而过的瞬间。这里就是著名的九又四分之三号站台，它原本只属于《哈利波特》的故事里，如今却在繁忙的交通枢纽中拥有了真实坐标。伦敦用一处小小的装置，为虚构世界留下一道入口，也让匆忙的旅途多了一点童心。为什么把伦敦作为第一站？答案藏在一项夏季限定的体验中。根据英国王室收藏信托公布的安排，白金汉宫国事厅在2026年7月9日至9月27日向公众开放，游客得以走进这座仍在使用的王室宫殿，观看国事活动所使用的礼仪空间。宫门短暂开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华丽陈设，也是一座宫殿如何在王室礼仪与公众参观之间继续运转。伦敦的城市轮廓来自一层层历史的叠加，泰晤士河串起议会大厦，大本钟与伦敦塔记录王权、议会和城市生活的变迁，金融城的玻璃与钢铁高楼则在中世纪街巷之间抬起新的天际线。沿河行走，石砌立面、桥梁拱券与通透幕墙不断交替，像是不同年代留下的笔记。古老与现代没有彼此让路，而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持续对话。想到伦敦体验一次世界上的时空转换，不妨走进利德赫市场。这里是《哈利波特》电影的取景地，也是一座位于金融城腹地的历史市场，现存主体建于1881年，由建筑师霍勒斯·琼斯爵士设计。绿色、栗色与奶油色相间的铸铁构件托起玻璃穹顶，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与周围现代写字楼形成鲜明对比。 History England 名录显示，这组市场建筑于1972年6月5日首次列入名录，保护等级为二级。每年二三月之间的忏悔星期二前后，市场里的传统酒馆会举办煎饼赛跑，参赛者一边沿石板路奔跑，一边把平底锅中的煎饼抛向空中，围观者的欢呼声在穹顶下回荡。煎饼日源于大斋节前消耗鸡蛋、牛奶和黄油等食材的习俗，后来渐渐成为英国颇具生活气息的节日传统。铸铁、玻璃和石板路保存了市场的外形，而奔跑的人群、翻飞的煎饼与笑声，则让这座老建筑不只属于过去。城市遗产真正鲜活的时候，往往正是普通人的生活再次走进其中。伦敦的底色当然并不总是童话与魔法，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于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它由威廉一世

0: 制下令兴建，曾兼具军事要塞、王宫、监狱和军械库等功能，是诺曼王权进入英格兰的坚硬象征。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入，也在相同的石墙下经历截然不同的命运。今天这里还保存着英国王室的皇冠珠宝，王冠、权杖与宝石并非简单的爱情信物，而是礼仪、权力与公益场的王室。荣耀与恐惧从来都是伦敦塔历史的两面。伦敦塔还流传着一句古老寓言，乌鸦若离去，王国将倾覆。传说未必能够被历史证明，却真实影响着这里的日常管理。2024年，钱德勒接任乌鸦管理员，负责喂养、观察和训练塔内乌鸦，确保这一延续多年的传统不被中断。古老寓言于是有了一份十分具体的现代工作，钱德勒既要照顾他们的饮食和健康，也要防止这些聪明的鸟飞离塔去。
1: 告别英伦的复古，我们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这场奇遇之旅的下一站——巴黎。从伦敦圣凡克拉斯国际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官网公布的伦敦至巴黎最快的车程大约是2小时16分钟。列车从一座城市的中心驶向另一座城市中心，途中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当车窗短暂地映出黑暗，我们仿佛把海峡折叠成了一段可以穿行的距离。而当阳光再次照进车厢，窗外已经换成了法兰西的田野。交通改变的不只是行程时间，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欧洲城市的方式。国境仍在，城市之间却被铁轨连接得更紧。巴黎的浪漫并不只属于埃菲尔铁塔和塞纳河，它也藏在街角咖啡馆、朝向街道的座椅、河岸石阶的尺度、成排建筑立面的光影，以及行人愿意放慢脚步的那一刻。接下来我们用脚丈量巴黎，看一看这座城市如何把宏大的历史安放进日常，又如何让纪念碑、街道、艺术与生活彼此相连。
0: 来到巴黎，不妨从凯旋门开始这段步行之旅。它最初为纪念拿破仑时期的军事胜利而建，后来又成为法国国家仪式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向外伸展的城市道路把纪念建筑与巴黎的日常交通连接在一起。由凯旋门向东便进入香榭丽舍大街，这条林荫大道连接着城市地标、商店与公共活动空间，也长期被视作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轴线之一。继续步行约25分钟，视野会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逐渐打开。半圆形露台面向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是观察巴黎城市轴线和铁塔整体轮廓的经典位置。从广场拾级而下，穿过塞纳河，那座曾饱受争议的钢铁巨兽便来到眼前。埃菲尔铁塔以裸露的金属构件搭起轻盈而清晰的轮廓。如果走累了，可以从河畔码头登上塞纳河游船。随着船身向前，两岸建筑在水面上次第展开。巴黎的历史不再是一串地名，而是一段可以被脚步和水流串联起来的城市空间。

0: 第二天，我们走进巴黎的艺术腹地。卢浮宫从王宫演变成博物馆，建筑本身就保存着法国城市与权力空间的变迁。长长的展廊，层层相接的庭院与不断转换的观看路径，让参观者在走进艺术之前，先进入一段由建筑组织的时间。蒙娜丽莎、萨默瑟雷斯的《胜利女神》等作品，让不同文明与时代在同一屋檐下相遇，而真正打动人的时刻，往往只是与一件原作安静相对。与其匆忙打卡，不如留出半天，在画布、石材和光线之间慢下来。从卢浮宫沿塞纳河步行20分钟，便可抵达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教堂经历数百年城市变迁，也在火灾与修复之后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尖塔、拱券、飞浮壁与河岸空间共同构成巴黎熟悉的轮廓。石头会受伤，但新的工匠仍会把自己的时间接续在旧建筑之上。漫步巴黎，历史不是被封存在某一座纪念碑里，而是在脚下缓缓相连。
1: 从伦敦的市场与塔楼，到巴黎的街道、河岸与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奇遇都发生在建筑与生活相接的地方。告别塞纳河的微风，旅程开始转向阳光更为炽烈的南欧。法国与意大利都拥有深厚的葡萄酒文化，而酒杯里的味道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葡萄藤改变山坡的纹理，季节决定果实的成熟，酒窖则用温度、湿度和黑暗把一年一度的收获交给时间。于是酒不只是餐桌上的饮品，也像是一个小小的地理容器，装着土地、气候、家族记忆与人的耐心。在意大利中部，葡萄园、庄园、山城与文艺复兴城市共同塑造了托斯卡纳的风景。下半场我们就顺着这条线走进去，看一看这一座古老庄园如何保存风土，也看一看艺术如何从画布走向城市。一条悬在佛罗伦萨上空的长廊，又怎样把权力、建筑与普通人的街市连接起来。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意大利的葡萄酒像是把地中海的阳光、山坡的土壤和漫长的家族记忆一同装进瓶中。要理解这份味道，我们要先走进托斯卡纳。这里既有文艺复兴的城市，也有延续数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根据记载，有的大酒庄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在托斯卡纳酿酒了。他们的档案当中呢，还保存着历史上与欧洲宫廷往来的合同，也记录有家族与多位文艺复兴艺术家工坊之间的商业联系。葡萄酒、金融、艺术与城市建造，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彼此分开的世界，他们共同流动在佛罗伦萨的街巷与家族网络里。一杯酒因此不只是风味，也像是一封来自土地的旧信，写着丰年与欠年、贸易与宴席，更写着一代代人如何守住同一片山坡。接下来，让我们循着酒窖、葡萄园与城市长廊，去看一看托斯卡纳如何把风土写进建筑，也把时间留在日常生活里。
2: 在意大利中部的山谷间，兰贝托·弗雷斯科巴尔迪正在查看家族葡萄园。这里是利宝山路，意大利最负盛名且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之一，位于托斯卡纳大区，距离佛罗伦萨不远。关于这里葡萄酒的文献，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山坡、葡萄园、橄榄树与石砌城堡共同组成庄园的空间，生产与生活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走进古老的地下酒窖，大象木桶、幽暗拱顶与历年酒款依次排开，土地给出葡萄，建筑则提供稳定而缓慢的等待。一年收获的阳光与雨水，要在黑暗中经过时间，才最终抵达杯中。托斯卡纳首府佛罗伦萨本身就像一座展开的城市博物馆，乌菲兹美术馆保存着重要的文艺复兴艺术收藏，不远处圣母百花大教堂巨大的砖砌穹顶抬起城市天际线。艺术并没有被关在展厅里，它沿着广场、桥梁与街巷向外生长，塑造了佛罗伦萨至今仍可辨认的城市尺度。瓦萨利走廊是佛罗伦萨最特别的架空建筑之一，它由建筑师乔治·瓦萨利设计，建于1565年，全长约750米。长廊从城市建筑上方穿过，跨越老桥，把阿诺河两岸的权力空间连接起来。参观路线一般从乌菲兹进入，经老桥上方，最终从波波里花园一侧离开。这条走廊与美第奇家族密切相关，它让家族成员能够在皮蒂宫与旧宫之间相对隐蔽，安全地通行，不必进入拥挤的街市。长廊借用宫殿、民居和桥梁的既有结构一路延伸，经过老桥上方，也在窗洞之间不断露出阿诺河与屋顶的片段。桥下是买卖、交谈与来往的人群，桥上则是统治者沉默的脚步。两条路线彼此看不见，却共享同一座城市的墙体与尺度。下层属于商业和日常，上层通向宫廷与权力，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市剖面。老桥一带早年聚集过肉贩与鱼贩，后来逐渐由金匠和珠宝商取代。时至今日，桥上的珠宝店仍构成佛罗伦萨最具辨识度的街景之一。瓦萨利走廊从店铺上方穿过，让一座桥同时容纳商业、交通与权力通道。
1: 瓦萨利走廊像一扇窄长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另一面。一边是宫廷、艺术与权力，一边是桥上商铺、河畔街巷和普通人的日常。托斯卡纳还有更多的切面，你可以去阿尔恰山谷看丘陵在光线下舒展成柔和的波浪，也可以站在奇迹广场上看比萨斜塔，用倾斜的姿态打破人们对建筑稳定的想象。离开佛罗伦萨，我们继续向南，前往悬崖小镇奇维塔。它经常因为云雾当中的轮廓被游客联想到宫崎骏动画当中的天空之城，但真正让它显得不可思议的不是未经证实的原型传说，而是地质与时间。小镇立在凝灰岩山体之上，四周的峡谷不断地受到侵蚀，今天人们只能沿一座狭长的步行桥进入。走在桥上，身后的现代道路渐渐远去，而前方的石屋和钟楼从山顶慢慢升起，脚下的道路越显单薄，这座聚落越像是被时间拖在半空中的孤岛。欧洲的奇遇，让我们精彩继续。
2: 奇维塔位于罗马以北的峡谷地区，坐落在一座孤立的山丘顶端，远远望去，山体像一座天然基座，托起密集的石屋、窄巷与钟楼。关于这里最早形成的年代，学界仍有不同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凝灰岩覆盖在较软的粘土层之上，长期侵蚀、滑坡与地震不断削弱山体，也让这座小镇获得了垂死之城的称号。它能够留存至今，并非时间在这里停止，而是居民、建筑与不断变化的地势环境仍在彼此适应。奇维塔周边的地层记录着海洋沉积与火山活动共同塑造土地的过程，较软的粘土层容易被雨水冲刷，上方凝灰岩虽然相对坚硬，也会随着下层流失而开裂坍塌，小镇的边缘因此不断退缩。站在山顶回望，人们很容易被景色的浪漫打动。今天通往山顶的步行桥像一条细线，把居民、游客与这片仍在变化的土地连接在一起。每一个踏上桥面的人都在跨越自然时间与人类居住时间之间的距离。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座城市，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博物馆里，而是散落在广场、喷泉、教堂、住宅与街角残垣之间。转过一个路口，也许是古代石柱，再走几步又进入咖啡馆。罗马最特别的地方，正是不同年代没有被整齐分开，古代遗迹成为今日道路的背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又在旧城市肌理上留下新的秩序。你可以走进纳沃纳广场，看椭圆形空间如何容纳喷泉、街头表演和散步的人群，也可以在特雷维喷泉前投下一枚硬币，让个人的小小愿望落入宏大的城市舞台。罗马的永恒从来不是一切保持不变，而是废墟、修复与日常生活始终在同一片土地继续发生。如果有一座建筑能够浓缩古罗马帝国的规模、秩序与残酷，罗马斗兽场无疑是最醒目的代表。残缺看台之下是迷宫般的地下空间，2000年前决斗、狩猎与公共表演曾在这里上演，皇帝、贵族与平民从不同入口进入，在不同席位观看同一场生死表演。建筑把观众的路线、视线和身份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也把狂热变成可以被管理的公共景观。今天阳光穿过破损拱门落在石阶上，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帝国工程的力量，也会意识到宏伟有时与残酷相伴，而废墟仍替历史保留着难以回避的阴影。从斗兽场向台伯河畔行进， 罗马的城市气质转向另一种坚硬。圣天使堡体量厚重而克制，前方的圣天使桥与雕塑则沿河展开，防御建筑与巴洛克艺术在这里相遇，也为下一条隐秘通道埋下伏笔。圣天使堡最引人入胜的空间之一是连接梵蒂冈的波尔戈暗道，它隐藏在高墙与建筑之间，平日不易被察觉，却在危机时刻成为教皇撤离的通道。1527年罗马之劫中，教皇克莱芒七世在瑞士卫队掩护下经暗道逃入圣天使堡，城中的喧嚣与火光被后墙隔在身后，狭窄通道里只剩急促脚步。暗道保护了一个人的性命，也记录下文艺复兴罗马最黑暗的转折之一。波尔戈暗道把罗马与梵蒂冈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梵蒂冈面积约0.44平方公里，是位于罗马城中的主权国家，通常来到罗马都不会不到这里看一看。方寸之间，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博物馆共同构成天主教世界重要的宗教与艺术空间。走入广场，椭圆形柱廊把不同方向的人群汇聚到大教堂之前，进入内部，尺度又被穹顶、长廊和光线不断放大。圣彼得大教堂由多位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大师参与设计，巨大的穹顶抬起罗马天际线，登高俯瞰，罗马的街道、教堂与古代遗迹在脚下层层展开。某一个瞬间，你或许会忘了自己身处何年。

好啦，我们的欧洲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回望这条路线，我们发现所谓奇遇并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它可能是一面为魔法故事留下入口的砖墙，一座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回响的古老市场，一条从城市上空悄然穿过的长廊，还有一座在风雨侵蚀当中守住山顶的石头小镇，也可能是斗兽场拱门下不愿消失的阴影。旅行让书本上的名字拥有尺度、温度和光线，也让遥远的历史变成脚下可以触碰的石板路。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城市就用食材、河流和时间安排人的路线、身份和命运，也记录着城市到底如何走到今天。路还很长，或许仍然有许多的门等待着被推开。期待下一次出发，我们继续与世界奇遇。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1: 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2: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3: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0: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来看到俄乌战事仍然在持续，乌克兰方面就称俄军在今天的凌晨再度的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俄罗斯的方面则是称乌军对于莫斯科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称，基辅市的大量的建筑在1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当地的至少两处区域发生了大火，已经造成了2人受伤。而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就表示，从15号的晚间到16号的清晨6点30分，一共有60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其中有201架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但是莫斯科环城公路附近的区域被无人机击中，造成了3人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目前紧急的救援部门人员正在无人机的残骸坠落的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哥伦比亚总统德阿埃斯普列亚在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实施针对于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以缓解强震对于哥伦比亚经济造成的冲击，而目前白宫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以帮助哥伦比亚企业来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当中指出，哥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7.5级的强烈地震，美媒报道称，地震已经造成了接近300人死亡，约有1.3万所的房屋被毁。而自今年的7月下旬开始，美国把对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了12.5%。我们再来看到，法国是在近日遭遇了破纪录的高温和严重的山火，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近日就被媒体曝光出正在休假期间享受水上运动，引发了争议。
1: 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日前将马克龙驾驶水上摩托艇的照片刊登在封面，杂志内页还刊登了马克龙参与水翼冲浪等水上运动的照片。马克龙近日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休假。据马克龙一名随行人员的说法，杂志刊登的照片未经授权。尽管《巴黎竞赛画报》指马克龙的假期以工作为重，但在法国近期遭遇连续热浪和致命山火之际，马克龙的戏水照引发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绿党领袖通德利耶表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天，指责马克龙发布度假宣传照。社会党领袖富尔指出，在热浪侵袭许多民众无法外出度假之际，马克龙却在布雷冈松堡玩水上摩托艇，称总统不该传递出这样的讯息。法共参议员乌祖利亚斯同样表示，这些照片不合时宜，他更希望看到马克龙坐在消防车里。乌祖利亚斯还指出，展示总统的休假状态与目前民众普遍感受到的担忧并不相符，总统必须倾听法国人民的声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截止到15号的晚上，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2700公顷，成为了比利时有记录以来的规模最大的野火。当地的政府部门就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着火势蔓延至民宅的风险。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的居民已经接获了疏散通知，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
1: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

0: 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一处建筑工地在日前发现了一批总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的黄金，警方表示已经彻底搜索并封锁了工地，呼吁寻宝者远离。根据比利时的媒体报道称，在11号于翻修登德尔蒙德镇的一处慈善机构的房屋时，建筑工人在地下室墙壁当中发现了价值约为900万欧元的金条和金币。第一个发现黄金的是18岁的暑期工科比，他表示非常惊讶，称是在铺设污水管道的时候偶然发现了黄金。警方表示，已经将黄金清点，存放于联邦政府高安全级别的金库当中，目前尚不清楚黄金最终的合法归属。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解放军驻港部队青少年及大学生军事体验营闭营。日本千叶县的特大暴雨，1000多辆汽车被弃置。
2: 秘密交易曝光，731罪犯为何逃脱审判
3: ？The United States had paid almost nothing to obtain the material.
4: Were there any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getting those data to advance its own biological weapon?
3: Yes, there's absolute clear evidence. There are clear connections.
4: They are covering up for each other.
3: Yes, 100%.
2: 日本扩军被捂，新型军国主义抬头。
3: The positionalit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has been given a green light to change itself to.Outward-facing.
2: 专访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5: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6: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7: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2: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8: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5: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2: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6: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了80多天。在过去的一周，空间的科学试验和在轨的训练和演练等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9: 科学实验方面，乘组同步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和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的变化规律。在轨训练方面，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了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技能训练。 乘组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和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今早闭营，完成了为期两周的训练。出席结业典礼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青年和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希望军旅体验可以淬炼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10: 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1: 李家超表示，这一份珍贵的经历将会更加的深化学生爱国爱港的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也非常的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将持续的推动国民教育活动，加深学生对于国家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强民族感情和凝聚民族自信。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并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同时也要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也要勇于担当和积极实践，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香港渔护署在元朗设立了可持续塘鱼养殖示范场，希望能够以现代化的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年轻一代的加入，为本地渔业注入新鲜血液。
11: 集装箱生态养殖系统、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香港正推进塘鱼养殖可持续发展。渔农自然护理署在元朗凹头渔业办事处设立示范场，向业界推广使用有关技术并提供支援。走到示范场鱼塘边，首先可以看见三个集装箱，里面装有去年12月集装箱设立后率先投入养殖的首批1000尾渔获，养殖数量后续会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整个生态养殖系统除了有草鱼、鲮鱼等本地塘鱼，也可养殖宝石鲈等澳大利亚引进品种，为渔民兼顾产量和收益。有别于传统鱼塘养殖，集装箱高密度养殖过程中少不了周边生态池塘进行水质净化，养殖尾水经管道流进沉淀池，里面会有鲮鱼等滤食性碎屑食性鱼类摄食残饵及鱼粪，完成水质初步过滤。随后水体依次流经设有生态辅导的过滤池、生态池和种有开花植物的增养池，最终可以循环到集装箱使用。渔护署表示，三个示范用的集装箱投入约140万港元，涵盖设备铺排、池塘改造等。常规条件下，渔民可以引入10至20个集装箱。署方指，下一季度会为本地渔民提供培训，把控食品安全风险，后续还会有基金资助。
12: 高密度养殖其实是很需要严格监控它的环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配备了一套自然的自动的水质监察系统，我们24小时监察它里面一些养殖参数，例如溶氧量、它的盐度、它的酸碱值，无论在集装箱还是池塘养殖都好，我们第一下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检验检疫的，确保它本身是没有带病源，接着又在一个健康环境成长，那我们好像这个箱一样，我们其实放下去一直个成效都没有什么的病变，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药的。
11: 在我背后可以看到的就是智慧水产养殖管理平台，这里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鱼塘周围以及集装箱周边的真实数据。渔护署表示，希望可以透过现代化的生态养殖方式节省人力和管理成本，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加入渔业。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日本千叶县连日以来的暴雨成灾引发了严重的水浸，至今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和1人失踪。此外呢，过千栋的住宅被淹，当中有73间严重受损。在水浸过后，超过1200辆的汽车被弃置在了路上，阻碍交通。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来协助疏通道路，但是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的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清理弃置的汽车工作。大雨造成了部分的道路和水管受损，目前仍然有大约50户停水，500多人正在避难中心暂住，但是电力已经全面恢复了。此前，截止到15号，千叶县的部分农田和道路仍然有水浸。飓风拉拉在15号的上午逼近夏威夷，预计在当晚将会在大岛登陆，这或将会是夏威夷大岛在155年期间首次的遭遇飓风的正面袭击。在大岛西北部的毛伊岛，15号的清晨开始已经有狂风暴雨，预计当地的降雨量或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飓风拉拉当天上午的11点左右，最大持续风速已经增强到了大约每小时120公里，达到了1级飓风的强度。预计拉拉的风眼墙将于15号的晚间移动到大岛的南端附近，岛上的地势较高的地区降雨量可能会高达635毫米，或将会引发山洪和泥石流。当地政府就敦促居民尽快的前往安全的避难所避难。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着731部队三份人体实验原始档案，炭疽 A 报告、鼻疽 G 报告和鼠疫 Q 报告，总计1522页。1943年至1969年，德特里克堡持续研发炭疽、鼠疫等致命病菌。1946年至1972年，基地军事医学专家依托这些实验成果，陆续发表了大量生物武器研究报告与医学论文。德特里克堡在战后快速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它仍是美国军方唯一的 P4 高等级生物实验室。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宣布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达成协议。土耳其总理称埃及可能会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在17号即将届满，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就强调称，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的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续约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在15号就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共同宣言还在商谈当中。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则是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之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1: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克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2: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约扎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15号举行了会议，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和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报道称，此次会议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的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说，三大机构保持持续的协调和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来推进国家的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期限进入到了倒计时，双方谈判却是迟迟没有进展。伊朗的高层在近期频频会晤，伊方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而美伊还能否重回到谈判桌？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其实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已经僵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在17号呢，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10天已经将要过期。那么接下来究竟是战和是和？那肯定呢，伊朗国内呢需要一个统一立场。就我观察呢，现在伊朗呢是不会就做出任何的退步或让步的迹象，所以呢，现在立场愈发的强硬。立场强硬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或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行政呢，这个三大机构呢，负责人进行讨论，那是必然的。 而且呢，目前看来呢，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那么伊朗呢现在遇到了很困难的经济压力，也就是海上封锁导致呢伊朗国内的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困外忧，那么伊朗会如何去来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这个整个的体制要统一立场进行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呢进行讨论是必然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呢，现在呢伊朗之前的副总统也就是领袖顾问穆赫巴里呢，他已经讲过说伊朗呢现在呢不能够一直等待了，有可能会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做法，也就是改变之前一直是防御的状态，而是去主动出击。这就意味着呢，这种长时间的封锁，那么伊朗也不能坐以待毙，那么有可能会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呢，未来几天呢是非常关键的。
0: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埃及可能会加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并称欢迎更多的成员国加入。埃尔多安在本月初到访沙特圣城麦加，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签署了协议。埃尔多安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若一个签署国遭受到了外来的攻击，其他的签署国必须要采取统一行动。埃及的参与是该协议未来扩展的选项之一。埃尔多安还谈及到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发生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关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重新开放海峡是土耳其的优先要务。他又赞扬卡塔尔在调解停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门摩卡港的港务局长在15号表示，摩卡港在接连的遭受到了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的运营。而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也称，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的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4: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队在15号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这是自以黎自6月20号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以来，当地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黎巴嫩的南部大片的民宅被夷为了平地，多名死伤者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清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其中就包括3名儿童。此外，离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是遭到了密集的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了声明称，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于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出以军将会持续的开展行动，直至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同一天对以军袭击表示了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斡旋努力，敦促以军立即停止升级行动。根据美国的政治报在14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而以此影响其对于加沙战争等问题的评价。
5: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0,000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0,000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的访问行程，当天并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称，这是库珀在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的视察，他与舰上的官兵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会面，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并颁发了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本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林肯号在去年的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至今已经连续超过了260天未靠岸，部署时间一再延长。舰上陆续传出了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成员士气低下，甚至是有人试图自杀等问题。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的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会把作为航母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到舰体中部。这也是在一周之内特朗普对于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6: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西文飞防长反驳颠倒黑白言论，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互袭，基辅和莫斯科均报告遭空袭。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10: 就咋谈呢？流芳即位，演技就。
9: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11: 没有必要告诉他。
12: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13: 太不容易了。
14: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了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的指称三家钢厂中国工人从事非法劳动和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的官员介入了非执法行动。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15号就回应称，特奥多罗有关的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的反对针对于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和政治化的执法。
15: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菲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鹏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华社在16号发表了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是对战后的国际秩序挑衅。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会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清算。
15: 新华时评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 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号是日本的二战战败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新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展览方就表态，绝对不能够忘记这段历史，要把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16: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17: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16: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18: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19: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20: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1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15号于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韩国政府将会在国家层面重启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追缴工作，相关的法律将会在12月3号生效。李在明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敛据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同时也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韩国律界的人士表示，李在明提及到的新法旨在填补2006年亲日财产调查委员会解散之后，韩国长期缺乏法定的专门机构调查和认定新发现的亲日财产的制度空白，追回的亲日财产将会优先用于殉国先烈及其遗属的优待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俄乌战事的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在16号的凌晨再度了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俄罗斯的方面则是称，乌军对莫斯科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市大量的建筑物在1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当地至少有2处区域发生了大火，已经造成了2人受伤。而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就表示，从15号的晚间到16号的清晨6点30分，一共有600架的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俄防空系统所摧毁。但是莫斯科的环城公路附近的区域被无人机所击中，造成了3人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目前紧急救援部门的人员正在无人机的残骸坠落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根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近日有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内部成立，其中就包括多名日本人。报道称，这支包括日本人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并参与前线的作战。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会首次的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但是他也强调，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俄罗斯军方的官员在近日就批评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于纳粹家庭。俄军方官员则表示，德国政界及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此般态势恐怕将会让德国再次的陷入历史灾难。
1: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罗基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基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在15号举行了活动，庆祝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5周年。
2: 15日，喀布尔市中心多处挂起阿富汗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悬挂着白色旗帜的汽车和庆祝人群涌上街头，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集会者现场跳起舞蹈。空军直升机当日在城市上空盘旋。当天，阿林什政府在大扎尔格会堂举行庆祝活动。代理副总理哈纳菲说，经历多年动荡后，阿富汗终于实现和平稳定。
3: افغانستان بیرون برانند و افغانستان جنگ‌های تحمیلی را ختم نماید.
2: 战后五年，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月数据，2026年约240万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较上年增加约20万。就业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近半，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而随着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持续上升。此外，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阿富汗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财政司预计下半年香港的经济表现乐观稳健。哥伦比亚总统呼吁特朗普暂停征收关税，缓解强震冲击。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展。

0: 验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科学实验方面，乘组同步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和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的变化规律。在轨训练方面，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了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技能训练。乘组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和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8月16号的12点10分，中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当天，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实施了这一次的发射，24组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受到了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的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在周口、许昌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堤防、溃口等险情。经过多方的力量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以及许昌青弋河的鄢陵县溃口于15号成功合龙。
2: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龙。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龙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今早闭营，完成为期2周的训练。出席结业典礼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青年和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希望军旅体验可以淬炼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3: 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0: 李家超表示，这一份珍贵的经验将会更加深化学生的爱港爱国的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也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将会持续推动国民教育活动，加深学生对于国家

0: 家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强民族感情和凝聚民族自信。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并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同时也要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也要勇于担当以及积极实践，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4.3%，远超全年经济增长预期。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就表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了出口带动和外部内部需求都兼任，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是轻微的增长，楼市股市都在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但是他也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此外呢，美国的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外围风险对于香港经济有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风险可控。
1: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兼任。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2: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啊加一次息嚇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1: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2: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整個行業面對的挑戰是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1: 陳茂波表示，現實經濟穩中向好，定能帶動不同行業。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0: 下一集回來之後，我們再來關注更多的資訊。
3: 容许购车进入14新措施实施，
4: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5: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3: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6: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3: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融，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罗马尼亚国防部在16号表示，一架西班牙的 F-18 战机在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期间，击落了一架非法侵闯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也是今年第四架在罗马尼亚的领空被击落的无人机。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鲁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来犯无人机于16号的凌晨4:44左右，在东南部的城市加拉茨以北大约24公里的上空被发现。两架提前升空待命的西班牙 F-18 战机获授权实施了截拦。在5:01，来犯无人机在两座村庄之间的无人区被击落。罗马尼亚的国防部就声明指出，无人机是从邻国摩尔多瓦飞入，但是没有说明最初的来源。罗马尼亚的东部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开战以来已经发生了数十起此类的侵犯领空的事件。在今年的7月，罗马尼亚连续3天累计击落了3架侵入其领空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15号公开的表示，已经呼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实施针对于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以缓解强震对于哥伦比亚经济造成的冲击。目前，白宫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以帮助哥伦比亚企业主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的时候指出，哥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7.5级的地震，美媒报道称，地震已经造成了接近300人死亡，大约1.3万所房屋被毁。而自今年的7月下旬开始，美国对绝大多数哥伦比亚的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了12.5%。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6号表示，新南威尔士州将会在11月初启动枪械回购计划。新州的政府就表示，此举是旨在通过管控民间的拥枪的数量来降低枪械滥用的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阿尔巴尼斯称，相关的枪械回购计划是澳政府关于去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根据当局声明，回购计划将会在11月2号启动，每一支枪最高可以获得1000澳元的补偿。到明年年初，部分的枪械最高补偿额将会提升到10000澳元。预计回购计划将会需要数亿澳元，联邦及新州的政府各承担一半。这是澳大利亚19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枪械回购行动。2025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举行了节庆活动期间，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了15人死亡。当局在次年的1月就通过了相关法律，收紧枪支管控，同时也加强打击仇恨犯罪。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自7月底以来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潮之后，目前仍然有数千名在当地滞留。摩洛哥和西班牙两国近日就加强了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仅15号就拦截了接近300名的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1: 其实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因为抄袭指控而请辞的剑桥大学教授阿尔代在14号被发现在伦敦的家中离世，年仅41岁。警方表示其死因并无可疑之处，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在14号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呼吁各界要反思事件的缘由。阿尔代的家属则是发表声明称，他生前曾经遭受到了长达3年的骚扰和霸凌。伯纳姆表示，这是一场多层面的悲剧，强调目前不应该妄下结论。阿尔代的成长经历曾经被视为励志的典范，他幼时被诊断出了自闭症，直到11岁才会说话。阿尔代在2023年被聘请为剑桥大学的教授，也因此成为了该校史上最年轻的非裔教授。在上个月，剑桥前研究人员公开指控阿尔代的博士论文存在着多处的抄袭，此后英国多家媒体就相继地披露其学术成果及成就存疑。面对指控，阿尔代承认早期学术工作存在失误，但否认刻意抄袭，指责相关的攻击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抹黑运动。剑桥大学随即启动了对于相关指控的调查，阿尔代在本月的5号宣布辞去教授和研究员的职务。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一处建筑工地目前是发现了一处总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的黄金，警方就表示已经彻底的搜索并封锁工地，呼吁寻宝者远离。比利时媒体报道称，11号在翻修登德尔蒙德镇的一处慈善机构的房屋时，建筑工人在地下室墙壁当中发现了价值约为900万欧元的金条和金币。第一个发现黄金的是18岁的暑期工科比，他表示非常惊讶，称是在铺设污水管道的时候偶然发现了黄金。警方表示，已经将黄金清点，存放在联邦政府最高安全级别的金库当中，而目前尚不清楚黄金的最终合法归属权。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的野火，截止到15号的晚上，过火面积已经是超过了2700公顷，成为了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当地的政府部门就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着火势蔓延至民宅的风险。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的居民已经接获了疏散通知，而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增调各种的力量来投入到灭火的救援工作。
0: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国际发明联盟协会主办的2026硅谷国际发明节汇聚了来自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发明家。香港代表团带来的30个创新项目，在15号公布的多个奖项当中，获得了22项金奖和13项银奖。
2: 今年香港派出来自8个机构的35名学者、科研及创新人员，项目涵盖医疗、食品、科技、建筑、机器人、铁路、 AI 和绿色农业等领域。其中获得金奖的太阳能驱动空气制氮肥项目，将传统大型化肥厂缩小成直接放在农场使用的设备，目前已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开展示范项目。
3: 直接把太阳能、空气跟水变成氮肥，我们利用我们的专利技术，我们希望可以令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生产自己的肥料供应，令到粮食的安全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
2: 传统手部关节测量

0: 往往需要专业医护人员逐一操作，一只手可能耗时50分钟。有研发团队利用双镜头和影像分析建立手部 3D 模型，将检测时间压缩到数秒至十几秒，同时降低对专业医护人员和检测环境的要求。
1: 我们只需要用两个镜头，透过背后做一些图像分析的技术去计算，就可以将简单用两张相就可以计算到整只手不同关节的角度，所以呢他们就会是可以很低成本就已经做到一个手的 3D 建模。
0: 香港在公共房屋中越来越多采用模块化建筑，大量建筑模块在大湾区工厂生产，如何追踪质量也成为新的监管课题。有创新项目将区块链和 AI 结合，以区块链保存不可篡改的质量记录，再由 AI 自动生成检测报告。
2: 因为在过去香港或者是内地的一些城市也发生过，当质量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追溯这些质量报告的时候，这些质量报告很有可能会被人为的删除掉。那我们就想用区块链说我们可以确保这些质量报告一旦传到了我们的系统里，就完全不能够被篡改或者删除。
0: 面对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最终市场会检验创新技术的价值。
3: 科技发展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不一定要限制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灵活地去处理，但每个地方不同，那当有这个好处的时候，自然我觉得市场会把它吸收过去。
0: 凤凰卫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11: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1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13: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9: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5: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7: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5: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8: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5: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9: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5: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9: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九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称俄军空袭基辅，俄方称乌军数百无人机来袭。罗马尼亚国防部指击落一架非法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哥伦比亚总统称与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停征关税。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俄军16号凌晨再度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方面称乌军对莫斯科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基辅市大量建筑物16号凌晨遭到俄军导弹袭击，当地至少两处区域发生大火，已造成两人受伤。与此同时，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一处位于莫斯科州的仓库16号遇袭起火。莫斯科州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从15号晚间至16号清晨6:30，共有60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俄防空系统摧毁。莫斯科环城公路附近区域被无人机击中，造成三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救治。俄罗斯军方官员近日批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纳粹家庭。俄军方官员表示，德国政界及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此般态势恐令德国再次陷入。

0: 历史灾难。
1: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劳基诺夫强调，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出生于德国二战的纳粹高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汉斯·赫尔曼·马滕斯曾是纳粹冲锋队员之一，也是纳粹党员。2024年，这位纳粹的孙子马滕斯为他的祖父写了一篇相当感人的文章，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迈克尔·马滕斯写道，不知道他的祖父曾经给多少反对德国的人判定了死刑。阿劳基诺夫强调，二战结束后，在西德，马滕斯的祖父和其他纳粹的高官一样，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这名纳粹后成为了律师，最终晋升为德国地方参议员的议长。阿劳基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据悉，上周法兰克福汇报的新闻处指出，记者的这个问题表述含糊不清，实际上这位记者指的是专家们目前正在讨论如何通过人员的调动给俄罗斯军队制造困难，迫使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基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
2: Вс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т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они готовы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авитьс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1: 本台记者观察，在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提问引发丑闻之后，记者马滕斯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引用了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说过的话，在巴尔干半岛实现能够杀死更多的德国人。马滕斯曾经说，欧洲确实需要帮助乌克兰能够杀死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结束战争的规则便是如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罗马尼亚国防部16号表示，一架西班牙 F-18 战机在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期间，击落一架非法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也是今年第四架在罗马尼亚领空被击落的无人机。北约方面表示，此架无人机疑似怀疑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鲁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来犯无人机于16号凌晨4时44分左右，在东南部城市加拉茨以北约24公里处上空被发现。两架提前升空待命的西班牙 F-18 战机获授权实施拦截。5时01分，来犯无人机在两座村庄间的无人区被击落。罗马尼亚国防部声明指出，无人机是从邻国摩尔多瓦飞入。罗马尼亚东部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开战以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侵犯领空事件。今年7月，罗马尼亚连续3天累计击落3架侵入其领空的无人机。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号转发伊朗军方信函，敦促卡塔尔方面释放此前扣留的3名伊朗飞行员。信中写道，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伊朗军方去信国际红十字会，指卡塔尔侵犯3人的权利，在伊朗进行外交努力及一再。

0: 在跟进后，仍然不准他们与家人及伊朗官员会面或沟通。卡塔尔外交部15号否认声请伊朗飞行员，指这是错误的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称，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体，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作出回应。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为期10天的中东访问行程，当天还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库珀今年第2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并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本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林肯号去年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至今已连续超过260天未靠岸，部署时间一再延长。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成员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自杀等问题。
1: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5号举行活动，庆祝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新掌权5周年。15日，喀布尔市中心多处挂起阿富汗塔利班的白色旗帜，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悬挂着白色旗帜的汽车和庆祝人群涌上街头，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有集会者现场跳起舞蹈。空军直升机当日在城市上空盘旋。
2: 当天，阿宁市政府在大扎尔阁会堂举行庆祝活动。代理副总理哈纳菲说：“经历多年动荡后，阿富汗终于实现和平稳定。”
1: 战后5年，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数据， 2026年，约240万阿富汗女孩被排除在中学教育之外，较上年增加约20万。就业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近半，其中 26% 处于失业状态。而随着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持续上升。此外，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阿富汗民生压力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实施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以缓解强震对哥伦比亚经济造成的冲击。目前，白宫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以帮助哥伦比亚企业主减轻负担。 他还在通话时指出，哥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哥伦比亚10号发生 7.5 级地震，美媒报道称地震已造成近300人死亡，约 1.3 万所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把对绝大多数哥伦比亚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12.5%。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神23层阻在轨80余天实验等工作有序推进，香港创科亮相硅谷发明节获得22项金奖。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今天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长征12号运载火箭今天12时10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顺利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3次发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过去一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7: 科学实验方面，乘组同步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和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的变化规律。在轨训练方面，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了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技能训练。乘组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和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长者以2元优惠搭乘巴士到香园为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有巴士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香围园口岸或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就能够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表示，暂时有超过11000名旅客登记试用，现时已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会分析数据，未来或扩展至其他口岸。针对香港社区近日发生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警务处新界南总区展开行动，打击区内青少年犯罪，合共拘捕16人。
8: 共拘捕了16名人士，当中有11个呢都是年龄介乎13至21岁的青少年，他们分别呢是 以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管有攻击性武器、藏毒、自称三合会成员、欺诈、洗黑钱、普通袭击等等的罪名呢而被警方拘捕。在巡查期间呢，控烟霸的同事呢亦都在相关年轻人的流连地方呢是对相关违规的人士呢作出了票控，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
0: 行动中，检方检获含有怀疑受管制药物伊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弹，总价值约5100港元。警方又指有同党盗窃团伙偷走总价值约4000港元的食物、餐具及玩具。此外，七月曾发生有同党无故滋扰及袭击路人，涉案的男童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警方表示，区内涉及青少年的犯罪数据呈现上升趋势。新界南总区今年上半年一共拘捕410名。青少年罪犯比去年同期升约34%，主要罪行为店铺盗窃、刑事毁坏及轻微伤人，并强调未成年人仍需负上刑事责任。香港连日酷热，有团体指出，汤房等不适合的住所在夏天的室内平均气温全都高于29摄氏度，日间最高体感温度更是超过了50度，建议政府增设更多的社区客厅，并提供夏季能源津贴，以减轻基层住户的经济负担。
9: 香港日前录得破纪录的摄氏36.9度，极端酷热高温，不少汤房等不适切住所在夏天的室内平均气温全日都高于29度，也高于天文台的热夜门槛28度，而日间最高温度超过44度，体感温度更高达52度，这让住户感到不适。有一家三口就住在仅80尺的汤房，妈妈说极端天气下大部分时间都会带小朋友到社区客厅避暑，回家后就规定开冷气的时间以减轻房租负担。
10: 好火炉一样，真系好热，有时候30几度，真系小朋友守不住啊。我哋自己规定下10点之后再开冷气，到晚黑差不多2点到3点嘅时候，差不多冷下嚟，我哋就会闩咗呢个冷气咯。一个月差不多也有400蚊、400几蚊左右了。
9: 汤房支援连线等关注团体今年6至7月在全港9个地区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调查，访问78间不适切居所，数据显示相关住户夏季每平方尺平均电费高达3.9港元，是公屋住户的2倍。团体认为可以适当延长社区客厅开放时间，并增设降温空间，帮助住户避暑。
10: 我哋都唔希望街坊可能啱啱讲嘛，一朝早其实佢哋送完小朋友翻学，其实咧都要等下厅11点开，咁佢哋先至可以入去咁样，会唔会都可以增设一啲时间系未必要有职员喺度嘅，咁但系街坊咧都能够可以暂时用住呢一个场地去避免又要翻屋企来回，或者系真系处于一个好热嘅状态咁样啦。同時我們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再增設更多的社區客廳，按翻各區的劏房或者基層同埋呢個基層人口的比例去增設社區客廳的降温空間啦。
9: 團體又建議政府將必要的降温設備納入簡朴房最低標準，並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以減輕住户的電費負擔。鳳凰衛視賴嘉怡、趙龍香港報道。
0: 由国际发明联盟协会主办的2026硅谷国际发明节汇聚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发明家，香港代表团带来30个创新项目，在15号公布的多个奖项中获得22项金奖和13项银奖。
11: 今年香港派出来自8个机构的35名学者、科研及创新人员，项目涵盖医疗、食品、科技、建筑、机器人、铁路、AI 和绿色农业等领域。其中获得金奖的太阳能驱动空气制氮肥项目，将传统大型化肥厂缩小成直接放在农场使用的设备，目前已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开展示范项目。
12: 直接把太阳能、空气跟水变成氮肥，我们利用我们的专利技术，我们希望可以令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生产资

0: 己的肥料供应，令到粮食的安全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
1: 传统手部关节测量往往需要专业医护人员逐一操作，一只手可能耗时50分钟。有研发团队利用双镜头和影像分析建立手部 3D 模型，将检测时间压缩到数秒至十几秒，同时降低对专业医护人员和检测环境的要求。
2: 我们只需要用两个镜头，透过背后做一些图像分析的技术去计算，就可以将透过简单用两张相就可以计算到整只手不同角度不同关节的角度，所以呢他们就会可以很低成本就已经做到一个手的 3D 建模。
1: 香港在公共房屋中越来越多采用模块化建筑，大量建筑模块在大湾区工厂生产，如何追踪质量也成为新的监管课题。有创新项目将区块链和 AI 结合，以区块链保存不可篡改的质量记录，再由 AI 自动生成检测报告。
3: 因为在过去香港或者是内地的一些城市也发生过，当质量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追溯这些质量报告的时候，这些质量报告很有可能会被人为的删除掉。我们就想用区块链说我们可以确保这些质量报告一旦传到了我们的系统里，就完全不能够被篡改或者删除。
1: 面对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最终市场会检验创新技术的价值。
4: 科技发展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不一定要限制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灵活的去处理，但每个地方不同，那当有这个好处的时候，自然我觉得市场会把它吸收过去。
1: 凤凰卫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5: 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最少51人，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5000人被疏散。救援与灾后评估工作今天仍在持续进行。
6: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佛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极端气候跟天气特别多，是不是越来越严峻了？
1: 气候治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一点都不能耽误，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0: 2025年的世纪黑雨，香港已经下了141年来最大的雨啊！那一次，雄兵一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1: 一旦有降水的资料，就是在3分钟之内，可以对全香港每条街道5米的这样一个分辨率，水淹多高，3D 的这个滑坡，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0: 天宇影像机在太空中哈，转的速度很快哎，秒拍，怎么能够瞬间清晰呢？
1: 风实际上是大气的运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要追踪这个气体的

0: 欢迎你到科大来。今天不好意思，我比较晚了。
1: 你来到港科大之后的工作节奏都是这么快吗？
0: 是，好像都是安排得非常紧凑。
1: 那以前在 NASA 没有这么紧张？
0: 没有这么紧张，觉得能够做的事情也更多，其实我很高兴。
1: 在 NASA 就主要专注在研究工作而已。
0: 对对对。
1: 来到港科大效率很高哦。2022年9月才来吧？
0: 对对对，现四年了，
1: 快四年，但是已经发了两颗东西到天上了。
0: 对对对，
1: 先来看啊，雄兵一号
0: 是真正的卫星，比这个大很多。那个真正的可能是像一个小型的汽车一样，
1: 小型汽车，但是是同类型卫星当中最小的了，重量也最轻的了。
0: 对，它重量还是很轻，而且呢，就是这个分辨率是民用卫星的最高级别，就是0.5米。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的一半这么一个方块，我们在卫星500多公里能

0: 你其实没有想过有机会去发卫星，嗯，但是我看到了您2022年9月份来，2023年就提出希望能够发卫星，是谁提出来的？
1: 实际上这个想法是我的系主任张立明教授提出来的。嗯，我来到香港当时想啊，就是教书，然后啊做一些科研吧，没有把这个这种发卫星的宏大理想放在我的这个计划之内。但是啊，张立明老师他是算是我的一个伯乐吧，嗯，他把我就是招到这个香港科技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然后他说，那你到了香港，你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他说你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NASA， 那你给我们发卫星吧。所以就是张老师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者吧。所以我就觉得在香港做这个熊猫一号，当时给我感觉就是完全一个
0: 万事皆有可能，
1: 对，万事皆有可能，而且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工作模式。就是我们在美国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刚开始有了想法，可能到最后成功可能就是要5年10年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好像2月份有了想法，然后8月份我们就把卫星送上了天，差不多是8个月吧，就是从年初到8月份。
0: 8个月、嗯，香港加内地的速度，
1: 对
0: 吧？
1: 对对对，香港研发，内地制造，就是这样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0: 当然还有你说制造，有内地的很强有力的卫星制造公司的支持，那它上天以后能够提供的数据跟国际水平来看是不是还是领先的？
1: 其实这个熊猫一号在2023年8月25号上天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它就传回了非常清晰的图像。那么熊猫一号在2023年9月刚好飞过香港的那一天呢，就是这个超级台风苏拉过境的第二天。那么这个卫星拍摄的图像就告诉我们，这个苏拉台风它造成的这个洪涝的面积，还有滑坡泥石流的这个范围，就有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所以这个图像呢，我们主要运用在就是这种环境监测，特别是这个灾害预警里面。我们在科大也是跟这个张立明老师合作的这个团队，就有一个降雨洪涝和滑坡风险的一个预估模型，和依据它建立了一个数字孪生系统。那我们就把这些数据跟张老师的这个洪涝和滑坡模型结合，那么它就能告诉我们降雨这个灾害造成的这个受损的范围是多少。那么这些数据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模式，那我们的模式将来就可以做预测。
0: 熊猫一号飞过香港上空，它可能十几天才在一个地方同步。
1: 对对对对对。
0: 2025年的一次世纪黑雨，香港已经下了141年来最大的雨啊！那一次熊猫一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1: 可能就不是刚好，就是说，在事先我们一直有一些影像，就是香港的影像。那么那个黑色暴雨发生之后，它也有一些影像，就是通过前后的一个对比，然后用那些数据来验证我们这个模式的预测，就是哪些参数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让这个预测更加精准。我们一旦有降水的资料，就是在3分钟之内可以对全香港每条街道5米的这样一个分辨率，它这个水淹多高，还有一些山地的这个滑坡，马上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是也是运用了人工智能的手段。我们现在每次这个暴雨来，它产生的洪涝的面积、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基本上是马上就会出一个这个报告，就是风险报告，这个就会传到香港的这个土木工程署啊，这种渠务署，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常规化的任务了。其实不仅用我们的熊猫一号的数据，也结合很多有一些欧空局啊、美国 NASA 开源的一些数据，再结合比如说一些商业卫星的数据，把它们全部融合起来，才能达到这种高频次的一个观测。然后呢，也跟这个香港的一些保险公司在合作，就是先去做一下预备的一个演示吧。我们会把这个预测的结果给到这个保险公司，那他就可以告诉他的用户有些地方是高风险地区，你可能不要去停车，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实际上是能够规避这些风险，减少这种灾害带来的损失。还有他事先的定价，这个保险的定价，他都可以运用我们的这种数字模型。
2: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亦都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并量化排放强度。
0: 天运相机香港人比较熟悉哈，李嘉怡女士，她是不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就需要跟天运相机进行一次沟通？你们的团队去教她怎么去让这个机器出舱？
1: 实际上她上天之前，我们的团队

0: 就跟他对接过，就是这个仪器的操作，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吧。
1: 哎，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很多人在关注，我们也从镜头中看到。你在哪里盯着？
0: 我们在北京的运控中心，因为他每做一步，实际上我们要跟他验证这一步是不是做到位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像电影里演的，大家都是有一些代号，就很有意思。我们叫曙光，他们叫神舟，然后北京的叫银河，每走一步就说从银河明白，然后曙光明白到神舟明白，
1: 大家都要 confirm 一次。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1: 你是第一次参加吗？不是吧？
0: 我是第一次。我在 NASA 参与了一个项目，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仪器，是放到国际空间站，它用的是那个 SpaceX 吉拉马斯克的那个火箭
1: ，OK，
0: 就把它搭载。我是做它的那个科学的载荷，就是任务的负责，但是呢，整个运控是在 SpaceX 进行的，但是我们看了实况。
1: 所以这次你算是真的是感受到你在电影看到里头的这种。
0: 天空和地面完全是实时对话，所以当时测试了，然后数据马上都传下来，当时大家都拍手，特别高兴。
1: 你看到第一批信号回来的时候，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0: 当时我记得就是看到那个图像，就看到这样一圈圈的圆环，就知道这个分光器是工作了。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研制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工作了，我们就觉得特别高兴。
1: 嗯，那现在数据达到你们的目标吗？
0: 基本上是达到我们的预期，图像也很清晰。它一般是在这个晴朗无云的天气里面，这个图像就特别清晰。在香港，我们其实是在等一个比较无云的天气，那我们这个图像就是能够真正把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给算出来。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是对这个仪器各种功能啊，还有它这个测量的这个精度和准确度做更多的一个评估。有成果了以后，我们就会向公众，也会向这个香港国家、全世界来展示我们的这个成果。
1: 其实你们已经踏出很重要的一步，你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温室气体点源排放数据库。
0: 嗯。
1: 那天运相机肯定是很重要的来源之一，
0: 对 对， 对，
1: 但是一个相机是不够的。
0: 是的，是的，这个一颗卫星其实它的观测确实是比较有限的，卫星它的这个同访时间就是要隔几天，我们现在天运相机是要每3天它才能回到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想达到这种密集的都高频次的观测，那就需要组网，就是不同的轨道，那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小时级别甚至分钟级别的一个重访，那就是需要更多的卫星。我们现在采用的策略呢，就是说以天运相机为主，然后再把那个国际上还有很多开源的卫星，也有一些这个商业卫星的数据，要把它整合，就能得到一个全球的比较有密集度的一个温室气体的探测。
1: 以前大部分都测二氧化碳，我们这是把甲烷也测进去。像类似的卫星没有做甲烷的探测吗？
0: 以前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它在大气中能够存很久，就是大概上100年、上1000年的，所以它就是对这个全球变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元凶。但是呢，最近大家对这个甲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甲烷呢，它其实是在短期内，比如说在20年内，它的这个增温的效应实际上是比二氧化碳要高80倍，而且它的大部分的来源呢，都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工业活动有关，那就是比较可控的。比如说日本，它也发射过一个卫星，就能够同时监测二氧化碳和甲烷，但是它空间分辨率特别低，大概10几公里。日本的那颗星，美国或者加拿大，他们也说要同时监测二氧化碳甲，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看到同时监测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呢，是要在这个同时监测二氧化碳甲烷的前提下，但是要做到分辨率100米，就是我真正能够判定这个风口和那一个烟囱，把它区分开了，要精准定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难点。
1: 把每个烟囱放出来到底有多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我都弄得清清楚楚。
0: 对对对，我要精准定位，就知道哪里排的。
1: 首先对地球好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未来的碳足迹跟碳排放以及碳中和、碳交易有好处。但没有想过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甲烷的监测它有没有泄漏，其实是对于一些工业都有帮助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你要实时的一飞过去，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告诉当地的那个企业，你这个地方有漏气，你需要去检修啊，所以让它马上有反应。所以这个项目其实跟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是一个合作，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这个叫 MARS 他就是能够马上看到了这个有异常的情况，就要去跟这个直接的那个企业或者政府机构要去对接，要告诉你，我们最终还是想要排放少嘛，我并不只是监督你，我要希望把这些排放都控制住，所以会告诉他你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要去检修。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个是等比的吗？
1: 这个是1:1的模型，哦，所以真正就是挂在这个天宫这个梦天舱的外面，就是这么一模一样，这么大，大概是就是0.5米×0.5米，大概这个长度是0.6，就是还是一个很轻巧型的，重量是80公斤。
0: 当时是不是就是要求要这么小？因为我们要上天宫的话，
1: 对对对，因为在天宫要搭载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重量和体积都是限定好的，你大了重了，这就不让你搭了。
0: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再做小一点，还是这已经是极限了？
1: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2年的时间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重量和大小已经算是极限了，但是我觉得以后肯定还可以再继续的优化。将来呢，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各个部件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加紧凑，甚至用更先进的一些探测器，把后面的仪器也可能是一个更小的芯片。
0: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难度，因为它在太空中哈，转的速度很快耶。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怎么能够瞬间秒拍能够清晰呢？
1: 因为这个空间站它的飞行速度是7.7公里每秒，这就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些高铁的大概100多倍。那么你在这种高速下情况拍照，你是很容易模糊的，那个照片是不清晰的。这个呢，就是靠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转台，所以这个整个这个镜头它是可以转的，就是我可以对那个目标进行定向的拍摄，飞行的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目标在我的镜头里是不动的，所以我是一直追踪它，就是要靠这个转台，要把这个镜头就是要稍微的不断的移动，然后来对这个目标是精准定位，这样呢拍的图像才是清晰，这个叫一个运动补偿吧。
0: 这个运动补偿或者定向拍摄的技术是哪里来的？
1: 是长光所，就是我们跟他合作的长城光经光经所的一个发明。定向拍摄的这个转台也用在别的一些这个航天器里面，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借用了它这样一个设计，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特制的这几个镜头结合起来，就能够达到精准定位。
0: 当时听说要发碳卫星，后来更进一步，碳卫星做到了天运相机，做到了空间站去了，这真的是梦想一步步实现。是不是跟2023年载人航天代表团跟宇航员来到了港科大进行交流有关啊？
1: 这个是直接的有关系。
0: 那是你有参加然后说了什么吗？
1: 我们最初就是叫碳卫星，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把这个仪器放在一个独立的卫星上，就像雄兵一号一样，就自己飞行就行了。可是2023年11月30号这个载人航天办带着几个航天员到了我们科大就是跟这个师生对话，因为我们可能做过这个雄兵一号这个项目，所以他们选择了科大，而且我也是作为直接跟他们对话的一个这个学校老师的代表在这个舞台上跟他们直接这样对话。他们当时就说，我们有空间站这样一个很好的实验的平台，也希望大家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实验。那我就说，我们有这个一个测2氧化碳的甲烷的仪器，可不可以放到你们那个平台上？他说好啊，很欢迎啊。所以这么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就在当天晚上，这个载人航天办就是管地球科学的项目的这个主管钟恒恩博士就

0: 派了一个方曼博士，说你跟苏老师对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空间站来测二氧化碳甲烷的一个项目。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像有点都是出乎我的意外的一个惊喜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是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呢，把这个机会抓住了，要把它做出来的，后面的2年确实是，
1: 后来这2年才是艰苦的开始。
0: 对对
1: 多艰苦啊！
0: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分光的这个仪器，就是光谱分辨率，因为要把这个二氧化碳甲烷这种微量气体测得特别准，就是这个谱线要特别的精准，那就是要达到0.2纳米的一个光谱分辨率，就是两片玻璃让光在这里面不断的反射，那只有那种波长，就是我们想要那波长才能穿过去，其他的它就出不去，就是要选这个光，那么这个就要把玻璃做得特别特别的平。两片玻璃要平行，然后这个表面要平行的，就是说在一个足球场的面积，它这个东边到西边的这个高度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距离，所以就是这个工艺要求非常精。其实长光所以前也没做过，刚开始做出来的就是说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技术要求，出来的光线都是乱的，所以这就不断的迭代，要改错，然后这个镜子都磨过很多遍了吧，然后坏掉了要重新来，然后它每次坏掉你还得知道怎么去改它，你要分析它，找到原因。这个也是我们科大团队跟长光所就不断的去探索、去磨合的一个过程。确实有4、5个月都觉得可能不行了，赶不上了。钟宏文博士说：“你们不能放弃，就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任务，所以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那就是拼着这股劲吧，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1: 想想还是很值得啊，要不然的话，你看你的要求这么高，如果不是因为大家卯了劲，必须要有这个目标点，有国家项目要去执行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探卫星什么时候上天，而且上天的这个标准。可能没有这么高了。
0: 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有这种要把它攻坚克难的一个精神，然后呢，通过实际行动这种坚持不懈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每一次都是在把人类的这个探索未知的这个边界又拓展了。一旦拓展呢，实际上你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有了一些底气，又能去做更大的一些突破。这个航天都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老的院士带出了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又带出新的学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吧。我觉得进到这个领域的人是有兴趣。它确实是有一种原发的一种这种 passion 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能够在这上面吃苦就是不放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吧。
1: 这几年的那种极端气候跟天气暴雨啊、雷雨啊特别多，作为气候的专家在研究这些，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严峻了？
0: 是，就是这个气候治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一点都不能耽误。我觉得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短了。
1: 你觉得预计这个窗口期还有多久？
0: 如果用巴黎协议，它是说本世纪末这个温度不能超过工业革命前的1.5度。我觉得这个目标可能很难，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把这个控制在2度可能还是有希望的，但是1.5度已经非常难，可能是有点赶不上了。

0: 一般以前的天气预报都是用已有的数据深度去解析，然后分析，然后报预报员的这个经验，但是极端天气是特别难预报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科学上它是有一定的极限的，所以这种极端天气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特别是它发生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范围一般比较小，而且它特别快，就是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比较小尺度的，实际上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数字模式里面是很难预测的。而人工智能呢，它是去学习历史的这种海量的数据，它自己去找规律，它就是既能把这种大尺度上的一个比较确定的运动给预报出来，但是它又能把这种对流云的这种变化，这种短时间的变化比较随机的这种性质又能给体现出来，所以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处理这种非线性过程里面的一些优势。
0: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 DDMS 这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吗？我们用 AI 的技术做成的一个模型。
1: 是的，我们是第一个团队用了这个风云卫星的数据做这个暴雨天气的一个预警，因为现在我们现有的技术对这种强对流天气、暴雨天气基本上只能大概是几十分钟到最多两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呢运用了卫星的数据就能把这个预报提前到4小时，这个对应急救灾是比较有好的一个作用。
0: 数据其实大家都有，但你们能做到是因为你们用了一个 AI 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我们的团队自己创建出来的架构。
1: 对，这个它的主要的工作者是我的博士后，叫戴快，他是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的这个专门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博士，他在做他博士的这个后期就已经在做这个算法的这个研究，那么到了科大以后把这个模式又做了进一步的优化，然后把这个成果发表了。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优点呢是把这个气象预报里这种可以能够准确预测的这种确定性和那种极端天气的那种不确定性能够融合起来，所以抓到它的确定性又能抓到它这种混沌系统的不确定性，用了这个叫深度扩散模型，是我们的一大创新。
0: 在1月份公布之后有没有开始实际运用，未来它可能商业化吗？
1: 可以的，现在呢我们还是主要是就是无偿的服务我们的业务预报，在香港天文台，在中国的气象局都有把这个模式部署在这个业务预报里面，作为它工作流里面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型。因为其实这个模型当初发表的时候它是用了2018到2021年4年的一个数据，那现在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数据可以让它更新，让它有更多的这个数据预测可以更加精准，而且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呢其实还有一些区域的一个特性，比如说我们香港可能有好多山地京津冀这种华北它可能就是平原，它可能就没有像我们同样的一些地形，那每个地方呢又需要做一些区域化的这个调优，所以现在在气象局和我们的香港天文台都还是在就说调试在优化的一个过程。
0: 到港科大来以后有没有一些你本来在 NASA 特别想做没做成的事儿？
1: 我在 NASA 其实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自己领导的一个卫星计划。 NASA 现在他也不太关注气候变化，像我们监测温室气体这个项目都是完全被砍掉了。我在香港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以前都没有想象的，
0: 没想过的哈。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你在 JPL
1: 对喷气推进实验室
0: JPL 的一个名言，你说你很喜欢这个，对你非常有启发，影响你什么了？
1: 我们的这个名言就叫 Dare Mighty Things， 中文可能翻过来就是大胆敢为吧，就是敢做别人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实验室主要是负责所有到火星的项目，然后另外有一个项目是火星上的这个直升机。火星它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只有地球上的1%，就基本上接近真空。这个直升机它必须要有这个螺旋桨，要这个旋转产生升力，这个直升机才升得起来。那你在一个接近真空的环境怎么能让这个直升机升起来呢？所以这也是听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NASA 的工程师科学家他们就会去想，面对这种物理定律的这种挑战，就要把这种不可能转换成可能，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个旋转的速度是地球上的这种螺旋桨的5到8倍，然后用了非常轻的碳纤维材料让这个直升机升起来了。后来在火星上这个直升机它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原来计划只飞7分钟，那后来它飞了2个多小时，原来计划是只飞30天，后来它飞了3年。我觉得就是在 JPL 就是 Dare Mighty Things， 就是要把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转化成可能，然后要 挑战这种极限。所以这也是我在科大带领我的团队就是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好奇为出发，以有趣去突破，然后再用实干，用这种坚持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 Dare Mighty Things 确实对我影响非常大。
0: 因为有这么多的极端的气候的变化，你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研究项目要展开？
1: 这个又回到我的老本行，是做气象，就是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测。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气象的这种观测里面最缺的实际上是风，风实际上是大气的运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所以没有真正的用卫星手段去监测风，因为你每次卫星都是拍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像，那你要看风，你必须要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就像拍一个 video。
0: 是，
1: 天宇相机呢，它是看的是气体，它是二氧化碳甲烷这个大气的这个成分。然后我们这个下一步想做的测风呢，实际上也是通过看气体，但是我要追踪这个。

0: 气体的轨迹。
1: 怎么能够测到风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创新的设计，就我每次要飞两颗卫星，它们一前一后，就是一个编队飞行，同轨编队的飞行。所以前面这个呢，先照一个照片，那么后面这个十分钟以后再去照一个照片，他就看到这十分钟里面，我们看的是水汽它的一个移动。通过它这个运动，我们就可以推演这个风。我们要做的这个叫飞廉星座，这个飞廉呢，就是中国古代里的风神，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风神星座。
2: 哦，你这个很像我们在连拍。
0: 对对对
2: 对对，相机连拍，
0: 对，就是那个连拍，你不就看的是运动了？其实是先有大气的运动，是空气流动起来，然后往上走，产生凝结，才有云，才有雨。所以你要能够通过观测这个大气的运动，你就对这个极端天气有更早的一个提前的那个预报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下一步实际上是要做这个风的星座。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华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收看凤凰正面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在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把作为航母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尾部移动至舰体中部。这也是一周内特朗普对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1: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称，16号凌晨，基辅、敖德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多个乌主要城市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空袭，遭袭目标大多数是仓库、物流设施和商品流通的市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仓储设备。
2: 1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两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日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成立，其中包括多名日本人。 报道称，这支包括日本人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军事训练，并参与前线作战。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但他强调，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展览主办方表示，绝对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要把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3: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4: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3: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5: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6: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7: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这是他继上月在华盛顿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约3周再度访美。据悉，金正官将重点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对韩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首个对美投资落地项目，拟于年内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快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于本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开展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此前，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对韩加征12.5%的关税。韩方担忧，若美方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定商定的15%的上限。香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4.3%，远超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控范围。
8: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 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9: 今年余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啊加一次息，啊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8: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9: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成個行業面對嘅挑戰係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8: 陳茂波又在網誌表示，今年首七個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當局會繼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他提到，兩年前啟用的機場三跑道系統將逐步擴大飛機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啟用的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進駐，預計第一年可以分流約800萬人次的旅客，提升機場處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17号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和浙江访问，机电工程署代表也会随行。谢展环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他也会到访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超导展厅等电力设施进行调研。此外，谢展环也会出席由香港电灯有限公司举办的“绿梦成真”港灯绿色能源创科文化考察团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谢展环将于19号返抵香港。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13: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14: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15: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11: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15: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13: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11: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14: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1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宣布30亿元关键矿产投资计划，同时扩张印太联盟。特朗普政府为何加速推进供应链自主化？
1: 他也认为这些关键矿产资源呀，这些这个资源的保障不足是影响到它的国防安全的。
0: 全球重要资源国密集收紧出口，供应链风险是否持续走高？对中国冲击有多大？
2: 不是单方面或者歧视性的只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政府进行收紧，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中国企业有哪些应对方案？如何分散风险？
3: 积极开拓海外其他矿山、中间原料形态以及再生资源等多元市场。
0: 中国深度财经，追踪锁矿潮，研判风险，探寻破局之道。近日，美国密集推出关键矿产扶持与出口管制政策。特朗普召开行业会议，公布30亿美元关键矿产专项投资计划，资金来自国防部、五角大楼、美国进出口银行等部门，分配方案指向供应链的自主化。14亿美元专项贷款扶持锂电部件本土企业，4亿美元用于扩充澳大利亚稀土矿生产产能，1.5亿美元补贴本土稀土磁铁企业，超过10亿融资落地圣克鲁斯铜矿开发项目，还有2500万美元启动阿拉巴马州石墨矿开采项目。
1: 其实美国对于这些高精度制导的武器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而且呢，从美方所表达出来这个观点来讲，他也认为这些关键矿产资源呀，这些这个资源的保障不足是影响到它的国防安全的，所以它的实际的应对的方式啊，包括国防部的一些资金和采购的项目去支持相关的企业的发展。
2: 他一开始的初心是希望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能够增强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或者说降低对中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依赖。那么对于真正能够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对于世界的这个供应链产生一个撼动或者影响，甚至说能够抢到一些份额，我个人认为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有色金属的这个产业链太长太长了，而且它的这个投资回报周期也很长。
0: 美国商务部8月同步发布新规，全面禁止钨废料、电池废料对外出口，降低本国军工和新能源制造对海外精炼加工的依赖。而这一出口管制新规和30亿矿产投资计划，只是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一部分。2025年至今，美国已经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搭建脱离中国的独立矿产供应链。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简化矿山冶炼设施行政审批流程。

0: 称扩容关键矿产清单，覆盖品类多达60种，推出120亿美元金库计划，建立关键矿产战略紧急储备，同时要求盟友和贸易伙伴与美国达成供应链去中国化协议。在外交层面，美国组建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国家形成资源包围圈，同时以贸易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国进入美方主导的供应链体系。
1: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当中这些政治上抗风险比较弱的这个国家，美国是有能力实现政权更迭的。那么一旦实现了政权更迭，那么中资企业或者说中方在海外的关键矿产或者说是海外的这些资源利益一定会受到这样的一个侵害，这是其一。其二，美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自身影响力去策动这些资源型国家的政府进行出口管制政策。
0: 不过多家行业机构预判，矿山开采、冶炼产线建设以及稀土锂盐等精加工环节的工艺积累都需要数年时间。即便本土和盟友的新增产能全部落地，脱离中国成熟的低成本加工体系后，欧美矿产的综合生产成本提高也会抬高军工、新能源车等终端制造价格。
2: 你像这个美国跟加拿大、日本啊，他们签的关于像稀土啊一些关键矿产的保障的协定中，都在强调要增加这个供应的稳定性，但是它没有明确是增加美国的供应的稳定性呢，还是增加别的国家的供应的稳定性。从字面上来看呢，似乎每个国家都想增加他们自己的稳定性。总的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把蛋糕做大的过程，而是想要去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
0: 收紧矿产资源的远远不止美国。近日，刚果金出台重磅措施，禁止铜钴初级金矿对外出口。铜和钴是动力电池、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刚需金属。而刚果金的钴矿产量在2025年占到全球的74.2%，中国动力电池企业98.6%的钴原料都进口自刚果金。同时，该国铜产量占全球14%，是全球第二大铜矿供应国。市场人士指出，本次禁令没有彻底切断铜金属的整体出口渠道，只是调整出口产品形态，不会引发全产业链断供危机，但全球铜钴贸易结构或将发生永久性改变。
3: 历史上这种管控政策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落地前后总会松动一下，所以短期大家没太当回事儿。但是中期来看，只要金矿出口限制严格执行，加上钴本身供给弹性就偏弱，价格往上走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刚果金的关键矿产新政并非个案。印尼是较早提出资源管控政策的国家，作为全球镍核心产区，镍产量占全球2%，早在2009年，印尼就出台法律要求矿产资源必须在境内加工后才可以出口。2026年，印尼将全年镍矿开采配额从3.79亿吨削减至2.5亿吨，大幅上调钴铬等伴生金属的专项资源税，并且从9月份开始，镍大宗商品必须通过指定的国企公司统一出口。作为印尼镍矿的主要投资国和消费国，中国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促成了印尼镍矿产业的快速崛起。但印尼矿产政策冲击国际供应链，中国企业也不例外。
1: 那么镍的下游企业只要是做好了套保，并且严格执行风控政策，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的镍价波动风险是相对可控的，而且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中国政府也好，或者中资企业也好，需要提前考虑和关注的其实是印尼会对下一轮技术周期当中所有的关键矿产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收紧管制的动机。那么只要我们能做到与沿线国家共享经济红利，大家一起赚钱，那这样的一个生意才会长久。
0: 2025年至2026年，各大资源国纷纷效仿印尼的政策，陆续收紧出口政策。在非洲，马拉维政府叫停所有未经加工矿物的出口业务，几内亚一次性收回上百家外资企业的开采许可证，包括多家中国企业。津巴布韦原计划2027年全面禁止锂金矿外销，但在2026年2月就提前执行。加蓬将在2029年终止锰矿的对外出口，加纳则在2030年前停止出口未经加工的矿石。在南美，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合计掌握全球56%的锂资源储备。2025年，三国签署锂资源主权公约，划定外资锂项目持股上限，强制要求配套本土精炼工厂统一征收专项资源税。其中，智利锂矿的国有化对中资企业冲击最为突出，让中国公司天齐锂业40亿美元投资大幅缩水。
2: 那么，这个资源主权意识呢，我们把它也叫做资源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各方对于所谓的矿产资源这种争夺越加激烈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出口国他就可能会觉得这个资源他就更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也需要更强的话语权。
0: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数据，多种关键矿物价格急剧上涨。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部件和电子产品的钨价格暴涨 622%， 电池材料价格回升。钨和锂的价格分别上涨 134% 和 108%。磁性稀土中铝和钴的价格分别上涨 116% 和 107%。关键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中国产业链中下游制造端同步承受成本与供给的双重压力。
3: 钨现在也是七八月份的传统消费淡季，但是有两个中期增量正在酝酿，一个是 AI 浪潮拉动的消费，另一个是美伊冲突带来的军工补库需求。政策扰动正在积蓄一些结构性张力，我的判断是等到三季度末到四季度初，旺季以来叠加供给端收缩的因素，这些品种价格大概率会出现一波上涨行情。
0: 全球多国收紧矿产管控，叠加美国联合盟友的供应链围堵，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中国产业链面临多重结构性风险，主要表现为海外矿业投资政策缺乏稳定性，企业综合运营成本成倍增加。另外，不少中游产业长期高度依赖单一矿产产区进口原矿，一旦资源国出台原矿出口限制，造成短期供给扰动，长期还将持续削弱中国在冶炼加工环节积累多年的成本竞争优势。
1: 那么其他的这些原矿出口国效仿印尼，我认为就这个应该是大势所趋的。但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我认为只要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一视同仁的收紧它的出口管制政策，不是单方面或者歧视性的只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政府进行收紧，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中国内地民众对于海外关键矿产的围堵和封禁有哪些观察和感受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2%的网友关注电车和家电的价格变化，18%的网友担心高端制造行业承压，收入上层空间受限，32%的网友表示了解不多，没有直观感受，还有28%的网友看好国内废旧资源循环市场。
4: 对于国内来说，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基础产业，因为它会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些产业区分等等。
5: 那肯定会涨，像内存虽然涨了那么多，对吧？肯定是影响的。
6: 我个人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0: 面对美国矿产围堵和多国的矿产开采与出口限制，中国政府多次发布对外投资风险预警，并配套专项信贷支持海外矿业一体化，同步加大国内矿产勘探与战略收储，通过外交拓展多元资源渠道，扶持再生资源、低耗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头部矿业和新能源企业不再局限于买矿囤矿，而是从本土化运营、技术置换资源、全球多元布局、国内自有资源开发等维度着手，搭建风险对冲体系，形成适配新环境的出海模式和供应链体系。
3: 建议大家积极开拓海外其他矿山、中间原料形态以及再生资源等多元市场，配合中长期供货协议采购，提前锁定货源和采购价格，优化调整策略，并且用自有安全库存来缓冲平抑，积极应对短期供应预期变化引发的市场异动。
0: 宁德时代近期注资300亿，设立时代资源集团，整合现有矿业资产，拓展海内外优质矿产资源项目，实现从分散布局到集约化运营的转变。
7: 供应的可靠性更差一些，那比如说突然间某个国家出了个禁令，说不准给你矿石运出去了，某个国家又出了另外一个禁令，说我这个什么什么钴啊，配额啊。就是要应对地缘政治这种现在变化，我们在资源上是需要真正自己能够摸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合作伙伴也是我们依靠的一部分。
0: 通过企业同时持续深度本土化经营，契合资源国产业升级诉求。其次，不少企业依靠技术输出置换长期资源的稳定供给，大幅降低政策变动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而多元化全球布局依然是分散单一国家供给冲击的必由之路。眼下不少企业同步开拓非洲、东南亚、南美多区域矿产项目，另外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打造城市矿山，也就是废旧机电设备、废弃家电、电子垃圾、报废汽车等废弃物中的可回收资源。
1: 它会成为一个措施，但是我个人认为道阻且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实现低成本的有效回收，您刚才提到的锂电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国家的政府会成立中国资环，就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核心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压低资源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特别是提高资源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整体来看，资源民族主义与地缘博弈共振，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中国企业加速多元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而下游应用企业，特别是高端工业制造、具身机器人行业， 除了应对关键矿产这些刚需底层材料的供给和价格冲击，还要加速商业化落地，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突围。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生产下线超万台，有何标志性意义？
1: 就代表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初步成型了。
0: 规模化商用存在哪些难点？
2: 因为目前来说，所有机器人其实都没有带脑子，你给它指令，它才能去做固定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开发。
0: 美国封堵先进机器人进口，对中国企业有何影响？中美竞争与合作趋势如何？
3: 具身智能可能是各自要独立地走出一条咱们说产品的这个思路来。
0: 中国深度财经呈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化现状，预判中美竞合趋势。在本周举行的2026第四届上海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展览会上，设立了整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大模型与操作系统、场景化解决方案主题展区。业内龙头企业带来最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创新产品，展示中国机器人从硬件本体、核心部件到智能算法和落地方案的最新成果。
4: 它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响应速度够快，以及语音交互能力够丰富，以及有足够丰富的肢体语言去配合它的动作去讲解。因为我们这还可以去做一个PPT 的讲解。
5: 就是那边的那个机器狗跟机器人啊，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灵活，基本上它的调试的它的那个灵活度已经跟，如果说外面套成外皮的话，估计跟真人差不多感觉。
6: 主打一个后续的那个情感陪伴这方面的，这个我是感觉比较新奇的。
0: 此次大会可以说是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量产能力与技术积淀的缩影。来自赛迪的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7 万台，其中中国出货量 1.44 万台，占比 84.7%， 全球市场规模 28.8 亿元，中国则达到 15.5 亿元，占比 53.8%， 稳居全球第一。2026年产业化速度进一步提速，上半年中国厂商出货量在全球占比超过 97%， 全年出货量或达10万台。值得关注的是，以宇树为代表的头部企业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数百项，核心零部件的自研率显著提升，外购成本大幅压缩。
1: 就是这个万台的这个数据，在这个规模体量上，就代表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初步成型了，就也是意味着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交付，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条已经是跑通了，体现出来这个中国呀，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呢也是跑到了这个全球前列。
0: 在技术与产能的双重突破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和商业赛道的落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市场规模达 57.4 亿元，其中以传统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具身智能是当前商业化最成熟的板块，而人形机器人现阶段仍以工厂试点、项目验证模式为主，尚未进入大规模普及周期。从应用场景看，四足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电力巡检、矿山勘探、消防救援、抗震救

0: 实话实说啊，就是目前机器人它的这个动作和速度，我们和熟练的工人，实际操作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在漂亮的量产数据和热闹的产业落地背后，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痛点。以头部企业宇树科技为例，公司 IPO 招股书以及交易所问询回复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人形机器人收入中73.6%来自科研教育，商业消费占17.39%，真正具备持续商业复购能力的工业刚需场景占比仅9.01%。除此之外，具身智能机器人户外场景适配难题尚未完全解决，比如在上海复兴岛试点部署的人形机器人就普遍出现雨季短路、长时间作业电池续航衰减、大规模集群作业带宽不足等问题。业内人士表示，从实验室原型到规模化部署，必然要经历真实场景的工程化磨合，暴露出的短板正是迭代优化的方向。
2: 因为目前来说，所有机器人其实都没有带脑子，就是没有带大脑上班的，对，都是你给它指令，它才能去做固定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开发，这个技术的发展是一定要的。其次是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落地，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企业出来了，企业要存活，那就需要这个市场去给他们去买单。另外还有一块就是传统的这些大厂都在寻找这个降本增效、技改的这个转型化的方案，对，因为真的是有很多领域，就是人去做都是很高危的，或者是重复的、有伤害性的。那我为什么不用机器人去替代？
1: 无论是对于工厂决策者还是普通消费者来说，具身智能机器人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评判标准都要落在实处。普通民众对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商业化难题有什么观察和感受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认为价格太高，15%的网友认为实用性有待提升，29%的网友担心安全隐患，还有35%的网友认为使用门槛过高。
3: 每个家庭他所谓的习惯啊，他所谓的喜好啊，各方面，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探索。
4: 主要还是它的性能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满足，比如说日常的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小孩或者老人。
5: 除了价格以外，没有，我不觉得有什么别的障碍。
1: 对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落地过程中的难点和挑战，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要构建仿真加真机混合数据工厂，补齐触觉等多模态数据空白，推动通信标准、安全标准的统一，实现多品牌机器人协同作业，还要完善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责任界定等。事实上，机器人行业也在努力解决产品迭代与供应链建设不同步、核心零部件标准不统一等，从研发到量产所面临的难题。比如北京亦庄落地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力争一年内实现机器人零部件2小时响应、48小时交付。
6: 第一步就是先打造一个空间，进行一个供应链资源的初步的聚集，先让大家能见着面，是吧？所以我们才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园里面装修了一个2800平米的一期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呢，给各个供应链企业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这样的机器人企业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来，一下就可以对接到这么多家供应链的企业，它不用再跑到长三角、珠三角那么远的地方再去选型、再去沟通。
1: 稍早前，中国工信部联合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到2026年年底要打造上百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另外，在8月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将成立央企创新联合体，通过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实现央企海量工业场景与机器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央企的这个联合体的这个成立呢，也是要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它要搭建一个协同的平台，由央企来出场景、出需求，然后由民营企业呢来出技术、出产品，还有包括像科研院所啊，也可以出人才等等。
1: 中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的同时，全球智能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呈现出中美双极格局。不过，双方发展路径并不相同。在量产维度上，中国早已形成压倒性的硬件交付优势。在专利方面，机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赢在数量，美国赢在质量。从创新形态上看，中国的相关专利中，公司占58%，研究机构占39%；而在美国方面，公司占86%，研究机构仅占5%到9%。在产业链方面，从传感器、电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中国拥有全球唯一的完整产业链，特别是在深圳这一核心科创区域，供应链优势更加明显。
7: 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 摩根士丹利在稍早前的报告指出，中国依托硬件量产优势持续扩大全球市场覆盖。 美国则聚焦基础模型研发，试图通过软件生态构建行业标准。

0: 等话语权。中美人形机器人领域短期互补，长期博弈。
1: 所以它是一个硬软件相结合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它的分工也是非常的细致的。我想中国的优势呢是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美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现在确实非常厉害的还不多啊。那可能除了这个马斯克的擎天柱以外啊，其他的这个机器人都还没有形成比较强的竞争力。
0: 美国智库发布的中美竞争力分析则对美国政府发出警示，认为中国在先进制造机器人领域已经超越美国，并对全球盟友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美国需要重建机器人供应链，激励硬件生产。美国政府应对挑战的措施是去风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日发布最新管制清单，将先进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纳入进口限制范围，禁止新型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声称这些在国外生产的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尽管并未点名具体国家或企业，但舆论普遍认为此举针对的是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国外交部随即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会说实质的来拖慢中国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步伐。那其实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警惕的，就是也有挑战的，就是真正的挑战呢，可能不是禁令本身，而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全球合作来给做好，把这个全球合作的网络呢来越织越密。
0: 具体到美国此次禁令对中国企业的直接影响，业内人士表示，主要集中在美国终端消费、科研整机出口业务。不过，中国对美国市场的整机出口占比不足10%，因此禁令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风险总体可控。
3: 那确实是封禁之后，美国人必须要造自己的机器人啊，但机器人里的核心模组，像关节里面涉及到一些稀土啊等等的，它还是要从中国采。所以呢，对于我们这种一体化关节模组的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吧。
0: 针对美国此次对智能机器人的管制新规，还有声音担心机器人产业是否会继光伏、新能源汽车之后再度遭遇西方贸易壁垒，中美或存在断裂的可能。对此，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中国率先发力布局的新兴赛道，关键环节自主可控，很难再被卡住脖子，但依然要提防欧美等国家后续可能设置的贸易障碍。国际投行伯恩斯坦在2026年发布的多篇研报中，剖析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对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重塑影响，并指出，中美正从软件算法竞争转向硬件供应链与资源控制的较量。此次美国通过禁令限制中国机器人的市场准入，但目前中国在稀土这一上游核心材料领域依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相关出口管制将直接影响美国机器人企业的硬件生产能力。
4: 中美现在的这个竞争是一个战略相持阶段的这个竞争，具身智能可能是各自要独立的走出一条咱们说产品的这个思路来，那么美国可能会依托它现在在算力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它可能会优先去想从算法或者是机器人的大脑的角度来说去进行突破，而中国可能会发挥自身的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会从咱们说工业生产或者说工业生产的工艺本身那产生一些突破。
0: 中国政府在7月国常会上将智能机器人正式列入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政策风口叠加，产业爆发，中美博弈或不断加剧。而对于合作和竞争的方式选择，在8月底世界机器人大会和9月中国机器人峰会上，双方企业会用脚投票。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黑股缩量震荡反弹，修复行情能否延续？
1: 目前的反弹行情是确立的，而从目前整个反弹的路径来看的话，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格局。
0: 外资看好 A 股 AI 硬科技板块，哪些细分领域值得关注？
2: 比如说像一些光通信啊，还有确实的这个成长逻辑在里面的，比如说像那个国产芯片半导体啊，这些品种我觉得它还有可能走出一波行情。
0: 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在即，具身智能行业如何布局？
3: 依据它的特殊需求，可能这个整个行业内呢还会做进一步的细分。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呢，还是一个发展的初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美国七月通胀如期放缓，叠加此前非农就业数据削弱了美国九月加息的预期，美股存储、光通信等板块连续反弹。不过，美国与伊朗围绕和平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全球通胀前景不确定性仍是资本市场关注的问题。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避险资金回流，推动黄金再度走强，突破4400美元关口，八月累计涨幅达到8%。
3: 黄金的价格的上涨呢，一方面归因于国际市场认为美联储在目前的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之下不可能进行升息的一个判断，美元还会保持一个贬值的趋势，那么优化自身的外汇储备，购买黄金是几乎是不二的选择。
0: 中国 A 股市场则是超跌反弹，而板块轮动，海外消息扰动，中报业绩落地，加剧板块间分化。盘面上，芯片、算力等科技股反弹，大消费板块持续走强，食品饮料、白酒等方向反复活跃，房地产板块、创新药也有所表现，油气电力股则是表现疲软。
1: 目前的反弹行情是确立的，而且呢，主要的标志一方面是在于整个市场层面上，整体上出现了这种补涨的格局；另外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也可以看到，在各大指数是再次站上了十均线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志，而从目前整个反弹的路径来看的话，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格局。
2: 目前呢，上证指数它就是运行在年线这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附近。那我觉得后市可能有两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就是一口气顺利突破阻力位，那么它这个终极反转的行情我觉得就可以确立了。但是呢，如果说在年线附近还是要来回争夺啊，它也不能排除在进行一段时间的底部区域的磨底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市场分析指出，大盘成交量出现阶段性收缩，沪深两市成交额较反弹峰值时小幅回落，增量资金入场节奏放缓，场内以存量资金博弈为主，指数上行动能减弱。而从资金面来看，近期 ETF 资金出现卖成长买蓝筹的结构性调仓，进一步放大了成长板块的抛压。8月11日 ETF 数据显示，上证50 ETF 净流入超11亿元，而创业板 ETF 净流出超过14亿元，科创50相关 ETF 也出现资金净流出。分析指出，从短期看，市场需要等待成交放量确认突破信号，或形成一条新的持续性主线，预计短期内将延续在轮动中反弹的节奏。
2: 从基金最近的操作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高低切换啊，还有那个减科技加蓝筹的这种迹象。当然这个迹象它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如果说你从 ETF 这个申购赎回的量来看啊，科技方向它是很明显是仓位在降，一些指数比如说像那个上证50它是小幅度的净流入。在这次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市场的风格重新的走向均衡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一些资金高低切换的迹象啊，但是呢它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趋势。
0: 受全球 AI 交易大幅逆转影响，中国 AI 硬科技板块从6月峰值回落，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和中证1000指数均较前期高点明显回撤。投资银行高盛认为，中国 AI 硬科技板块中相

0: 将一部分投机性多头估值溢价，杠杆及持仓集中度风险，以随价格回调周期有所压缩。高盛并认为，中国 AI 板块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整体性泡沫。高盛称，电力供应链、硬件基础设施以及物理 AI 是中国三大最具投资价值的 AI 细分领域。
1: 观察融资余额呢，目前的这个融资余额，已经是回到了2.5万亿、2.6万亿这种水平，这是一个年内的偏低水平。年内的高水平呢，是在3万亿元左右的融资余额状态。那现在呢，这种短炒，以及赛道拥挤的状况，我觉得已经是处于一个缓解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了。
0: 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硬件的光模块，近期行业股价波动加大。美国拟限制新型光模块进口消息，叠加北美光通信企业扩产预期强烈，市场担忧国产光模块出口供应链受限，影响光模块板块表现。不过海外光通信龙头财报大超预期，带动了 A 股光模块指数涨幅居前。政策层面上，上海市印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攻关超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组网技术，围绕高性能计算芯片、高速光互联、高带宽内存及异构服务器等核心环节，提升智算硬件供给能力，推动自主芯片与主流大模型深度融合，光模块领域迎来政策利好催化。
2: 首先对于这个产业而言，是未来整个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增长，尤其就是算力的互联互通这样一种要求下会快速增长的行业。至于说外围出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其实并不会改变整个行业的大趋势，尤其在国内需求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实际上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相对也不会太大。
0: 人形机器人是物理 AI 的典型表现形式，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在科创板正式开启申购，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数据显示，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发行估值达到219倍，无论是募资规模还是发行市值均超出市场预期。分析认为，宇树高发行价与高估值发行反映出市场的炒作热度。机构分析指出，宇树科技等企业 IPO 推升具身智能板块的市场关注度，推动产业逻辑从单纯的技术演示向商业化落地验证过渡，为赛道长期发展打开空间。
2: 如果从未来更大的市场层面上来衡量的话，这部分上市公司并不见得是一个过分被高估的一个行业。所以大家一方面去关注在人形机器人生产方面的一个主机厂部分，同时也可以关注上游像电机、像 PIC 材料以及像配套的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上游部分。
0: 那么民众如何看人形机器人赛道前景？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0%的人认为看好长期前景，34%的人认为成本偏高，限制量产落地，17%的人认为未来企业竞争或加大，9%的人认为仍需看业绩兑现程度。
3: 那肯定很好啊，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对吧？肯定会很受到资本的青睐的。
4: 像宇树或者说像上元之类的一些头部的这些 AI 企业的话，那未来一定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定也是个非常关注的一个板块。
5: 这种上下游的配套如果是可以跟上的话，那整个产业发展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未来前景跟希望的。
6: 就完全泡沫啊，因为这技术边界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特别是硬件上的东西。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赛道长期空间较大，但尚处在早期量产阶段，大量企业还没有兑现业绩，未来可能是强分化行情，真正有产品有订单能盈利的企业会受益，大量概念炒作标的会被淘汰。香港市场方面，因应香港股票市场科技板块持续扩展，恒生指数公司发布恒生科技指数修订建议。此次修订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扩容，成分股将由30只扩容至50只；二是一些市值较小但收入增长迅速的科技公司也可能被纳入。另外，根据建议，经修订后的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在科技主题分布上将更为分散，与先进硬件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成分股数目分别由5只增至15只，及由3只增至6只。
7: 这样会让恒科它整体的这个含科技的这个量啊，它会更加多一些。因为恒生科技呢，之前的成分股啊，大部分都是那种平台型的企业，互联网企业啊，它是偏软件的，偏那个应用的。那么这次呢，把这个大量的硬件股加入之后啊，那么它和全球 AI 行情和全球科技行情这个联动性可能会更强，而不会再出现今年上半年那样啊，全球的 AI 整个硬件板块都在往上涨，但是恒生科技在那儿跌啊，这种情况可能就会相对好一些。总体来讲呢，它会让恒生科技啊，它的那个指数构成更加均衡化。
0: 八月 A 股正式步入半年报业绩披露的高峰期，机构普遍认为盈利因子有望迎来修复。历史规律显示，八月为盈利因子全年表现最佳月份。分析认为，前期交易超跌的普涨模式难以为继，科技主线或面临去伪存真。与此同时，半年报业绩高增的行业有望形成结构性机会的轮动扩散。
1: 八月份呢，已经是经历了近一半的时间了，但是呢，完成半年报披露的公司家数呢，仅有这个300多家。那么则意味着呢，仍然还会有这个5100家左右的公司要在这个八月份的后半个月来完成半年报的披露。那披露密度之大，恐怕会让市场应接不暇。那么半年报当中的财务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0: 对于 A 股下阶段走势，市场分析指出，主要受到国内经济基本面以及海外政策影响。从外部因素看，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降温，有利于 A 股流动性改善。而从中国宏观政策看，下半年地方财政进度环比上半年或有所提速，围绕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成为关键托底力量，三四季度经济有望持续边际修复。
2: 在整个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将做出更加积极有为的一个基调的动作。那么所以呢，对于相关的比如说六张网当中，我们已经明确在前期在逐步的落地，像算力网，包括我们的通信网以及电力网这样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新型建设，这样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布局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一种非常具备长远意义的一种激励。
0: 华和证券给予中国 AI 正面评级，高盛维持对 A 股结构性看好观点，华泰证券超跌反弹仍有隐匿空间，中银证券科技高景气扩散可期，光大证券短期内 A 股市场或继续反弹。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容许购置进入十四新措施实施，
1: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2: 是挺好的，因为真的舒服很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3: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0: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十七号将届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五号强调，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后是否续期的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十五号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放弃自身立场。
1: 阿拉格奇十五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2: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娱乐站卡穆森的海兰报道。
0: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十五号举行会议，审议国内最新局势，强调必须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此次会议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

0: 共利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期限进入了倒计时，双方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伊朗高层近期频频会晤，那么伊方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美伊还能否重回谈判桌？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其实现在伊朗和美国的已经僵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在17号呢，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10天已经将要过期。那么接下来究竟是战和是和？那肯定呢，伊朗国内呢需要一个统一立场。就我观察呢，现在伊朗呢是不会就做出任何的退步或让步的迹象，所以呢，现在立场愈发的强硬。立场强硬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或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此情况下呢，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的立法、司法，还有伊朗行政的这个三大机构呢，负责人进行讨论，那是必然的。而且呢，目前看来呢，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那么伊朗呢现在遇到了很困难的经济压力，也就是海上封锁，导致呢伊朗国内的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困外忧，那么伊朗将会如何去来克服这些困难，也需要这个整个的体制要统一立场进行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呢，进行讨论是必然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呢，现在呢，伊朗之前的副总统，也就是领袖顾问，穆赫巴里呢，他已经讲过，说伊朗呢现在呢不能够一直等待了，有可能会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做法，也就是改变之前一直是防御的状态，而是去主动出击。这就意味着呢，这种长时间的封锁，那么伊朗也不能坐以待毙，那么有可能会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呢，未来几天呢是非常关键的。
0: 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了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方允许伊方专家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为期10天的中东访问行程，当天还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部队的队员会面，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并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本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林肯号从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至今已经连续超过260天未靠岸。部署时间一再延长，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成员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自杀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3: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 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马尼亚国防部16号表示，一架西班牙 F-18 战机在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期间，击落了一架非法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也是今年第四架在罗马尼亚领空被击落的无人机。北约方面表示，此架无人机疑似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鲁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来犯无人机于16号凌晨4:44左右，在东南部城市加拉茨以北约24公里处上空被发现。两架提前升空待命的西班牙 F-18 战机获授权实施拦截。5:01，来犯无人机在两座村庄间的无人区被击落。罗马尼亚国防部声明称，无人机是从邻国摩尔多瓦飞入。罗马尼亚东部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开战以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侵犯领空的事件。今年7月，罗马尼亚连续3天累计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主要城市16号再次遭到俄军空袭，乌方称遭袭目标大多数是仓库和物流设施。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俄方称，截至16号凌晨，有超过200架无人机在首都莫斯科地区被击落。俄媒形容这是近2年来莫斯科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1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两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这是他继上月在华盛顿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约3周再度访美。据悉，金正官将重点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对韩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首个对美投资落地项目，拟于年内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敦促韩方加快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于本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开展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此前，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对韩加征12.5%的关税，韩方担忧若美方按照调查结果

果再追加关税，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定商定的15%的上限。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印尼东部海域强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处堤坝出现溃口，经过抢险作业，最后2处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并开展城区排涝工作。河南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16号已降为4级。
1: 河南境内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溃口已于15号晚上成功合拢。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了加快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陕西、江苏等地调派中国安能等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在16号上午9点已经全部抵达河南周口，并投入排涝作业。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此外，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14号发生堤防决口。由于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当地组织300多名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与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天举行结业典礼，有学员表示，活动加深了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跟驻港官兵的交流。
2: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

0: 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医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考警队。
1: 我哋成日都喺出边睇到青年兴就中国兴，咁呢句说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系嚟自一个发展中嘅国家啦。咁我嚟到香港参加个活动，了解到中国嘅发展，翻到去社会啦，我都会同我哋少数民族、少数族裔介绍国家安全嘅重要性，因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会分享呢啲喺入边听到学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0: 初三学生黄洛西坦言对解放军仪仗队感兴趣，连续参加两届夏令营的他这次担任升旗手，他指坚持是这半个月收获最大的感悟，同时还学到不少实用技巧。
2: 好，最实用的是急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见到途人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本身自己是想着从事纪律部队这个行业的，从军这个选择有待国家之后政策。
0: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3: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4: 往后朝夕。
0: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3: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5: 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6: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军可以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长者以2元优惠搭乘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有巴士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香围园口岸或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开通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就可以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表示，暂时有超过11000名旅客登记试用，现时已经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会分析数据，未来或拓展至其他口岸。有香港机构调查显示，近50%学童及家长认为学业是学童主要的压力来源，其中超过10%学童曾经因为无法疏导情绪而有自伤行为，情况令人担忧。机构在今年3月至8月分别收集共约300份学童问题和家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2的学童认为家长未能识别他们的压力状况，高达1/1的学童表示曾有自伤行为，更有8%的学童指曾经有过伤害他人的行为倾向。机构指，调查显示学童与照顾者在压力感知、亲子沟通及求助意向方面都出现着显著的落差和极端行为的警号，呼吁家长建立双向沟通。特区政府也应该增加资源投放，改善家庭支援服务，并建立健全的学校社协作机制。 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最少53人，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5000人被疏散。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16号仍在持续进行。
7: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弗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了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据匈牙利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该客车正在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涉事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前往现场救援。涉事客车侧翻至公路下方，车体严重受损，有乘客被困车下，行李等杂物散落一地。截至当地时间凌晨3时，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司机拘留。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9: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10: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11: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8: 3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11: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9: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8: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10: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8: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of Phoenix.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正要

0: 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的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氏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四个阁僚也是参拜。
1: 嗯，
0: 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克夫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官房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10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啊，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的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本神俊雄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关乎到日本未来的行为方式，以及呢他如何和邻国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1: 那这次呢，看到从防卫大臣到首相，日本政要的参拜方式不同，但传递的信号同样危险。高氏早苗本人并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参拜，而是在抵达日本武道馆出席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时，朝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方向行礼，同时呢还供奉了玉串料。那您怎么解读高氏的一系列举动？他为什么不敢亲自前往参拜，但却要用摇拜和供奉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姿态？
0: 我想第一个表明他的本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玉串料啊，这样一种呢就是表达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做法呢在后来被菅义伟、岸田文雄包括石破茂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本质未变，就是一种策略和手腕。那么这种摇摆的方式恐怕又是他的一种内心的表啊，应该说表白。几百米之内这种

0: 摇摆啊，这个恐怕是他这次呢又出格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他在过去经常或者说呢一贯的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这次呢有一种啊考虑到呢，作为首相，今后呢还要面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今年以来多次提及一件事情，甚至当他面都提及，就是珍珠港事件啊。而靖国神社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第一个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宪二，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
1: 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0: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这样一种态度，在815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它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
1: 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0: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还是维持一种啊，就是说希望呢继续发展和日本的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他们韩国的 民众、韩国的朝野势力力量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不仅是前一段的岛屿争端，而且呢在历史问题上的这种伤疤又被揭开。除了韩国以外，还有呢就是新加坡啊，外交当局也发出了这种警示的声音，在东盟各国啊，还甚至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政府没有表态，但是呢他们的学者在此前包括如何对待就是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已经也是发出了他们的正义之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日本急了，日本拟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8: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9: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10: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的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2: 中国一系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达。

0: 还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1: 的确，在多年前，当时的梅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涿州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这个措施的应对。第二呢，就是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 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对他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
0: 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1: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啊，它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做法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四个啊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0: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加深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跟驻港官兵的交流。
1: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 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医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靠警队。
2: 我哋成日都出边睇到青年兄就中国兄，咁呢句说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系嚟自一个发展中嘅国家啦。 咁我嚟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了解到中国嘅发展，翻到去社会啦，我都会同我哋少数民族、少数族裔介绍国家安全嘅重要性，因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会分享呢啲喺入边听到学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1: 初三学生黄洛希坦言对解放军仪仗队感兴趣，连续参加两届夏令营的他，这次担任升旗手，他指坚持是这半个月收获最大的感悟。
3: 同时还学到不少实用技巧。
4: 我最实用嘅系急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喺见到途人有唔舒服嘅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本身自己系谂住从事纪律部队呢个行业嘅，从军呢个选择有待国家之后政策。
1: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
5: 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6: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7: 往后朝夕。
8: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2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9: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
10: 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1: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远超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控范围。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 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12: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㗎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11: 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对较大挑战，在食物品质和服务上有提升空间。
2: 北上消费又好，其呢个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在这个过程里面，譬如政府给一些资助，各样东西都有得想，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咗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11: 陈茂波又在网志表示，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当局会继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他提到，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有不少长者也两元优惠乘搭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有巴士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是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就能够过关。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则表示，暂时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登记试用，现时已经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会分析数据，未来或扩展至其他口岸。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之后，我国降水又会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北方呢是降雨增多，华南多地则会遭遇强降雨。明天像是黑龙江东部、吉林的中东部、辽宁东北部以及山西的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的东部以及山西的西南部等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近期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等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四川盆地的东部高温将会逐步迎来阶段性的缓解，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30度上下。而像重庆这里今后五天呢是高温不下限，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依旧是会达到39度，天气酷热。明天随着副高的西深增强，江南、江汉多地高温也将会发展。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下周是高温频繁，而且最低气温依旧是保持在25度上下，可以说暑热不停歇。那在北方，除了新疆之外，大部分

0: 地区没有高温，但是像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多地最高气温依旧是在30度上下，雨水频繁，湿度较大，闷热感仍将持续。北京明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2度。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2: 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3: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1: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4: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1: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战败投降81年，日本仍死心不改。发布2026新版防卫白皮书，叠加统合国家情报机构，日本双线推进军备扩张，引起全球警惕。高市早苗上台不到1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3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6: 各位，最近日本互联网上，日本人的手机里流传着一种颠覆性的新观点。这种观点说，日本从来就没有被原子弹轰炸过。这不是外国人说的，是日本人自己说的，有名有姓。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说，所谓日本没挨过原子弹，这种说法最先出自日本维新会成员林千盛，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维新会是个右翼民粹政党，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对战时侵略历史进行改写、淡化、洗白，推卸侵略责任。高市早苗他自己也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所以在自民党众议院席位单独过半的情况下，他还继续拉拢维新会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日本推卸侵略罪责比较符合日本的逻辑，但是连广岛长崎挨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历史都要抹杀，就比较费解。二战之后，日本一直拿着原爆受害国卖惨，今后还怎么卖惨呢？
7: 黙祷。
5: 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了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了仪式，他刻意回避，绝口不提美国，只塑造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完全剥离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背景与真实成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明确指出了美国是原子弹事件的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看不下去了，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道，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的吗？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俄方对此发出明确安全警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若执意推翻无核三原则，放弃无核国家地位，不仅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义务，还会导致亚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必将招致地区各国反制应对。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于1971年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钼，其中8.6吨存放在日本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钼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而且日本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旦相关政治决策做出，就可以迅速完成从核门槛到实际拥核的跨越。日本国内从地方媒体到民间，对高市政府的涉核动向多有反对之声。近日，日本

0: たり前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戦争
1: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あの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賀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
2: 高市早苗在纪念原爆八十一周年的正式讲话里，一个字没提美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讽刺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不明飞行物投放的吗？日本人说不是，那是谁呢？日本人说，爆炸的原子弹是日本研发的。还有更极端的说法，原子弹爆炸是日本自行试验，事后栽赃美国。日本人篡改历史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自从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就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今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带着浓厚的高市色彩，其中最激进最危险的内容是持续将中国定为最大战略挑战。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其实就是最大假想敌的另一种说法。
3: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为了吸引年轻人和更具蛊惑性，高市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专门找了漫画家来画封面。封面上有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二次元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有专家分析，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并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与防卫白皮书形成制度呼应的是7月底刚刚落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相继抵达首相官邸，参加国家情报会议第一次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牧原忍在内的9名内阁大臣，负责调研和审议重要情报活动和外国间谍活动的基本应对方针。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设立，体制规模约730人，拥有综合协调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情报的权利。局长一职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国力研究》一书中就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并在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施行。7月初，内阁通过相关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显著分化，表示支持与肯定的右翼媒体，如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客观记录与深度分析的中间媒体，如共同社、NHK 等，更多呈现了日本朝野的对立观点；而保持批判与警惕的偏左媒体，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将国家

0: 情报局比作镇压意见的特高克现代版，担忧其沦为首相官邸操控舆论、打压反战声音及侵犯公民隐私的政治工具。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克。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克。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克头目，在中国多地网络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而7月31日，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
1: 为什么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宪法秩序、走向集权化的关键转折呢？这就先要问，为什么战后的日本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局？其实德国也没有。二战之后，同盟国拆解了日本和德国的国家权力，肢解了两国的情报机构。日本的情报权力被分散到5个部门，这5个部门壁垒分明，互不同属，情报不能强制互通，反而互相牵制掣肘。这是日本和平体制的重要安全阀。现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推翻这套和平设计。有人批评说，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要纪念二战期间那个反人类的罪恶部队731部队。请看下节分解。
0: 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制度的漏洞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2: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13: 就打成了流放即位，眼睛就手发展了。
12: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14: 没有必要告诉他，
15: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16: 太不容易了。
17: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日本政府诚心的吗？不排除是诚心的。2013年5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坐进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教练机，在驾驶舱里竖起大拇指，让日本媒体拍照发布。照片发布之后， 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东亚国家对安倍口诛笔伐。为什么呢？因为那架飞机的机身上赫然写着731三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中国人、韩国人批评安倍的行为是政治挑衅，是对历史被害国情感的二次伤害。当时日本官方辩解说，机身编号是随机的，不是刻意的。好，就算安倍那一次是巧合，那么这次呢？在安倍巧合731引发外交风波的情况下，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又是巧合呢？谁信呢？二战之后，日本被剥夺了交战权和军队建制，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兵强马壮、野心勃勃的地步呢？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从1945年密苏里号战舰上的那一纸投降书说起。
0: 1945年9月，随着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书的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画上了句号，也宣告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彻底覆灭。战败的日本国家防务被彻底清零，旧帝国陆军与海军迅速解散，千百万日本军人卸甲归田。作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这片占领区至高无上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接管日本之初，其核心任务极其明确，彻底去军事化、去法西斯化，确保日本永远不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1946年，一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应运而生。这部宪法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无疑是著名的第九条。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心寻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无军队、无交战权，这原本是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扣上的安全枷锁。然而制度的漏洞与地缘政治的巨变，很快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彻底打乱了美国的远东战略棋局。为了抽调驻日美军赶赴朝鲜战场，日本本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防务真空。与此同时，随着冷战格局的急剧升温，华盛顿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日本从一个需要被严加惩罚和严密监控的战败国，一夜之间变成了美苏博弈前沿不可或缺的远东反共桥头堡。在麦克阿瑟的直接指示下，1950年7月，日本政府以维持国内治安为名，紧急组建了规模达7万人的警察预备队，这就是今天日本自卫队的最早雏形。为了规避宪法第九条的违宪风险，日本政府在文字和名义上玩起了极其精妙的语言游戏。

0: 自卫队建立之初，其运作模式完全嵌入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之内，美国承担对日防御和远东进攻的枪，而日本自卫队则扮演专守本岛治安与辅助防御的盾。在整个冷战时期，自卫队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承诺不拥有攻击性武器，不向海外派兵，国防预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然而从警察预备队到自卫队，战后日本防务体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对宪法第九条的严重打折与切割。
1: 日本自卫队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其实就是冷战和美日博弈的产物。由于冷战，美国需要日本助力，可美国始终防范着日本，控制着日本，不让日本越过美国划定的红线，日本就小心翼翼地演戏。到了21世纪初，有一个人横空出世，直接把这套维持了半个世纪的隐忍剧本给撕了。这个人就是小泉纯一郎。
0: 进入21世纪初，日本正深陷失落的十年难以自拔，泡沫经济破裂带来的长期衰退让日本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挫败感与焦虑情绪。就在此时，2001年4月，政治风格强硬、极具民粹色彩的小泉纯一郎走上政治舞台中心。小泉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开始以破局者的姿态将右翼民粹主义与防卫体制深度绑定，开启了战后日本防务路线的重大转折。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给一心想要突破防卫限制的小泉政府提供了绝佳的战略契机。小泉政府借顺应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之名，在极短时间内推动国会强行通过了反恐特别措置法。这一法律打破了自卫队活动范围仅限于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的历史禁区，首次允许海上自卫队远赴印度洋，为美英等国军舰提供海上补给与后勤支援。2003年，小泉内阁再次强行推行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置法，派遣陆上自卫队进入战火未息的伊拉克萨马瓦地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尚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派遣地面部队。为了给海外派兵撕开更大的法律口子，小泉政府还系统性地推动了国内有事法制的立法，相继通过事态对处法等一系列安保法案，赋予政府在国家面临武力攻击时极大的动员与军事干预权力。2006年，在小泉的积极筹划下，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一直作为政府外局的防卫厅正式升格为与外务省、财务省平起平坐的防卫省，并将海外派遣任务从自卫队的附带任务提升为固有主要任务。然而如此激进的军事与防卫扩张，仅靠政治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小泉纯一郎最精明之处在于他打造了一套军事右翼扩张加配套经济托底的深层运行机制。在经济层面，小泉高举没有剩余的结构改革大旗，极力推行邮政民营化、金融监管放松和税制改革。这表面上是一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实则为防务扩张构筑了坚实的财源与产业支撑。一方面，通过邮政民营化，原本沉淀在国家邮政储蓄系统中庞大的巨额民间资金被释放出来，有效缓解了政府在经济下行期因巨额财政赤字而面临的资金压力，为防务预算的稳定投入提供了间接的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小泉政府极力打通政官财铁三角，以国家安全需求和科技自主为由，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等本土军工巨头倾斜了大量的研发订单与政策红利。

0: 力。在民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军工产业成为了拉动日本高端制造业维持高端技术研发能力的重要托底工具。同时，小泉善于利用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经济焦虑。他连续六年高调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借此激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反向在国内制造安全危机感。小泉时代的这场狂飙彻底改写了日本战后防务政策的底色。他不仅打破了自卫队出兵海外的禁忌，更建立了一套将右翼政治诉求、军工集团利益与民粹经济动员深度融合的小泉体制，为后续日本彻底抛弃专守防卫铺平了道路。
1: 小泉纯一郎是个激进的右翼政客，但是比起后来的安倍晋三，那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小泉纯一郎属于表演型的民粹保守派，手段激烈，但理念上没有完整的改造战后体制的蓝图，目标有限。而安倍晋三战略隐忍，目标宏大，小泉年年公开拜鬼，看起来更嚣张。但从历史观、修宪、安保路线整体看，安倍才是战后日本右翼理念的集大成者。安倍之所以这样，跟一个叫昭和妖怪的人有关，请看下节分解。
0: 三万市民包围国会抗议战争法案，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防卫室资讯台。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各位，1979年日本出版了岸信介传记，书名就是岸信介昭和妖怪。昭和指的是日本昭和天皇时代，昭和天皇就是那个发动侵华战争的天皇。那岸信介为什么是妖怪呢？因为他打不死，他不仅逃过了战犯绞刑，而且出狱后直奔权力中心，最后当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过，自己的政治 DNA更多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
0: 2006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以战后最年轻首相的身份就任，此时他被视为自民党典型的政治世家代表。他首次执政虽约仅一年，却密集推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举措，为日本安全政策转向埋下伏笔。 其中防卫领域变革尤为关键。2007年1月，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获得直接向国会提交法案与预算的权限，为自卫队能力调整夯实制度基础。同年5月，国民投票法通过，为修宪程序提供实操路径。这些举措将历史的定论一点一点剥离，而其核心指向的正是集体自卫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主权国家遭武力攻击时拥有个别自卫权，而集体自卫权是指即便本国未直接受袭，也可为关系密切的盟国动用武力。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不保有战争力量。历代内阁宪法解释均强调，日本虽拥有个别自卫权，但基于和平主义精神，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有人打你，你可以还手，但你不能因为朋友被打了，你就出手帮他开战。这道和平紧箍咒让日本在冷战时期避免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泥潭，但在安倍家族及背后保守势力眼中，却是战胜国强加的不平等枷锁。他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挣脱战后体制、恢复所谓正常国家地位的核心环节，终极目标是令自卫队成为正常军队，具备全球作战能力。安倍首次执政的铺垫在第二任期彻底转向激进，他不仅公开表示首任期间未参拜靖国神社悔恨至极，更在2013年12月第二任期满一周年时，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名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成为7年来首位在任参拜的首相。
13: 国のために戦い、命を落とし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り、そして尊数の念を表する。私はこれは当然のことな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し、非難されるいわれはないんだろうと。
0: 安倍此举引发强烈国际反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提出严正抗议，美国驻日使馆罕见发表声明表达失望，俄罗斯、欧盟及犹太人组织也相继发声批评。与此同时，安倍的安保政策调整也在同步加速。2015年2月，安倍政府向自民党、公民党提交安保法草案，旨在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日美军事合作提供法律依据。同年4月，日本和美国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放宽自卫队行动限制。尽管草案在国会审议中遭遇在野党持续抨击，社会各界反对声浪高涨，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但日本政府仍强行推动。2015年9月，安保法案在国会通过，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的实施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其核心是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将重要影响事态的适用场景大幅拓宽，实质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从防卫厅升格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参拜靖国神社到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安倍的系列举措本质是试图系统性改写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定位，将自卫队从防御性力量改造为可参与海外战争的正常军队，而其背后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
1: 2023年，日本出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妖怪的孙子。前面我们说了，岸信介人称昭和妖怪，而这妖怪的孙子指的就是安倍晋三。妖怪的孙子颇得妖怪的真传，妖怪向少年安倍灌输了以安保为名的军国主义思想，安倍也对日本的少年儿童下手。2006年，他第一次当首相就强力推动全面修正教育基本法，引导学校教育与教科书更突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 大阪

0: 有家幼稚园，孩子们居然在相当于靖国神社分部的地方背诵早就被废除的宣扬军国主义的教育赤语，而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就对此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1: 2020年9月，菅义伟作为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接任日本首相，他以稳定为核心诉求，几乎完全延续了安倍的核心政策。有评论认为，菅义伟的角色本质是衔接者，既避免了安倍突然辞职后的权力真空，也为自民党留出时间完成新领导人的平稳交班。这份衔接在防卫上最具体。2020年12月18日，菅义伟内阁阁议敲定关于建设新的导弹防御体系并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的决定，放弃陆上部署陆基宙斯盾后，以新造两艘宙斯盾舰代替，并把12式陆基反舰导弹100多公里的射程增长至2倍，实现对宫古海峡全域的覆盖。陆基反舰导弹开发费预算也将从27亿日元猛增到330亿日元。时任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反复强调，并非以攻击敌方基地为目的，文件却明写着眼于未来政策转变，先行开发可转用的防区外导弹。菅义伟没碰宪法字面，却把安倍末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谈话以内阁决议落了地。2021年度防卫相关预算达53410亿日元，连续9年递增。
2: 宇宙作戦軍や自衛隊サイバー防衛隊をの新編をはじめとして宇宙サイバー関連予算を拡充するなど優先分野への重点的に資金配分をす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ます。
1: 2021年9月，岸田文雄通过整合自民党中道保守派势力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10月4日就任日本首相，其执政策略是继承安倍框架叠加个人特色。防卫上这份特色是把菅义伟时代零散扩军一次性钉成制度。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3份奠定国防及外交方针的国安文件。新安保战略内容写明，日本将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并提出2023年起5年防卫费增至约43万亿日元，占日本 GDP 的2%。
3: 我国の安保政策の大きな転換点にあたって、我々が未来の世代に責任を果たすために、国民の皆様のご協力を改めて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1: 然而，此时的日本通胀压力高企，为给军费买单，岸田政府主张增税。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近70%日本民众对此坚决反对。尽管岸田保证不对民众的收入开刀，但增税依然在日本内阁甚至自民党内部引发强烈反弹。2024年8月，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引发信任危机，叠加经济困境、党内压力以及支持率暴跌，岸田文雄提前辞职。之后，日本政坛进入石破茂时代。他任内，岸田时期立法的统合作战司令部，2025年3月正式挂牌运行，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并对接美军印太司令部。2025年底，石破茂内阁敲定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9万亿。资金重点投向防区外打击、攻击无人机与无人武器海岸防御体系。面对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到 GDP 的3%，石破茂在国会明确表态，日本的防卫费由日本决定，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说什么来决定。军扩照跑，对美缰绳偶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呈现出权力碎片化、政策摇摆化、社会民粹化的显著特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正经历战后最严峻的考验。
0: 安倍晋三有一个遗愿，就是要给自卫队证明，现在高市早苗正在努力推动这件事。话说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 国家的交战权。战后头几年，日本没有自卫队，只有警察。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再加上冷战因素，美国要拿日本作为对付苏联和中国的前沿堡垒。1954年，警察预备队改组，正式成立自卫队。一直以来，日本政府用政府解释，而不是修改宪法，为扩大武装找出漏洞。因为修宪门槛极高，国会众参两院各有2/3议员同意，还要举办国民公投，过半支持才算通过。这一直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一块心病。高市早苗想趁着自民党和维新会执政联盟占据国会大多数席位的有利形势修宪。不过就算国会通过，还能过国民公投吗？这真是冷战催生自卫队，修宪难跨公投门。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2: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3: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4: 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达成协议，伊朗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方调查失踪飞行员下落。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震死亡人数增至53人。

0: 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伊斯兰谅解备忘录在17号将会届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强调，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停火，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之后是否续期的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15日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1: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2: اون چه که به عنوان 60 روز مطرح شده بود 60 روز فرصت مذاکره بود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در اساس هم چیزی اصولا وجود ندار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经就商船通行的航线图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的部分技术问题。巴加埃强调，这一安排是伊朗与阿曼两个沿岸国之间的独立协议，目的是在于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同时维护双方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3: در سه هفته اخیر مذاکرات روند رو به جلو داشته، به صورت روان انجام شد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در مورد نقشه مورد توافق طرفین برای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توافق حاصل شده. یک سری موارد هست که کماکان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ش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بیانیه مشترکی که باید توسط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منتشر بشه، رفت و آمدها ادامه داره و هر وقت خب نهایی بشه حتما در موردش اطلاع رسانی خواهد شد.
1: 不过巴加埃同时强调，新航道确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全面开放则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提出的其他政治与安全条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也再次以此前美伊交锋为例，强调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单方面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称谈判本身也是一种斗争。
4: گفتم که چیزی ما توافق نداریم به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م این توییت اگر الان برداشته نشه میزنیم با همون شدتی که من گفتم خواهش میکنم برین هیستوری ها رو نگاه کنین 58 دقیقه بعد ترامپ بخش دوم تنگه رو برداشت و نوشت تنگه در چارچوب تفاهم نامه از روز شنبه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یه عزت اسلام نیست این مذاکره یعنی مبارزه
1: 分析师认为，伊朗目前释放的信号是在美方没有改变政策之前，伊朗不会因为所谓60天期限届满而自动做出让步。短期内，美伊之间仍可能维持一种高度戒备下的脆弱僵持，一方面继续通过中间人保持沟通，另一方面维持军事和经济压力，并试图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等具体问题上寻找有限突破。凤凰卫视余振凯穆森的海南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15号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并称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的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
5: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日呼吁卡方允许伊方专家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6: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展览主办方表示，绝对不能够忘记这段历史，要把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7: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8: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7: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9: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10: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1: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多家媒体在今天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7: 高氏十五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十五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最少53人，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5000人被疏散。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今天仍在持续进行。
12: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佛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7.5级强烈地震，截至当地时间15日，死亡人数增加至294人，近4000人受伤，仍然有超过100人失踪。而震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机械设备成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到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
13: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14: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13: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15: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13: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 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有民调显示超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施政表现。香港243名学生被表彰为优秀文化大使。
16: 容许狗吃进入14新措施实施。
17: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18: 是挺好的，因为真的舒服很多。
16: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19: 吃东西就不太喜欢咯，有些都筷子喂它啊，会有些 cross infection 咯。
16: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13: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在今天上午启程前往美国，这是他继上个月在华盛顿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之后，时隔约3周再度访美。据悉，金正官将重点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对韩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首个对美投资落地项目，拟在今年年内最终敲定。但是美方近期多次的催促韩方加快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会在本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开展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此前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对韩加征12.5%关税，韩方担忧如果美方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在7月底爆发了大规模飞。

0: 法移民潮之后，目前仍然有数千人在当地滞留。摩洛哥与西班牙两国近日加强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仅15日就拦截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
1: 随着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今天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长征12号运载火箭今天12:10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顺利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月研制，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3次发射。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17日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和浙江访问，机电工程署代表也会随行。谢展环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他也会到访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超导展厅等电力设施来进行调研。此外，谢展环也会出席由香港电能有限公司举办的绿梦成真港灯绿色能源创科文化考察团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且一同到访绿水青山旧市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谢展环将于19日返抵香港。在香港赛马会和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下，243名致力传承中华文化的香港中学生被表彰为优秀文化大使。大会并举办中华文化嘉年华，设置多个手工艺工作坊，让公众能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团结香港基金主办以及中国文化研究院策划和执行的赛马会和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在中环大馆举行优秀文化大使嘉许礼。大会嘉许243名本学年毕业的优秀文化大使，表扬他们从文化学习者升级为传承者，为香港青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新典范。
3: 香港咧系扎根于优秀嘅中华文化，我哋凭住独特嘅国际联通优势，一直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角色。我期望大家珍惜呢一个机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学到的知识和感悟呢，将他们转化做行动，持续在社区深耕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2: 计划在2024年推出，为期3年，通过互动讲座、实体工作坊、重点培训以及服务学习4大层次，让学生了解非遗技艺、传统服饰以及中华建筑文化。同场举行的还有计划压轴活动中华文化嘉年华，展示各位文化大使在计划中的成果与优秀作品，更有多个手工艺工作坊，包括汉服、漆扇、鲁班工具体验等，让公众共同感受传统中华文化的乐趣。
4: 见到好有趣咯，想试下做古人咁嘅样，好靓好靓。最主要我谂佢啲颜衣着嗰啲颜色。

0: 呢隻顏色比較鮮豔。
1: 呢個工具咧，其實同鑽木取火係一個原理，都係通過木頭嘅喐動，然後先可以鑽到一個窿出嚟。然後我覺得就係好神奇咯，因為佢純粹係靠左右手，我以為佢會好嘥力啦，但係即係用好多力量，但係其實都係比較輕鬆。我覺得即係古人嘅智慧真係好犀利咯，即係冇電鑽鞋都可以彈。做不同的发明的工具，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2: 此外，现场还会在指定时间上演文化艺术表演，包括木偶戏、杂耍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3: 嘉年华所有体验项目向公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像我一样亲手编织一把扇子，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可以在炎炎夏日获得一抹清凉。凤凰卫视陈吉曼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妈咪去边间餐厅先？
1: 拣好啦，咁行啦。
2: 有呢个标志嘅食肆，你先可以入噶。
3: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措施，上个月九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4: 咁佢哋都系带埋啲狗仔一齐过嚟咁样。我哋希望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5: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3: 政府就希望透過新措施打造人寵共融城市。
6: 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衞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哋推出今日呢一個嘅措施。嗱，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咁所以咧，我哋新措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3: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7: 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8: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3: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这一场由情感推动的消费浪潮是否被过度期待呢？要达至人宠共融是否话咁易？
9: 我们终于有得入来了，想吃什么啊？你
10: 不知道啊，第一次入得这些餐厅好开心啊。
3: 等了这么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和主人一起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仪专登请假，和先生一起带埋两个女女去吃午餐。
11: Hello， 几多位噶？
12: 四位 book 咗台嘅。
11: 好啊。贵姓嘅？
12: 姓张嘅。好啊。而家系咪可以坐室内？
11: 系啊，冇错啊，今日开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内噶啦。
12: OK。
3: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厅，摊住冷气陪主人食饭。不过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实。第一次入餐厅，佢哋两个都好合作。
13: 要呢个芝士脆鸡大啡菇，跟住呢个咧三文鱼牛油果呢个。
3: 虽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为佢哋准备嘅零食，一样咁开心。
7: 咁又唔使晒啊，又唔使热啊，又可以一齐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为以前你系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选择一啲可能系露天，但系可能佢有顶，或者有啲餐厅会加咗啲风扇啊。即係都有呢啲設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辛苦嘅，因為譬如而家咁嘅天氣啦，即係有時中午咁你30-40度，咁其實真係好熱嘅。
3: 以往經常要趕翻屋企照顧兩隻狗狗，而家隨時都可以一齊出街家庭樂。佢哋話會多啲出去食飯。
7: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咯。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個月一個零月啦，可能同佢真係一次坐低食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齊咯，係啊，咁樣開心好多。多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齊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200-300元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會先帶佢1000元，或者可能帶佢去下一間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下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0: 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㗎？
1: 近年本港餐饮市道持续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样嘅餐厅老板都希望开拓宠物市场，吸引养宠物嘅市民留港消费。
0: 我哋夜晚其实都预见到，就系呢几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订台，已经系讲到明系啊，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内嘅，咁都会有呢、這个，咁就要持续观察一下到底未来嘅升幅会唔会净系呢几日，定系将来嘅升幅都会系显著咁样会继续稳定会有呢个升幅。
1: 一股宠物热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动能呢？退咗休的经济学者袁伟基平时最喜欢捐窿捐罅找嘢食，今天他就来到元朗一间商场觅食。食什么好呢？这间宠物友善餐厅好像吸引到他。叹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后呢一位顾客吸引，索性走埋过去搭讪。
2: 你好靓女啊！你好靓女 ，hello。哎呀，佢唔睬我。
3: Hello。
2: 佢唔系好睬我。
1: 虽然袁伟基自己冇养宠物，但系就好享受同动物共处嘅空间。
2: 啊，虽然我自己唔养宠物啫，但系我经过街见到啲宠物都觉得好得意噶。如果你坐在一個餐廳，哇，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狗狗在這裡，其實都挺開心的。個人對於一些所謂一般客戶來說，如果他未必自己喜歡養寵物，但可能會喜歡看別人的寵物的嘛，因為你街見到很多寵物，甚至寵物公仔都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歡的，是吧？
1: 從看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實是一種情感連結。如果一間餐廳推行寵物友善，吸引的不單止是寵物主人和他們的毛孩，也都讓身處餐廳同樣喜歡寵物的食客多一份輕鬆和趣味。袁偉基說，這種由陪伴衍生的開心和滿足，正是成為推動寵物經濟的重要力量。
2: 其實情緒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本身，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整個寵物經濟嚟講咧，就係話係一個擬人化，我哋叫做，因為以前嗰啲貓貓狗狗可能叫寵物，而家我哋俾個新嘅名，佢叫毛孩。毛孩即係小朋友啊。咁你對於自己嘅仔女，對於自己嘅小朋友，你係咪好願意花錢落去啊？你係咪好想同你嘅小朋友出去行下街食下飯啊咁樣啊？咁呢啲係情緒價值啦，當然就咁，但係你要透過消費呢個經濟價值嚟到得到呢個情緒價值啊嘛。咁啊，每一間公司有自己，每一間餐廳有自己因應嗰個所謂客源嘅流量啦，啊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啊，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狗狗咯啊，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啊，咁啊，所以咧，你當然佢哋會食有幫襯你啦啊，咁啊，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啊，咁所以。其實狗狗的主人咧，正如所講，情緒價值、經濟價值的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啊，咁啊，你可以諗下睇下點樣對啲貓狗啊會好啲咯。
1: 據統計處的數字，而家本港大約有500,000隻寵物，當中以貓狗為主。袁維基推算，一隻貓或者狗在大約17年的生命周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費可能達到68萬元。即是每年大約40,000元，涵蓋食品、醫療、美容、用品等等的開支。如果以全港寵物數量推算，寵物經濟規模有機會接近200億元。
2: 咁所以其實個餅好大好大嘅，係有得做嘅啊。咁但係頭先所講啦，無限你帶小朋友出街咧，唔係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揀禮拜六、禮拜日啊，假期會多啲咯，或者可能係下午茶時間會多啲咯啊，即係佢可能比較係可能放咗工就會多啲人啊。如果你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食晏時間，大家翻緊工嘅，咁啊，梗係比較少會帶小朋友周到走嘅，即係帶啲毛孩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實長遠係有得做嘅。
1: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準寵物市場，呢一啲寵物友善餐廳可唔可以喺寵物經濟當中分一杯羹呢？我哋下一節再睇。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城市决堤的现场，
0: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Perfect Bottom 8，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不是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措施，因为平时好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入餐厅嘅话，咁佢哋都唔使谂咁多。
2: 依家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啊嘛，咁同埋就我知道好多商场都俾养宠物嘅，所以就都还可以嘅，我觉得。
3: 自己冇养宠物噶。
2: 我自己冇養，但係將來可能會養咯。
4: 一來咧，啲餐廳誒而家都可以賺多啲錢嘛，係咪先啱啱啊？係嘛？咁啊，啲狗主又可以方便佢哋入去坐下咁樣啊，又有消費嘛，係咪先？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0: 有人認為新措施方便寵物主人，亦為餐廳帶嚟人流，係雙贏。不过亦有人对卫生和观感表示担忧，说不会去这些餐厅和狗只一起用餐。
5: 不赞成的，我不喜欢去狗狗一起，我对狗有些敏感。
6: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分开好一点，因为不是全部人都很喜欢宠物的嘛。幸好不是全部都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有很多都是不养宠物的。我都喜欢宠物，不过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喜欢咯，因为有啲咯，啲筷子喂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嘅事。
7: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嗰啲狗毛啦，可以整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據規定，狗隻在店內需要由成年人以不超過 1.5 米長的狗帶拖實，狗隻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廳的餐具。不過並不是所有主人都自律和跟足規矩，有狗主被指違規用人的餐具來餵狗，又有人任狗隻爬上台，這些亂象令到人寵共用變了人寵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评只是想享受和宠物一起的快乐，但是就不想负责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

0: 话，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延长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截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只进入食肆的条例刚刚放宽，矛盾已经浮现。撇除宠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实质执行上，餐厅其实亦遇到不少挑战。
1: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政策其实几十年都没有狗只 入我们的餐厅，所以你一营运你不会想着完全没问题的。当然我刚才所说这个对于我们餐厅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商机来的嘛，所以你都有很多餐厅很踊跃地去参与，但到最后其实你要明白到的你的餐厅的位置、你的餐种、你的面积都很影响到适不适合宠物入来。所以你看到头两三日有些分店营运了之后，他发现到、我们的面积可能只要有一个人带了一只狗来，原来、面积不够大，对其他的食客都有影响，所以他们很快就终止了。看到有些餐厅、行了两三日都明白到未必那么适合自己餐厅，所以都终止了。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段时间、政府给我们的意识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
0: 根据政府的要求，火锅或者是烧烤这一类的餐厅不符合申请资格，而获准申请的食肆面积就必须超过20平方米。不过在其他设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就没有具体的要求。当初政府制定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让餐厅有更大的弹性。
2: 大家都有傾過，就是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佢哋優先去攞牌啊？又或者係一啲睇佢哋空間有幾大，嗰個餐廳嘅面積有幾大，俾佢攞牌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當初係即係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諗咧，會唔會第一次大家都係新嘅時候試嘅時候，你落太多嘅條條框框，會不會反而是變咗收窄咗嗰個即係自由度咧，收窄咗個彈性咧，係啦。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個思路嘅方向咧，就係盡量俾翻啲彈性同埋自由度。
0: 立法會議員陳家沛認為，推動寵物友善社區是社會必然嘅發展趨勢，申請與否話事權在於餐廳。
2: 我覺得一個即係餐廳的東主，其實他哋在營運上邊，佢究竟有冇呢一個能力去可以應付到咧？其實他自己應該都清楚嘅。譬如他自己的員工是不是都接受到咧？係咪即係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咧？咁所以他哋決定到。
0: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3: 其实你有一个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例如我會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0: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3: 我哋會揀比如比較近門口呢個位置，就會專門咧放俾即係分 A 同 B， 可能 A 就專門咧就接待寵物有帶寵物嘅客人嘅，咁 B 區就呢一 part 咧就專門俾嗰啲冇寵物嘅客人去嘅。 類似咁樣嘅安排啦。
0: 換言之，即使係成功獲批，餐廳可以容許寵物入內嘅位置其實有限。在狭小的空间下，不同客人之间可能因为宠物而产生摩擦，如果处理不当，分分钟得罪客人，得不偿失。
3: 一定会，我相信一定会有，但是这个我们会加强培训呢，可能 做好一些提前功夫啦。我们就没有，因为政府都其实没有一个应该怎样做怎样做一个帮助给我们。其实如果有，我们会给员工去申请这些课程 去培训的。
0: 面对冲突，餐厅怎样处理呢？在设施上，餐厅又有什么要准备？在未有政府清晰的指引底下，不少好像安生这样的食肆营运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让餐饮业真正从宠物经济中受惠，杨振年说单靠发牌未必足够。
1: 除了政府發牌之外，現階段來說可以說有寵物 的顧客和沒有的可能會反應比較大，我們希望其實教育到其實雙方面互相包容。很重要的就是指引就沒有了，其實是我們自己給回分店，你說政府在這方面爭執的情況當然就沒有了。我們其實互相包容，在教育上面再落多些力度，政府再可能將這些條款度可能有少量的修整，我們自己做餐廳的也都把關住，做好這些的衛生的情況，跟足的條例去做，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走得越來越順。
0: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的經濟效益，关键不只是吸引宠物主人这一批新客，更重要的是在开拓新客源的同时留住旧客，否则一边增加另一边流失，条数就未必计得掂。陈家佩就说，要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帮衬人宠共融的餐厅，其实是牵涉到整个社区的配套和管理。
2: 其实在个社区入面都的确是环境卫生上面都需要去再加強去執法嘅，係啦，因為都嘅宣傳教育上邊亦都係要加強啦，係啦，因為見到都真係有少部分嘅寵主係啦，或者係佢哋嘅外佣姐姐咁樣啦，係啦，即係都有少少係為人詬病，即係如果你唔處理好呢少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其實係阻咗成個我哋要推動嘅一個咁好嘅一個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會讓到一啲市民會更加對呢個政策有反感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要行嘅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唔可以淨係行一個政策，但係冇其他配套咯。
0: 要避免因為人寵共善而影響一般食客，惹佢哋反感，關鍵可能在於細節。Nelson 就選擇從清潔入手。
3: 我哋就會做嗰個深層清潔啦。我哋喺早幾日就做咗深層清潔啦。跟住之後，另外我哋都教導咗我哋嘅員工係會喺每一次呢個寵物用餐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寵物同主人用完餐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去用另外嘅抹布去抹台啦。另外就是可能一些大小二便的挑戰上面，我們本身就是會是因為剛剛都講到，就是會有一些可能是我們會提供尿墊啊，或者我們都會有一些深層清潔的用品啊，這樣令到這些摩擦或者一些異味其他的情況，我們都可以盡量避免。
0: 若果寵物主人做好本分和自律，不少爭議本來可以避免，而一份自覺可能正是人寵共融能不能夠長遠發展的關鍵。
4: 其實人寵共融是雙向的，我覺得其實主人都需要是負責任。譬如我們ready 好狗狗用的所有東西啊，或者是他們的餐具啊，他們的墊啊，或者是入來的時候，如果我們怕他會容易去 Vivi 啊，我們就可能預備了尿墊啊尿片啊給他。 當你所有嘢都做足嘅時候，咁又唔會影響其他食客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去食嘢咯。其實咧就降低咗好多不必要嘅爭執啦，咁又唔會話令到一啲可能驚動物嘅人啦，或者係怕佢哋嘅人咧，就一齊喺同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唔自在或者唔舒服。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为低迷的餐饮市道开拓商机，但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厅配合、社区支持。当局亦需要尽快微调细节和做好配套，人宠共融的真正考验，啱啱先至开始。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将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士兵颁发奖章。
1: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驳斥菲方张抹黑言论，反对菲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执法。
0: 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政策倾向回归战前。俄乌互相袭击物流仓储设施，俄媒称莫斯科遭遇近两年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2: 印尼东部海域强烈地震增加到53人遇难，100多人受伤，5000多人疏散。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贤，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十八号在北京火化。
1: 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十八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十六日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而伊朗也绝对不会允许此类的情况发生。
2: 再来关心，伊朗媒体十六号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天向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方案做审议。
1: 而此前一天，伊朗三大权力机构领导人举行会议，审议国内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
3: 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十五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十六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目前伊朗已明确表态，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有关伊朗是否应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六日刊文称，伊朗欢迎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并不愿意为了谈判而谈判。文章指出，美国违反了其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缺乏履约的诚意。文章强调，伊方的主要诉求并未改变，但现阶段双方没有再次举行谈判的必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依旧释放强硬信号，而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因为海峡封锁等美方施压手段，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
2: 好，在内外两难下，伊朗会做什么样的应对？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郑你好。
2: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官方目前对于这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期满后的部署做了哪一些决策？
4: 好的，生涯目前看来，伊朗没有一想法要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再延长。实际上，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再次交火，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那所以这份协议呢其实更无从说起。但是伊朗的意见呢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目前情况下呢很明显，双方就霍尔木兹问题呢仍然是僵持不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一方面的通过法律的手段到议会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加快与阿曼就海峡的通行进行的谈判。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为后续做准备，也就是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以及为后面的停火协议回到谅解备忘录再做铺垫。但是现在关键呢就是因为美国呢不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同意满足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双方呢僵持不下。确实呢现在美国呢把所有的重点呢 从军事选项啊，转向了经济选项，经济施压。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不断的施压不能够得到结果之后呢，就进行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再进行谈判，但谈判不能解决呢，又进行了这个军事手段。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伊朗说要打破这样的循环，不能让战争无休无止。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是非常强硬的姿态来对待。同时在国内呢，虽然说民生现在非常艰难，但政府呢也在想办法通过邻国与伊朗接壤的国家来解决现在的这个进口的问题，还有一些原料进口的问题，还有呢就是通过呢就是呼吁国内团结，采取一系列的这个抵抗经济的办法来让民众呢减轻压力。不过明显的这个经济手段经济施压呢是明显要比军事手段的影响力更大，所以现在伊朗现在面临的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是国内的问题，国内的经济管理。所以现在情况下呢，其实时间并不多，不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伊朗，其实双方都在承压。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被迫就要对跟伊朗呢讲和，因为没有办法再承受更高的油价。同时呢，美国认为伊朗现在也是在极限，但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很难再达成这个就突破。所以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双方能不能够再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虽然说非常困难，但军事手段我觉得现在也不大可能。这样。
2: 好，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非常谢谢李锐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1: 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即将届满，伊朗表示将从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且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表达强硬立场。
2: 反观美国，究竟是要重启军事打击，还是经济施压，态度变得模糊？如何解读美方近期的反应？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1: 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牛院长您好，美伊局势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期哦，为什么美国最近变得低调？您如何研判局势的下一步发展？
5: 美国现在基本上是谈判也不谈了，特朗普说现在谈判是处于半谈判状态，实际上谈判已经没有再进行谈了。那么大规模军事行动现在也停止了。甚至之前的边打边谈的状态也结束了。那么美国现在是采取什么措施呢？美国是要通过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经济上的制裁，那么先让伊朗在经济上受不了，最后通过经济上的压力迫使伊朗做出政治上的让步，那么让伊朗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现在美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让油价降下来。那么手段就是对伊朗实行经济上的制裁和经济上的封锁。封锁呢，就是靠美国在阿拉伯海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制裁就是制裁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的贸易，制裁伊朗的金融，制裁伊朗的货币，就是要在经济上把伊朗打垮。这是目前美国的策略。所以美国现在比较低调，就是谈判也不谈了，军事威胁现在也不威胁了。但是美国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的特别美国的财政部长，贝申特说，美国要对伊朗进行，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所以现在双方比较安静的原因就是，美国准备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制裁，因为经济制裁它肯定不是几天之内、几周之内就见效的，所以美国准备好已经打这个持久战了。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不愿意接受这种状态，因为伊朗的港口被封锁，伊朗被经济被制裁，那么伊朗是要想办法突围的。所以伊朗说，伊朗以后准备采取进攻性的姿态。那么这种游戏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搞极限制裁的时候就出现过，当时就是美国对伊朗经济上进行极限制裁，那么伊朗就在波斯湾、在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地区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来增加美国的成本。那么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大概率就会回到 2018年时候的状态，就是伊朗对美国进行经济上的制裁、经济上的施压，那么美国要在地区，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来增加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成本。好的。
1: 好的，谢谢牛院长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将从18号起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

0: 第三天的纪念仪式，那声明显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十八号的下午五点到七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十九号在库姆举行，二十号马什哈德举办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纪念仪式，并且强调，伊朗民众的积极参与既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 2月28号，哈梅尼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一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尼在7月9号在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日视察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并称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
2: 而林肯号近期是陆续被爆出在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 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一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了伊朗飞行员，伊朗16日呼吁卡方允许伊方专家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 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月初到访沙特圣城麦加，与沙特王储坚首相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签署协议。埃尔多安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若一个签署国遭受外来攻击，其他签署国必须采取统一行动。埃及的参与是该协议未来扩展的选项之一。埃尔多安还谈及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发生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不符合任何人利益。重新开放海峡是土耳其的优先要务。他又赞扬卡塔尔在调解停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厄瓜多尔总统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0: 西班牙飞地修达边境管控加强，还有数千人滞留。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而这也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此访夯实政治互信，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1: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指称三家钢厂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并表示中国使馆官员介入菲方的执法行动。那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纪林鹏15号回应，特奥多罗的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2: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林鹏提出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三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菲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林东强调，中方完全尊重非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多家媒体16日发表社论，批评告示扫描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3: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0: 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多个主要城市16号再次遭到俄军的空袭。乌克兰表示，遭到袭击的目标大多是仓库和物流设施。与此同时，乌军的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俄罗斯最大电商野煤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
1: 俄方表示，截至16日清晨，有超过200架无人机在首都莫斯科地区被击落。俄媒形容这是近2年来莫斯科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2: 1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两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

0: 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日一支亚洲志愿战斗分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成立，当中包含多名日本人。报道指出，这一支包含日本人在内的战斗分队正在接受专业军事训练，参与前线作战。那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第一次向北约向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但他强调，派遣人员不参加实际战斗。
2: 俄罗斯军方官员近日批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马滕斯的反俄言论，指出其出身纳粹家庭。而军方官员表示，德国政界及主流媒体领域充斥着纳粹分子，警告此般态势恐怕会使得德国再次陷入历史灾难。
3: 周六，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德国的政治精英们仇视着俄罗斯。德国原领导人默克尔自己也承认，他通过了明斯克协议欺骗俄罗斯，这是为了准备好时间，做好与莫斯科的战争的对抗。阿劳基诺夫强调，德国的这名马滕斯的报纸记者更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他向泽连斯基提出的如何帮忙杀死更多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只是低声进行了回应。阿劳基诺夫强调，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出生于德国二战的纳粹高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汉斯·赫尔曼·马滕斯曾是纳粹冲锋队员之一，也是纳粹党员。阿罗基诺夫指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特约记者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德国媒体界的任何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二战爆发之后，这份曾经受到尊敬的德国地方报纸迅速蜕变为纳粹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翻版。如今，这家报刊有关俄罗斯的报道充斥着反俄宣传的认知作战。阿劳基诺夫个人的观点是，德国纳粹已经将德国带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但是这一次不太可能像1945年那样幸运。
4: Вс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оят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они готовы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авитьс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本台记者观察，在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提问引发丑闻之后，记者马滕斯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进行辩解。马滕斯曾经说，欧洲确实需要帮助乌克兰能够杀死更多的俄罗斯士兵，结束战争的规则便是如此。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西班牙非洲飞地休达7月底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后，目前还有数千人当地滞留。摩洛哥与西班牙两国近日加强边境管控，摩洛哥安全部队只有在15号就拦截将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士。
5: 随着当局加强边境周边的安保措施，不少人在休达海边搭建临时棚屋栖身，生活条件恶劣。有滞留者对媒体表示，目前边境管控极为严格，滞留人员前途未卜。同时也提到，集体偷渡并非正确的方式，他们是迫于无奈才选择冒险，只为能够提交庇护申请。摩洛哥媒体15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下午2点45分，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46人为摩洛哥籍，其余则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报道说，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日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摩洛哥方面此前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 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53人，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括了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5000人被疏散。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16日仍在持续进行。
6: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佛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的7.5级强烈地震，截至当地时间15号，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还有超过100人失踪。那震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机械设备成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
2: 而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
7: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8: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7: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9: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7: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组在轨80多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

0: 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再现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的变化规律。在轨训练方面，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了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技能训练。乘组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和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中国在16号还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长征12号运载火箭16号的12点10分。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顺利发射升空，成功地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务成功。那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那这次的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3次发射。
2: 受到了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多处堤坝出现溃口，在经过抢险作业，最后两处溃口已经成功合拢，并且开展城区的排涝工作。
3: 河南境内沙颍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溃口已于15号晚上成功合拢。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了加快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陕西、江苏等地调派中国安能等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在16号上午9点已经全部抵达河南周口，并投入排涝作业。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此外，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14号发生堤防决口，由于堤岸空间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抢险封堵只能依靠人力进行。当地组织300多名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约1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堤防的决口处终于被堵住。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与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财政司预计下半年的香港经济增长审慎乐观。
2: 比利时发生史上最大规模野火，有可能蔓延至民宅。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天16日举行了结业典礼。有学员表示，活动加深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跟驻港官兵的交流。

0: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裔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考警队。
1: 我哋成日都喺出边睇到青年兄就中国兄，因为呢句说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系嚟自一个发展中嘅国家啦。咁我嚟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了解到中国嘅发展，翻到去社会啦，我都会同我哋少数民族、少数族裔介绍国家安全嘅重要性，因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会分享呢啲喺入边听到学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0: 初三学生黄洛西坦言对解放军仪仗队感兴趣，连续参加两届夏令营的他这次担任升旗手，他指坚持是这半个月收获最大的感悟，同时还学到不少使用技巧。
2: 好，最实用的是急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见到途人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本身自己是想着从事纪律部队这个行业的，从军这个选择有待国家之后政策。
0: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3: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4: 往后朝夕。
0: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5: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6: 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7: 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4.3%，远远超出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估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8: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9: 今年余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余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8: 陈茂波又在网志表示，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当局会继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他提到，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至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长者以2元优惠乘搭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会有巴士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者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会有3道闸，而预计约20秒就能够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就表示，暂时是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登记试用，现时已经有超过5万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也会分析数据，未来或扩展至其他口岸。
7: 日本的千叶县连日来暴雨成灾，引发严重的淹水，那至今已经造成至少9人身亡，1人失踪。此外，有超过1000栋的房屋住宅被水淹，当中73间更是严重受损。那淹水过后，超过1200辆的汽车弃置在路上，阻碍交通。当局正在从全国各地调派拖车来协助疏通道路。而由于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假期，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清理所有的弃置汽车。大雨造成一些道路和水管受损，目前还有大约50万户停水，500多人在避难中心暂住，但电力已经全面恢复。那此前截至15号，千叶县的一些农田和道路都有淹水。
4: 比利时东部地区在日前发生了大规模野火，而截至15号晚间，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火势蔓延至民宅的风险。而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则是已经接获疏散通知，当局也正在从全国各地调集增援力量投入灭火。
10: 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14日突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表示，过火面积已从14日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15日晚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的2倍，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日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约600人接到通知。比利时内政大臣坎坦当天抵达灾区协调行动时表示，目前遵循预防性疏散原则，避免浓烟阻碍后续撤离通道。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投入灭火行动。鉴于起火地区泥炭沼泽与树林交错的复杂地形，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作业。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日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近期遭遇高温天气，14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加大了野火快速蔓延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大秤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6日，我是李雅倩，
7: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0: 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Let's
0: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天中午12点，南海结束为期3.5个月的伏季休渔正式开渔，千帆出海，渔民开启新一轮的海上作业。广东阳江主会场举行隆重的开渔仪式，千帆起航奔赴深海渔场，海南、广西等沿海多地的渔港渔船呢也相继驶出港湾。近期海上环流十分活跃，昨天随着台风残涡东移出海，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有所减弱，那沿海地区呢也是暂时告别了持续的强降水。明天入海之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到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降雨将有所增强。同时受到高原槽东移的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的天气过程。明天像是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以及山西的西南部等地局地呢都将会出现暴雨，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常年立秋时节，对于北方来说高温的频次明显下降，但是南方高温依然盘踞。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增强，江南多地高温还将会发展，而且多地的最低气温依旧是保持在25度以上，暑热不停歇。那在北方除了新疆之外，大部地区呢也是没有高温天气出没，但是像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多地最高气温依旧是在30度上下，雨水频繁，湿度较大，闷热感仍将持续。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0: 性的缓解，最高气温大多都是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后天阴雨之中，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较常年同期小幅偏低。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7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同时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随着副高西深增强，明天呢，像是江南、江汉多地高温也将会发展。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6到32度，这里湿度大，不下雨的时候呢依然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武汉下周呢是高温天气频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都是保持在25度以上，暑热不停歇。像东北、华北北部今后几天受到活跃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大多都是在30度上下。那像哈尔滨，这里明天最低气温是20度，早晚出门凉意渐显。北京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2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美军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举行仪式纪念哈梅内伊下降40天。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互袭物流仓储设施。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周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而此前一天，伊朗三大权力机构领导人举行会议，审议国内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且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
1: 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目前，伊朗已明确表态，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有关伊朗是否应重

0: 启与美国的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日刊文称，伊朗欢迎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并不愿意为了谈判而谈判。文章指出，美国违反了其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缺乏履约的诚意。文章强调，伊方的主要诉求并未改变，但现阶段双方没有再次举行谈判的必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在周日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他并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的情况发生。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在周日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将于周二起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以及哈梅内伊的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显示，首场纪念仪式将会在周二的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而第二场纪念仪式则是周三在库姆举行，周四马什哈德将会举办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纪念仪式，并强调伊朗民众的积极参与既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在为期1周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于7月9日在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周六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母，并称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被爆出了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是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2: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2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个主要城市周日再次遭到俄军空袭，乌方称遭袭目标大多是仓库和物流设施。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乌方称至今已经令野莓公司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的其中7个停运。俄方表示，截至周日清晨，有超过200架无人机在首都莫斯科地区被击落。俄罗斯媒体形容，这是近2年来莫斯科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16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2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

0: 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周六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史实，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展览主办方表示，绝对不能忘记这段历史，要把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2: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3: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2: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4: バッタだなとは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5: 私どもは、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6: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多家媒体周日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休渔期结束，内地多地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西西那提大师赛，德约科维奇爆冷在男单四轮出局。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桥，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远超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控范围。
17: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18: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噶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17: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18: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成個行業面對嘅挑戰係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了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17: 陳茂波又在網誌表示，今年首7个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當局會繼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他提到，2年前啟用的機場三跑道系統將逐步擴大飛機升降容量，今年5月啟用的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進駐，預計第一年可以分流約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機場處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至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长者以2元优惠乘搭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有巴士直达，至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就能够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表示，暂时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登记使用，而现时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表达说效果满意。当局也会分析数据，在未来或扩展至其他口岸。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在周日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中国海警等部门出动执法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10: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摸鱼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东沅江持续推动文化润江与旅游新疆，新疆喀什地区正在把非遗技艺、地方美食等特色融入当地的文旅业态。
19: 枣木的脆响此起彼伏，悠扬婉转的乐声在新疆民族乐器村的街巷回荡。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这里已经传承150多年，匠人以桑木、牛角等为原料，经过数十道工序雕琢出音色优美的都塔尔、坦布尔、热瓦普等乐器。14岁的伊克三为我们演示了他爸爸教他弹奏的打鼓。
20: 我从10岁开始跟爸爸学的，我爸爸先教我怎么镶嵌花纹，然后教我弹乐器什么的。
21: 我现在这个放假了，他天天给帮个忙，我想他好好学习。
19: 纯净的音质、清脆的音色、精美的民族乐器，让这里成为喀什热门打卡地。喀什方面介绍，2025年广州投入2723万元援疆，支持束缚县打造民族乐器博物馆等设施，拓展非遗展演等文旅业态，为传统艺伎增加了展示、体验和经营的空间。夏季的喀什晚上10点才日落，千年古城在落日余晖中化作一座黄金城，主街区的夜市也热闹起来。
22: 那在喀什呢，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制作美食的方式，像我身后的这个烤包子啊，它就是刚从馕坑烤出来，它的表皮还是非常的金黄酥脆。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羊肉非常鲜美，而且洋葱是甜的。马能坎达克，马能坦米坎达克。
23: 不能坦米哪一地一些，不能坦米，说我们那个30年的，我们自己搞的坦米。我们不都讲个阿在。20 yıl oldu, bu kesme kılavatkanga 50 yıldan 100 yıllık oldu.
19: 古城许多民居兼具居住和经营功能，也有上百户改造成了特色民宿和店铺。广东沅江办表示，将持续推动文化润江与旅游新江，帮助喀什地区完善文旅产业链。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新疆喀什报道。
1: 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7.5级强烈地震，截至当地时间周六，死亡人数增加至294人，近4000人受伤，仍然有超过100人失踪。震后灾区道路受阻，建筑坍塌，大型机械设备成为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与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清理和搜救工作。
10: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0: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10: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3: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10: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在周六迎来第44届浴缸划船节，参赛者将浴缸改造成为创意船只，在莫兹河完成1公里赛程。而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尽管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了数千人参与。
4: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莫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5: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es régates de baignoire on les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4: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体育方面，辛辛那提大师赛男单赛事3号种子，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爆冷不敌阿根廷选手蒂兰特，在第二轮止步。3届赛会冠军、首轮轮空的德约科维奇面对世界排名第50位的蒂兰特，虽然先胜一盘6-2，但是到了第二盘，39的德约科维奇在第三局和蒂兰特上演了近18分钟的马拉松式的比赛，那么身体呢就出现了不适，需要申请医疗暂停。再加上呢高温的天气影响，德约科维奇随后的状态就出现了下滑，最终连丢2盘4-6，爆冷出局，遭遇了一轮游。这是蒂兰特个人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他将会在第3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兰德鲁塞。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政要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集中参拜呢？
2: 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日本的自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啊，它的主要领导集体参拜，本来还有一个小林英之也准备参拜，后来因为千叶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临时取消。剩下啊3位集体参拜，而且呢他们参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他们在镜头前说，因为高市早苗非常想参拜，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的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市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4个阁僚也是参拜。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克夫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国防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 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10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的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木神俊雄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

0: 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玉串料啊，这样一种呢，就是表达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做法呢，在后来被菅义伟、岸田文雄，包括石破茂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本质未变，就是一种策略和手腕。那么这种摇摆的方式恐怕又是他的一种内心的表示啊，应该说表白。几百米之内这种摇摆啊，这个恐怕是他这次呢又出格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他在过去经常或者说呢一贯的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这次呢有一种啊，考虑到呢作为首相今后呢还要面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今年以来多次提及一件事情，甚至当他面都提及，就是珍珠港事件啊。而靖国神社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第一个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先二，是发动918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
1: 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0: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这样一种态度，在815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它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
1: 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

0: 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正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1: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还是维持一种就是说希望呢继续发展和日本的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他们韩国的民众、韩国的朝野势力力量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不仅是前一段的岛屿争端，而且呢在历史问题上呢，这种伤疤又被揭开。除了韩国以外，还有呢就是新加坡外交当局也发出了这种警示的声音。在东盟各国还甚至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政府没有表态，但是呢他们的学者在此前包括如何对待就是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已经也是发出了他们的正义之声。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静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日本急了，日本拟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
4: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 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1: 的确在多年前，当时的梅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泽州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这个措施的应对。第二呢，就是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啊，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啊，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啊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 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啊，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对他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
0: 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1: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啊，它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做法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4个啊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1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0: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来说什么呢？
4: 你的命运也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i come te se se ne dico la verità è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六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在同一天还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 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单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记者节活动上致辞，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可以获得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

0: 伊朗将从十八号起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三天的纪念仪式。声明显示，第一场纪念仪式将会在十八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在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纪念仪式，认为积极的参与既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2月28号，哈梅尼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在为期一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尼将会在7月9号在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早前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正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2009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 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 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
0: 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南部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动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则是出动执法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3: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鲜。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 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东沅江持续推动文化润江旅游新疆，新疆喀什地区镇江非遗的技艺、地方美食的特色融入当地的文旅业态。
4: 枣木的脆响此起彼伏，悠扬婉转的乐声在新疆民族乐器村的街巷回荡。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这里已经传承150多年，匠人以桑木、牛角等为原料，经过数十道工序雕琢出音色优美的都塔尔、坦布尔、热瓦普等乐器。14岁的伊克三为我们演示了他爸爸教他弹奏的打鼓。
5: 我从10岁开始跟爸爸学的，我爸爸先教我怎么镶嵌花纹，然后教我弹乐器什么的。
6: 我现在这个放假了，他天天给帮个忙，我想他好好学习。
4: 纯净的音质、清脆的音色、精美的民族乐器，让这里成为喀什热门打卡地。喀什方面介绍，2025年广州投入2723万元援疆，支持束缚县打造民族乐器博物馆等设施，拓展非遗展演等文旅业态，为传统艺伎增加了展示、体验和经营的空间。夏季的喀什晚上10点才日落，千年古城在落日余晖中化作一座黄金城，主街区的夜市也热闹起来。
7: 那在喀什呢，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制作美食的方式，像我身后的这个烤包子啊，它就是刚从馕坑烤出来，它的表皮还是非常的金黄酥脆。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羊肉非常鲜美，而且洋葱是甜的。马能坎达克，马能坦米坎达克。
5: 不能坦米哪一地一类，不能坦米，说我们那个30年在自己做的瓦坦坦米，我们不都讲个阿在。20 yıl oldu, bu kesme kılavatkanga 50 yıllık oldu.
4: 古城许多民居兼具居住和经营功能，也有上百户改造成了特色民宿和店铺。广东沅江办表示，将持续推动文化润江与旅游新疆，帮助喀什地区完善文旅产业链。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新疆喀什报道。
0: 好久没有看到一些文化的消息，包括这一条：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15号迎来第44届浴缸划船节，参赛者将自己的浴缸改造成创意船只，在莫兹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而这届的赛事还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要兼顾速度和创意。那尽管天气炎热，活动依然吸引数千人参加。
1: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莫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8: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es régates de baignoire on les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1: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阿爸姐，又是我啊，是。
7: 我好细个时候，老豆就指住个招牌跟我说，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嚟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现在我在这个启德主场馆的前面，其实我们的脚下身处的就是101年前启德机场停机坪的位置来的。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10年后、20年后，你有仔女，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你会说，喂，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0: 我寫埋你個名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係咪？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仲有其他出其他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唔阻你啦。
0: 冇唔阻唔阻，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唔夾，謝謝你。我叫劉志仁啦，英文名叫阿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係啊，呢本係我嘅著作，係啊，我係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係今年出嘅。是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我都，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家哥。
2: 有啲我都係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Hello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道。係啊，你好啊。
3: 嗱，我搬咗嚟一年啦。
0: 係啊。
3: 但係咧，
0: 之前你係喺咩嘛？簡美達道嘛，重建啊。
3: 遠景啊。
0: 嗰個位係。香港其實好多舊區都有重建嘅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係好集中添。想問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陣時候，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陣時候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宋麟國產百貨，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
3: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啊，
3: 住附近
0: 啊？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4: 我住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4: 咪係咯，而家九十幾歲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4: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啦。
4: 九仔啊！
0: 你92歲啊？係
4: 啊。
0: 好精神喎、
4: 啊。哦，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去。好，拜拜婆婆。拜拜。呢條街咧就是、城南道，城南道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喺兩邊都係一啲潮州飯店同埋一啲泰國菜館，所以上面啲人好多都係泰國人同埋潮州人喺上面住，落嚟就開工。我頭先咧聽佢哋講嘢咧都係講泰文嘅，佢哋即係咧你眯埋眼以為自己係泰國，所以呢條城南道好特色嘅。呢間我有訪問過，你有冇？呢間好多泰國人買嘢嘅，所以見佢啲通告咧，全部都係泰文，佢唔係俾香港人睇嘅，佢俾佢自己啲泰國嘅朋友佢去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係好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Hello 阿姐 ，Hello， 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係周潤發發哥呢、這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哋計大概
5: 兩斤
0: 到。兩斤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5: 二百蚊到。
0: 哦，我明白。
6: 其實我出世嘅第一個住嘅地方就係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 每三四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在九龍城的天空上面飛過，哇，即好似即係行雷咁嘅聲，雖然是很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同埋你會跟他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個聲音。呢、這個街市咧，其實就好快就唔存在啦，因為咧嚟緊咧，佢呢一個地方咧會清拆重建，咁咧所有嘅街市嘅檔口咧就會搬去咧隔離簡明達道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地下就係街市啦，咁上邊就係有啲體育館啊咁嘅一棟嘅政府大樓咯。我諗嗰邊一定係好新穎、好摩登、好時尚，可能有冷氣，係嘅，城市係進步嘅。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要保留，咁令到個社區更加健康咯。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面啦，有好大雨出面，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咧？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喺100年前，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寨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樣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係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在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但是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的集中地。這裡是可以容納成50000多個觀眾，每一次呢、就是、由四方八面，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在不同地方，那人來到這個啟德主場館的前面，其實那個人流都做得很好的。有呢個景先喎，幾喎？咁呢個模型就係成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啊，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是不是说、啊、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天即是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变形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一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東西啊，仔真的。
1: 其實香港人他熱愛翻自己嗰個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日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那個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啦，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极端气候跟天气特别多，是不是越来越严峻了？
1: 气候治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一点都不能耽误，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0: 2025年的世纪黑雨，香港已经下了141年来最大的雨啊！那一次，熊斌一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1: 一旦有降水的资料，就是在3分钟之内，可以对全香港每条街道5米的这样一个分辨率，水淹多高，3D 的这个滑坡，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0: 天运相机在太空中哈，转的速度很快哎，秒拍，怎么能够瞬间清晰呢？
1: 风实际上是大气的运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要追踪这个气体的轨迹。

0: 欢迎你到科大来。今天不好意思，我比较晚了。
1: 你来到港科大之后的工作节奏都是这么快吗？
0: 啊，是，好像都是安排得非常紧凑。
1: 那以前在 NASA 没有这么紧张？
0: 没有这么紧张，觉得能够做的事情也更多，其实我很高兴。
1: 在 NASA 就主要专注在研究工作而已。
0: 对对对。
1: 来到港科大效率很高哦。2022年9月才来吧？
0: 对对对，现四年了，
1: 快四年，但是已经发了两颗东西到天上了。
0: 对对对，
1: 先来看啊，雄兵一号
0: 是真正的卫星，比这个大很多。那个真正的可能是像一个小型的汽车一样，
1: 小型汽车，但是是同类型卫星当中最小的了，重量也最轻的了。
0: 对，它重量还是很轻，而且呢，就是这个分辨率是民用卫星的最高级别，就是0.5米。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的一半这么一个方块，我们在卫星500多公里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它是在这个0.5米的分辨率还能做到150公里的俯宽，就每次扫描的这个范围还特别大，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创新。

0: 你其实没有想过有机会去发卫星，但是我看到了您2022年9月份来，2023年就提出希望能够发卫星，是谁提出来的？
1: 实际上这个想法是我的系主任张立明教授提出来的。我来到香港当时想就是教书，然后做一些科研吧，没有把这个这种发卫星的宏大理想放在我的这个计划之内。但是张立明老师他是算是我的一个伯乐吧，他把我就是招到这个香港科技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然后他说那你到了香港你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他说你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NASA， 那你给我们发卫星吧。所以就是张老师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者吧。所以我就觉得在香港做这个熊猫一号，当时给我感觉就是
2: 完全一个有可能，
1: 对，万事皆有可能，而且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工作模式。就是我们在美国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刚开始有了想法，可能到最后成功可能就是要5年10年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好像2月份有了想法，然后8月份我们就把卫星送上了天，差不多是8个月吧，就是从年初到8月份。
0: 8个月、香港加内地的速度，对吧？
1: 对对对对，香港研发，内地制造，就是这样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0: 当然还有你说制造，有内地的很强有力的卫星制造公司的支持，那它上天以后能够提供的数据跟国际水平来看是不是还是领先的？
1: 其实这个熊猫一号在2023年8月25号上天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它就传回了非常清晰的图像。那么熊猫一号在2023年9月刚好飞过香港的那一天呢，就是这个超级台风苏拉过境的第二天。那么这个卫星拍摄的图像就告诉我们，这个苏拉台风它造成的这个洪涝的面积，还有滑坡泥石流的这个范围，就有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所以这个图像呢，我们主要运用在就是这种环境监测，特别是这个灾害预警里面。我们在科大也是跟这个张立明老师合作的这个团队，就有一个降雨洪涝和滑坡风险的一个预估模型，和依据它建立了一个数字孪生系统。那我们就把这些数据跟张老师的这个洪涝和滑坡模型结合，那么它就能告诉我们降雨这个灾害造成的这个受损的范围是多少。那么这些数据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模式，那我们的模式将来就可以做预测。
0: 熊猫一号飞过香港上空，它可能十几天才在一个地方同步。2025年的一次世纪黑雨，香港已经下了141年来最大的雨啊。那一次熊猫一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1: 可能就不是刚好，就是说在事先我们一直有一些影像，就是香港的影像。那么那个黑色暴雨发生之后，它也有一些影像，就是通过前后的一个对比，然后用那些数据来验证我们这个模式的预测，就是哪些参数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让这个预测更加精准。我们一旦有降水的资料，就是在3分钟之内可以对全香港每条街道5米的这样一个分辨率，它这个水淹多高，还有一些3D的这个滑坡，马上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是也是运用了人工智能的手段。我们现在每次这个暴雨来，它产生的洪涝的面积、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基本上是马上就会出一个这个报告，就是风险报告，这个就会传到香港的这个土木工程署啊，这种渠务署，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常规化的任务了。其实不仅用我们的熊猫一号的数据，也结合很多有一些欧空局啊、美国 NASA 开源的一些数据，再结合比如说一些商业卫星的数据，把它们全部融合起来，才能达到这种高频次的一个观测。然后呢，也跟这个香港的一些保险公司在合作，就是先去做一下预备的一个演示吧。我们会把这个预测的结果给到这个保险公司，那他就可以告诉他的用户有些地方是高风险地区，你可能不要去停车，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实际上是能够规避这些风险，减少这种灾害带来的损失。还有他事先的定价，这个保险的定价，他都可以运用我们的这种数字模型。
3: 天问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亦都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对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甲烷排放源并量化排放强度。
0: 天运相机香港人比较熟悉哈，李嘉颖女士，她是不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就需要跟天运相机进行一次沟通？你们的团队去教她怎么去 让这个机器出舱。
1: 实际上它上天之前，我们的团队就跟它对接过，就是这个仪器的操作，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吧。
0: 哎，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很多人在关注，我们也从镜头中看到。你在哪里盯着？
1: 我们在北京的运控中心，因为它每做一步，实际上我们要跟它验证这一步是不是做到位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像电影里演的，大家都是有一些代号，就很有意思。我们叫曙光，他们叫神舟，然后北京的叫银河，每走一步就说从银河明白，然后曙光明白到神舟明白，
0: 大家都要。

0: 这个图像，就看到这样一圈圈的圆环，就知道这个分光器是工作了。因为它当时就是我们研制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工作了，我们就觉得特别高兴。
1: 嗯，那现在数据达到你们的目标吗？
0: 基本上是达到我们的预期，图像也很清晰。它一般是在这个晴朗无云的天气里面，这个图像就特别清晰。在香港，我们其实是在等一个比较无云的天气，那我们这个图像就是能够真正把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给算出来。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是对这个仪器各种功能啊，还有它这个测量的这个精度和准确度做更多的一个评估。有成果了以后，我们就会向公众，也会向这个香港、国家、全世界来展示我们的这个成果。
1: 其实你们已经踏出很重要的一步，你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温室气体点源排放数据库。那天运相机肯定是很重要的来源之一，
0: 对，
1: 但是一个相机是不够的。
0: 是的，是的，这个一颗卫星其实它的观测确实是比较有限的，卫星它的这个同访时间就是要隔几天，我们现在天运相机是要每3天它才能回到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想找到这种密集的多高频次的观测，那就需要组网，就是不同的轨道，那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小时级别甚至分钟级别的一个重访，那就是需要更多的卫星。我们现在采用的策略呢，就是说以天运相机为主，然后再把那个国际上还有很多开源的卫星，也有一些这个商业卫星的数据，要把它整合，就能得到一个全球的比较有密集度的一个温室气体的探测。
1: 以前大部分都测二氧化碳，我们这是把甲烷也测进去。像类似的卫星没有做甲烷的探测吗？
0: 以前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它在大气中能够存很久，就是大概上百年上千年的，所以它就是对这个全球变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元凶。但是呢，最近大家对这个甲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大了，因为这个甲烷呢，它其实是在短期内，比如说在20年内，它的这个增温的效应实际上是比二氧化碳要高80倍，而且它的大部分的来源呢都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工业活动有关，那就是比较可控的。比如说日本它也发射过一个卫星，就能够同时监测二氧化碳和甲烷，但是它空间分辨率特别低，大概10几公里。日本的那颗星，美国或者加拿大，他们也说要同时监测二氧化碳甲，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看到同时监测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呢是要在这个同时监测二氧化碳甲烷的前提下，但是要做到分辨率100米，就是我真正能够判定这个风口和那一个烟囱，把它区分开了，要精准定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难点。
1: 把每个烟囱放出来到底有多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我都弄得清清楚楚。
0: 对对对，我要精准定位，就知道哪里排的。
1: 首先对地球好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未来的碳足迹跟碳排放以及碳中和、碳交易有好处。但没有想过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甲烷的监测它有没有泄漏，其实是对于一些工业都有帮助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你要实时的一飞过去，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告诉当地的那个企业，你这个地方有漏气，你需要去检修啊，所以让它马上有反应。所以这个项目其实跟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是一个合作，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这个叫 MARS，他就是能够马上看到了这个有异常的情况，就要去跟这个直接的那个企业或者政府机构要去对接，要告诉你，我们最终还是想要排放少嘛，我并不只是监督你，我要希望把这些排放都控制住，所以会告诉他你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要去检修。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个是等比的吗？
1: 这个是1:1的模型，哦，所以真正就是挂在这个天宫这个梦天舱的外面，就是这么一模一样，这么大，大概是就是0.5米×0.5米，大概这个长度是0.6，就是还是一个很轻小型的，重量是80公斤。
0: 当时是不是就是要求要这么小？因为我们要上天宫的话。
1: 对对对，因为在天宫要搭载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重量和体积都是限定好的，你大了重了这就不让你搭了。
0: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再做小一点，还是这已经是极限了？
1: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2年的时间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重量和大小已经算是极限了，但是我觉得以后肯定还可以再继续的优化。将来呢，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各个部件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加紧凑，甚至用更先进的一些探测器，把后面的仪器也可能是一个更小的芯片。
0: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难度，因为它在太空中哈，转的速度很快耶。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怎么能够瞬间秒拍能够清晰呢？
1: 因为这个空间站它的飞行速度是7.7公里每秒，这就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些高铁的大概100多倍。那么你在这种高速下情况拍照，你是很容易模糊的，
0: 对，
1: 那个照片是不清晰的。这个呢就是靠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转台，所以这个整个这个镜头它是可以转的，就是我可以对那个目标进行定向的拍摄，飞行的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目标在我的镜头里是不动的，所以我是一直追踪它，就是要靠这个转台，要把这个镜头就是要稍微的不断的移动，然后来对这个目标是精准定位，这样呢拍的图像才是清晰，这个叫一个运动补偿吧。
0: 这个运动补偿或者定向拍摄的技术是哪里来的？
1: 是长光所，就是我们跟他合作的长城光金光金所的一个发明。定向拍摄的这个转台也用在别的一些这个航天器里面，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借用了它这样一个设计，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特制的这几个镜头结合起来，就能够达到精准定位。
0: 当时听说要发碳卫星，后来更进一步，碳卫星做到了天运相机，做到了空间站去了，这真的是梦想一步步实现。是不是跟2023年载人航天代表团跟宇航员来到了港科大进行交流有关啊？
1: 这个是直接的有关系。
0: 那是你有参加然后说了什么吗？
1: 我们最初就是叫碳卫星，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把这个仪器放在一个独立的卫星上，就像雄兵一号一样，就自己飞行就行了。可是2023年11月30号这个载人航天办带着几个航天员到了我们科大就是跟这个师生对话，因为我们可能做过这个雄兵一号这个项目，所以他们选择了科大，而且我也是作为直接跟他们对话的一个这个学校老师的代表在这个舞台上跟他们直接这样对话。他们当时就说，我们有空间站这样一个很好的实验的平台，也希望大家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实验。那我就说，我们有这个一个测二氧化碳甲烷的仪器，可不可以放到你们那个平台上？他说好啊，很欢迎啊。所以这么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就在当天晚上，这个载人航天办就是管地球科学的项目的这个主管钟恒恩博士就派了一个方曼博士，说你跟苏老师对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空间站来测二氧化碳甲烷的一个项目。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像有点都是出乎我的意外的一个惊喜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是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呢把这个机会抓住了要把它做出来的后面的2年确实是
0: 后来这2年才是艰苦的开始。
1: 对对，
0: 多艰苦啊。
1: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分光的这个仪器，就是光谱分辨率，因为要把这个二氧化碳甲烷这种微量气体测得特别准，就是这个谱线要特别的精准，那就是要达到0.2纳米的一个光谱分辨率，就是两片玻璃让光在这里面不断的反射，那只有那种波长，就是我们想要那波长才能穿过去，其他的它就出不去，就是要选这个光。那么这个要把玻璃做得特别特别的平，两片玻璃要平行，然后这个表面要平行的，就是说在一个足球场的面积，它这个东边到西边的这个高度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距离，所以就是这个工艺要求非常精。其实长光所以前也没做过，刚开始做出来的就是说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技术要求，出来的光线都是乱的，所以这就不断的迭代要改错，然后这个镜子都磨过很多遍了吧，然后坏掉了 了要重新来，然后它每次坏掉你还得知道怎么去改它，你要分析它，找到原因。这个也是我们科大团队跟长光所就不断的去探索去磨合的一个过程。确实有4-5个月都觉得可能不行了，赶不上了。钟宏博士说你们不能放弃，就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任务，所以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那就是拼着这股劲吧，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0: 想想还是很值得啊，要不然的话你看你的要求这么高，如果不是因为大家卯了劲必须要有这个目标点，有国家项目要去执行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探卫星什么时候上天，而且上天的这个标准可能没有这么高了。
1: 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有这种要把它攻坚克难的一个精神，然后呢通过实际行动这种坚持不懈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每一次都是在把人类的这个探索未知的这个边界又拓展了，一旦拓展呢实际上你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有了一些底气，又能去做更大的一些突破。这个航天都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老的院士带出了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又带出新的学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吧。我觉得进到这个领域呢是有兴趣的，它确实是有一种原发的一种这种 passion 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能够在这上面吃苦就是不放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吧。
0: 这几年的那种极端气候跟天气暴雨啊雷雨啊特别多，作为气候的专家在研究这些，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严峻了？
1: 是，就是这个气候治理必须赶快行动起来，一点都不能耽误。我觉得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短了。
0: 你觉得预计这个窗口期还有多久？
1: 如果用巴黎协议，它是说本世纪末这个温度不能超过工业革命前的1.5度。我觉得这个目标可能很难，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说把这个控制在2度可能还是有希望的，但是1.5度已经非常难，可能是有点赶不上吧。

0: 一般以前的天气预报都是用已有的数据深度去解析，然后分析，然后报预报员的这个经验，但是极端天气是特别难预报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科学上它是有一定的极限的，所以这种极端天气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随机性，特别是它发生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范围一般比较小，而且它特别快，就是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比较小尺度的，实际上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数字模式里面是很难预测的。而人工智能呢，它是去学习历史的这种海量的数据，它自己去找规律，它就是既能把这种大尺度上的一个比较确定的运动给预报出来，但是它又能把这种对流云的这种变化，这种短时间的变化比较随机的这种性质又能给体现出来，所以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处理这种非线性过程里面的一些优势。
0: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 DDMS 这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吗？我们用 AI 的技术做成的一个模型。
1: 是的，我们是第一个团队用了这个风云卫星的数据做这个暴雨天气的一个预警，因为现在我们现有的技术对这种强对流天气、暴雨天气基本上只能大概是几十分钟到最多两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呢运用了卫星的数据就能把这个预报提前到4小时，这个对应急救灾是比较有好的一个作用。
0: 数据其实大家都有，但你们能做到是因为你们用了一个 AI 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我们的团队自己创建出来的架构。
1: 对，这个它的主要的工作者是我的博士后，叫戴快，他是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的这个专门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博士，他在做他博士的这个后期就已经在做这个算法的这个研究，那么到了科大以后把这个模式又做了进一步的优化，然后把这个成果发表了。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优点呢是把这个气象预

0: 报里这种可以能够准确预测的这种确定性和那种极端天气的那种不确定性能够融合起来，所以抓到它的确定性，又能抓到它这种混沌系统的不确定性，用了这个叫深度扩散模型，是我们的一大创新。
1: 在1月份公布之后，有没有开始实际运用？未来它可能商业化吗？
0: 可以的，现在呢我们还是主要是就是无场的服务，我们的业务预报在香港天文台，在中国的气象局都有把这个模式部署在这个业务预报里面，作为它工作流里面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型。因为其实这个模型当初发表的时候，它是用了2018到2021年4年的一个数据，那现在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数据可以让它更新，让它有更多的这个数据预测可以更加精准，而且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呢，其实还有一些区域的一个特性，比如说我们香港可能有好多山地啊，京津冀这种华北它可能就是平原，它可能就没有像我们同样的一些地形，那每个地方呢又需要做一些区域化的这个调优，所以现在在气象局和我们的香港天文台都还是在就说调试在优化的一个过程。
1: 在港科大来以后，有没有一些你本来在 NASA 特别想做没做成的事儿？
0: 我在 NASA 其实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自己领导的一个卫星计划。 NASA 现在他也不太关注气候变化，像我们监测温室气体这个项目都是被完全被砍掉了。我在香港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以前都没有想象
1: 没想过的哈。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你在 JPL
0: 对喷气推进实验室
1: JPL 的一个名言，你说你很喜欢这个，对你非常有启发，影响你什么了？
0: 我们的这个名言就叫 Dare Mighty Things， 中文可能翻过来就是大胆敢为吧，就是敢做别人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实验室主要是负责所有到火星的项目，然后另外有一个项目是火星上的这个直升机。火星它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只有地球上的1%，就基本上接近真空。这个直升机它必须要有这个螺旋桨，要这个旋转产生升力，这个直升机才升得起来。那你在一个接近真空的环境怎么能让这个直升机升起来呢？所以这也是听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NASA 的工程师科学家他们就会去想，面对这种物理定律的这种挑战，就要把这种不可能转换成可能，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个旋转的速度是地球上的这种螺旋桨的5到8倍，然后用了非常轻的碳纤维材料让这个直升机升起来了。后来在火星上这个直升机它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原来计划只飞7分钟，那后来它飞了2个多小时，原来计划是只飞30天，后来它飞了3年。我觉得就是在 JPL 就是 Dare Mighty Things， 就是要把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转化成可能，然后要挑战这种极限，所以这也是我在科大带领我的团队就是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好奇为出发，以勇气去突破，然后再用实干与这种坚持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 Dare Mighty Things 确实对我影响非常大。
1: 因为有这么多的极端的气候的变化，你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研究项目要展开？
0: 这个又回到我的老本行，是做气象，就是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测。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气象的这种观测里面最缺的实际上是风，风实际上是大气的运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所以没有真正的用卫星手段去监测风，因为你每次卫星都是拍一个静态的一个图像，那你要看风你必须要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就像拍一个 video
1: 是
0: 天文相机呢它是看的是气体，它是二氧化碳甲烷这个大气的这个成分。然后我们这个下一步想做的测风呢，实际上也是通过看气体，但是我要追踪这个气体的轨迹。怎么能够测到风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创新的设计，就是我每次要飞2颗卫星，他们一前一后，就是一个编队飞行，同轨编队的飞行。所以前面这个呢先照一个照片，那么后面这个10分钟以后再去照一个照片，他就看到这10分钟里面我们看的是水汽它的一个移动，通过它这个运动我们就可以推演这个风。我们要做的这个叫飞廉星座，这个飞廉呢就是中国古代里的风神，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风神星座。
1: 这个很像我们在连拍 相机连拍，对，
0: 就是那个连拍，你不是就看到是运动了？其实是先有大气的运动，是空气流动起来，然后往上走，产生凝结，才有云，才有雨。所以你要能够如果观测这个大气的运动，你就对这个极端天气有更早的一个提前的那个预报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下一步实际上是要做这个风的星座。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3: Дашь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омпании.
2: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互相袭击物流仓库。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天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还审理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星期天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个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另外，哈塔米还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对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即将届满，伊朗表示无意延长协议，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依然僵持不下。来看本台德黑兰记者稍早前发来的报道。

0: 目前看来，伊朗没有一想法要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再延长。实际上，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再次交火，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那所以这份协议呢，其实更无从说起。但是伊朗的意见呢，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目前情况下呢，很明显，双方就霍尔木兹问题呢仍然是僵持不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一方面的通过法律的手段到议会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加快与阿曼就海峡的通行进行的谈判。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为后续做准备，也就是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以及为后面的停火协议回到谅解备忘录再做铺垫。但是现在关键呢，就是因为美国呢不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同意满足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双方呢僵持不下。确实呢，现在美国呢把所有的重点呢从军事选项转向了经济选项，经济施压。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不断的施压不能够得到结果之后呢，又进行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再进行谈判；但谈判不能解决呢，又进行了这个军事手段。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伊朗说要打破这样的循环，不能让战争无休无止。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是非常强硬的姿态来对待。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星期天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将从星期二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显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星期二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星期三在库姆，第三场则是星期四在马什哈德，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纪念仪式，所有的参与既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在为期一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在7月9号在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美国对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多座主要城市星期天再次遭到俄军的空袭。乌克兰表示，遭到袭击的目标大多是仓库和物流设施。与此同时，乌军的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乌克兰表示，至今已经令野莓公司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的当中7个停运。俄罗斯则表示，截至星期天清晨，超过200架无人机在首都莫斯科地区被击落。俄罗斯媒体形容，这是近2年来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的无人机。

0: 击袭击。
1: 六日凌晨，基辅遭到俄罗斯多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奥伯隆区有两个仓库建筑内有坠落的碎片，引发火灾，附近多辆汽车被烧毁，位于波恰因纳地铁站附近的最大图书市场被击中，引发大火。火灾在16日上午才被扑灭，整座市场已被完全烧毁，损失巨大。基辅周边的铁路也遭到袭击，铁路部门迅速清理了袭击和火灾造成的破坏，并恢复了列车运行，但出于安全考虑，部分列车会出现延误。在扎波罗热基周边地区，俄军的袭击在当地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过去的一天里，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持续遭受俄罗斯的空袭，袭击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仓库、商店、农用机械等。敖德萨南部港口地区也持续遭受袭击，虽然敖德萨港口已完全关闭，但俄军的空袭仍然持续不断。星期天早上，乌克兰媒体报道，位于莫斯科附近多莫杰多沃的俄罗斯最大电商物流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集中袭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仓库几乎被完全烧毁。这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尚未遭到袭击的最大仓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星期天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塞西当天在地中海的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等人皆有参会。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险。会议还强调，各方必须履行去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在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与以军撤军同步进行。库什纳在星期一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而以色列军队星期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驶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号以来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房屋，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建筑，并且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上个星期五表示，以色列计划会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日本多家媒体星期天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对于日本政坛以及的还有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达警惕。
3: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 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驻港部队新维军营举行的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星期天举行结业典礼。有学员表示，活动加深他们对国家和军队的了解，以及与驻港官兵的交流。
6: 请集齐。
7: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港部队新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约500名学员现场展示14天来的训练成果，包括军体拳、步操、刺杀展示等。有学员分享心得时表示，军营生活既是淬炼也是蜕变，日后面对困难和挑战定能激发潜能。刚高三毕业的巴基斯坦裔学生许孝文在成果展示中有条不紊，他表示活动期间听取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文化讲座受益匪浅，会将学到的内容和少数族裔亲友分享，又指毕业后希望投考警队。
8: 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青年兴就中国兴，因为这句话令我最深刻，因为我自己都是来自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我来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回到去社會啦，我都會同我哋少數民族、少數族裔介紹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因為佢哋可能接收唔到呢啲可能唔明中文啦，咁我都會分享呢啲喺入邊聽到學到啲咩，分享俾佢哋。
7: 初三學生黃洛熙坦言對解放軍儀仗隊感興趣，連續參加2屆夏令營的他，這次擔任升旗手。他指堅持是這半個月收穫最大的感悟，同時還學到不少實用技巧。
9: 好多最實用嘅嘢係急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喺見到途人有唔舒服嘅情況下都可以出手幫助。本身自己係諗住從事紀律部隊呢個行業嘅，從軍呢個選擇有待國家之後政策。
7: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出席结业典礼。赖如新表示，两营活动既是铸魂励志的红色修行，更是弥足珍贵的成长旅程。他寄予香港青年以此磨砺坚韧意志，强化公民责任，厚植家国情怀。
1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
11: 往后高行。
7: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将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深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解，希望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历史使命，突破自我潜能。
12: 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
7: 到这一届为止，两营活动已有超过90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与。他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驻港官兵和本地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中不乏有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参与。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5: 而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4.3%，远超出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预计下半年审慎乐观，外围风险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6: 香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特区政府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业也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都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也不错。他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和稳健。陈茂波指出，香港的创科中心建设都稳步向前，有信心将有创科龙头企业连同上下游公司落户北部都会区，就能带动就业。也留意到有更多大学生选读理科和工科，反映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机遇。陈茂波表示，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等外围风险对香港经济有较大影响，但风险可控。
13: 今年餘下時間呢個大變動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個咧其實市場咧都已經計咗數在裡面㗎啦。咁而美國又面臨要中期選舉啦，今年餘下時間咧，喺呢方面對我哋嘅影響係有，但風險可控。
6: 他又提到，本地餐饮业正在面對較大挑戰，在食物品質和服務上有提升空間。
13: 北上消費又好，其呢個轉型都好，成個行業面對嘅挑戰係比較大，咁所以我哋都同行業商量咧，要鼓勵佢哋升級轉型。咁喺呢個過程裏面，譬如政府俾啲資助啊，各樣嘢都有得諗。咁咧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成個行業自己本身咧要與時並進啊。譬如而家嘅消費者除了話你啲嘢好唔好食，係講體驗啊，個服務好唔好啊，咁呢方面咧係有提升嘅空間。
6: 陳茂波又在網誌表示，今年首7个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當局會繼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他提到，2年前啟用的機場三跑道系統將逐步擴大飛機升降容量，今年5月啟用的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進駐，預計第一年可以分流約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機場處理出境客流的能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5: 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星期天的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开动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中国海警出动执法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14: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摸鱼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印尼东部海域星期六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53人遇难，另外有超过100人受伤，包含3名中国公民轻伤，大约5000人被疏散。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地震以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15: 在震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家医院，地震发生后，医护人员在户外临时搭建帐篷，开展伤者救治工作。医院内部的墙体出现大洞，有工作人员进行损失评估，并收集四处散落的医疗物资。在重灾区佛罗勒斯岛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广泛破坏，马路上出现巨大裂痕。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过后，沿海村庄遍布泥浆和瓦砾，渔船被冲上岸边，有匆忙前往高处避难的灾民只能躺在防水布上休息，急需饮用水、食物和儿童用品。本次地震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地震已致5000余人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保障安置点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民众安置。印尼搜救部门官员表示，随着此前因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逐步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相关受灾地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最后体育消息， Cincinnati 大师赛男单赛事3号种子，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爆冷不敌阿根廷选手蒂兰特，在第二轮止步。那三届赛会冠军，第一轮轮空的德约科维奇面对世界排名第50的蒂兰特，虽然先胜一盘6-2，但到了第二盘，39岁的他第三局和蒂兰特上演将近18分钟的马拉松式战斗后，身体出现不适，需要申请医疗暂停。再加上高温天气，德约科维奇随后的状态下滑，最终连丢2盘，4-6，爆冷出局，遭遇一轮游。那这是蒂兰特个人生涯第一次击败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他将会在第三轮对阵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感谢收看，祝你晚安。Good night.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

0: 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政要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集中参拜呢？
2: 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日本的自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啊，它的主要领导集体参拜，本来还有一个小林英之也准备参拜，后来因为千叶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临时取消，剩下啊3位集体参拜。而且呢，他们参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他们在镜头前说，因为高市早苗，非常想参拜，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的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市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4个阁僚也是参拜。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克夫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官房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10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啊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的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本神俊雄说得很清楚，它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关乎到日本未来的行为方式，以及呢，它如何和邻国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1: 那这次呢，看到从防卫大臣到首相，日本政要的参拜方式不同，但传递的信号同样危险。高市早苗本人并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参拜，而是在抵达日本武道馆出席所谓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时，朝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方向行礼，同时呢还供奉了玉串料。那您怎么解读高市的一系列举动？他为什么不敢亲自前往参拜，但却要用摇拜和供奉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姿态？
2: 我想第一个表明他的本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玉串料啊，这样一种呢就是表达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做法呢在后来被菅义伟、岸田文雄包括石破茂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

0: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先二，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
1: 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
2: 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嗯，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0: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 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 这样一种态度，在八幺五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 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他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 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
1: 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还是维持一种啊，就是说希望呢继续发展和日本的保持和日本的关系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呢，他们韩国的民众、韩国的朝野势力力量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不仅是前一段的岛屿争端，而且呢在历史问题上呢这种伤疤又被揭开。除了 韩国以外，还有呢，就是新加坡啊，外交当局也发出了这种警示的声音，在东盟各国啊，还甚至包括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政府没有表态，但是呢，他们的学者在此前，包括如何对待
0: 就是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已经

0: 是发出了他们的正义之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日本急了，日本拟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
5: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十三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0: 的确，在多年前，当时的梅德韦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涿州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 啊这个措施的应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啊，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
1: 嗯，
0: 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
1: 嗯，
0: 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
1: 嗯，
0: 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
1: 嗯，
0: 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
1: 嗯，
0: 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啊，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啊，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联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啊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对他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
1: 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0: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啊，它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他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做法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四个啊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啊！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2: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六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六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十五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十六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十六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0,000的奖赏奖励。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十六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十五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三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另外三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

0: 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一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共同参加。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3: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一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4: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回避历史反省。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由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历史，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的史实。而展览主办方表示，绝不可以忘记这段历史，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2: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3: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2: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4: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で、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5: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6: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回归战前的倾向表达警惕。
2: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12.5%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3点，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灾后的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7: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8: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7: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9: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7: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7: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 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货，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是第44届浴缸划船节，那参赛者将浴缸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10: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墨子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11: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es régates de baignoire, on les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10: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军方攻入加沙
14: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片。

0: 章的每一份精彩。
1: 战败投降81年，日本仍死心不改，发布2026新版防卫白皮书，叠加统合国家情报机构，日本双线推进军备扩张，引起全球警惕。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最近日本互联网上，日本人的手机里流传着一种颠覆性的新观点。这种观点说，日本从来就没有被原子弹轰炸过。这不是外国人说的，是日本人自己说的，有名有姓。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说，所谓日本没挨过原子弹，这种说法最先出自日本维新会成员林千盛，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维新会是个右翼民粹政党，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对战时侵略历史进行改写、淡化、洗白，推卸侵略责任。高市早苗他自己也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所以在自民党众议院席位单独过半的情况下，他还继续拉拢维新会跟自民党联合执政。日本推卸侵略罪责比较符合日本的逻辑，但是连广岛长崎挨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历史都要抹杀，就比较费解。二战之后，日本一直拿着原爆受害国卖惨，今后还怎么卖惨呢？
3: 黙祷。
1: 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了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了仪式，他刻意回避，绝口不提美国，只塑造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完全剥离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背景与真实成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明确指出了美国是原子弹事件的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看不下去了，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道，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的吗？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俄方对此发出明确安全警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若执意推翻无核三原则，放弃无核国家地位，不仅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义务，还会导致亚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必将招致地区各国反制应对。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于1971年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日本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而且日本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旦相关政治决策做出，就可以迅速完成从核门槛到实际拥核的跨越。日本国内从地方媒体到民间

0: 对高市政府的涉核动向多有反对之声。近日，日本多处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反对高市政府谋求扩军，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抗议民众呼吁日本社会面对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1: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
2: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
3: 高市早苗在纪念原爆八十一周年的正式讲话里，一个字没提美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讽刺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不明飞行物投放的吗？日本人说不是，那是谁呢？日本人说，爆炸的原子弹是日本研发的。还有更极端的说法，原子弹爆炸是日本自行试验，事后栽赃美国。日本人篡改历史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自从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就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今年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带着浓厚的高市色彩，其中最激进、最危险的内容是持续将中国定为最大战略挑战。所谓最大战略挑战，其实就是最大假想敌的另一种说法。
0: 8月4日，日本正式公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为了吸引年轻人和更具蛊惑性，高市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专门找了漫画家来画封面。封面上有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二次元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有专家分析，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并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与防卫白皮书形成制度呼应的是7月底刚刚落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相继抵达首相官邸，参加国家情报会议第一次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牧原忍在内的9名内阁大臣，负责调研和审议重要情报活动和外国间谍活动的基本应对方针。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设立，体制规模约730人，拥有综合协调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情报的权利。局长一职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国力研究》一书中就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并在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施行。7月初，内阁通过相关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显著分化，表示支持与肯定的。

0: 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多地网络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而7月31日，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
1: 为什么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宪法秩序、走向集权化的关键转折呢？这就先要问，为什么战后的日本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局？其实德国也没有。二战之后，同盟国拆解了日本和德国的国家权力，肢解了两国的情报机构。日本的情报权力被分散到5个部门，这5个部门壁垒分明，互不同属，情报不能强制互通，反而互相牵制掣肘。这是日本和平体制的重要安全法。现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推翻这套和平设计。有人批评说，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要纪念二战期间那个反人类的罪恶部队731部队。请看下节分解。
0: 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制度的漏洞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1: 用心，用呼望，
6: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是日本政府诚心的吗？不排除是诚心的。2013年5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坐进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教练机，在驾驶舱里竖起大拇指，让日本媒体拍照发布。照片发布之后，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东亚国家对安倍口诛笔伐。为什么呢？因为那架飞机的机身上赫然写着731三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中国人、韩国人批评安倍的行为是政治挑衅，是对历史被害国情感的二次伤害。当时 日本官方。

0: 方辩解说，机身编号是随机的，不是刻意的。好，就算安倍那一次是巧合，那么这次呢？在安倍巧合731引发外交风波的情况下，日本国家情报局选择在7月31日挂牌，又是巧合呢？谁信呢？二战之后，日本被剥夺了 交战权和军队建制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兵强马壮、野心勃勃的地步呢？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从1945年密苏里号战舰上的那一纸投降书说起。1945年9月，随着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书的签署，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画上了句号，也宣告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彻底覆灭。战败的日本国家防务被彻底清零，旧帝国陆军与海军迅速解散，千百万日本军人卸甲归田。作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 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这片占领区至高无上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接管日本之初，其核心任务极其明确，彻底去军事化、去法西斯化，确保日本永远不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1946年，一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应运而生。 这部宪法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无疑是著名的第九条。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心寻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无军队、无交战权。 这原本是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扣上的安全枷锁，然而制度的漏洞与地缘政治的巨变，很快给这道枷锁打开了缺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彻底打乱了美国的远东战略棋局。为了抽调驻日美军赶赴朝鲜战场，日本本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防务真空。 与此同时，随着冷战格局的急剧升温，华盛顿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日本从一个需要被严加惩罚和严密监控的战败国，一夜之间变成了美苏博弈前沿不可或缺的远东反共桥头堡。在麦克阿瑟的直接指示下，1950年7月，日本政府以维持国内治安为名，紧急组建了规模达7万人的警察预备队。 这就是今天日本自卫队的最早雏形。为了规避宪法第九条的违宪风险，日本政府在文字和名义上玩起了极其精妙的语言游戏：士兵不叫士兵，叫队员；步兵叫普通科，炮兵叫特科，坦克叫特车，连军衔也不沿用旧军制的将校尉，而是另起炉灶，称为左卫曹。 1952年，警察预备队扩编为保安队。1954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正式成立了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至此，一个本该没有军队的国家，在战后短短9年内，重新拥有了一支编制完整、装备精良的常备武装力量。 自卫队建立之初，其运作模式完全嵌入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之内。1951年与1960年先后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确立了美日枪与盾的分工体系。美国承担对日防御和远东进攻的枪，而日本自卫队则扮演专守本岛治安与辅助防御的盾。 在整个冷战时期，自卫队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承诺不拥有攻击性武器，不向海外派兵，国防预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然而，从警察预备队到自卫队， 战后日本防务体系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对宪法第九条的严重打折与切割。
1: 日本自卫队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其实就是冷战和美日博弈的产物。由于冷战，美国需要日本助力，可美国始终防范着日本，控制着日本，不让日本越过美国划定的红线，日本就小心翼翼地演戏。到了21世纪初，有一个人横空出世，直接把这套维持了半个世纪的隐忍剧本给撕了。这个人就是小泉纯一郎。
0: 进入21世纪初，日本正深陷失落的十年难以自拔。泡沫经济破裂带来的长期衰退，让日本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挫败感与焦虑情绪。就在此时，2001年4月，政治风格强硬、极具民粹色彩的小泉纯一郎走上政治舞台中心。小泉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开始以破局者的姿态将右翼民粹主义与防卫体制深度绑定，开启了战后日本防务路线的重大转折。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给一心想要突破防卫限制的小泉政府提供了绝佳的战略契机。小泉政府借顺应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之名，在极短时间内推动国会强行通过了反恐特别措置法。这一法律打破了自卫队活动范围仅限于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的历史禁区，首次允许海上自卫队远赴印度洋，为美英等国军舰提供海上补给与后勤支援。2003年，小泉内阁再次强行推行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置法，派遣陆上自卫队进入战火未息的伊拉克萨马瓦地区。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尚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派遣地面部队。为了给海外派兵撕开更大的法律口子，小泉政府还系统性地推动了国内有事法制的立法，相继通过事态对处法等一系列安保法案，赋予政府在国家面临武力攻击时极大的动员与军事干预权力。2006年，在小泉的积极筹划下，日本国会通过法案，将一直作为政府外局的防卫厅正式升格为与外务省、财务省平起平坐的防卫省，并将海外派遣任务从自卫队的附带任务提升为固有主要任务。然而，如此激进的军事与防卫扩张，仅靠政治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小泉纯一郎最精明之处在于，他打造了一套军事右翼扩张加配套经济托底的深层运行机制。在经济层面，小泉高举没有剩余的结构改革大旗，极力推行邮政民营化、金融监管放松和税制改革。这表面上是一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实则为防务扩张构筑了坚实的财源与产业支撑。一方面，通过邮政民营化，原本沉淀在国家邮政储蓄系统中庞大的巨额民间资金被释放出来，有效缓解了政府在经济下行期因巨额财政赤字而面临的资金压力，为防务预算的稳定投入提供了间接的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小泉政府极力打通政官财铁三角，以国家安全需求和科技自主为由，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等本土军工巨头倾斜了大量的研发订单与政策红利。在民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军工产业成为了拉动日本高端制造业、维持高端技术研发能力的重要托底工具。同时，小泉善于利用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经济焦虑。他连续6年高调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借此激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反向在国内制造安全危机感。小泉时代的这场狂飙彻底改写了日本战后防务政策的底色。 它不仅打破了自卫队出兵海外的禁忌，更建立了一套将右翼政治诉求、军工集团利益与民粹经济动员深度融合的小权体制，为后续日本彻底抛弃专守防卫铺平了道路。
1: 小泉纯一郎是个激进的右翼政客，但是比起后来的安倍晋三，那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小泉纯一郎属于表演型的民粹保守派，手段激烈，但理念上没有完整的改造战后体制的蓝图，目标有限。而安倍晋三战略隐忍，目标宏大，小泉年年公开拜鬼，看起来更嚣张。但从历史观、修宪、安保路线整体看，安倍才是战后日本右翼理念的集大成者。安倍之所以这样，跟一个叫昭和妖怪的人有关，请看下节分解。
0: 三万市民包围国会抗议战争法案，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1979年，日本出版了《岸信介传记》，书名就是《岸信介：昭和妖怪》。昭和指的是日本昭和天皇时代，昭和天皇就是那个发动侵华战争的天皇。那岸信介为什么是妖怪呢？因为他打不死，他不仅逃过了战犯绞刑，而且出狱后直奔权力中心，最后当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过，自己的政治 DNA 更多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
0: 2006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以战后最年轻首相的身份就任，此时他被视为自民党典型的政治世家代表。他首次执政虽约仅一年，却密集推出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举措，为日本安全政策转向埋下伏笔。其中防卫领域变革尤为关键。2007年1月，防卫厅正式升格为防卫省，获得直接向国会提交法案与预算的权限，为自卫队能力调整夯实制度基础。同年5月，国民投票法通过，为修宪程序提供实操路径。这些举措将历史的定论一点一点剥离，而其核心指向的正是集体自卫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 主权国家遭武力攻击时拥有个别自卫权，而集体自卫权是指即便本国

0: 未直接受袭，也可为关系密切的盟国动用武力。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不保有战争力量。历代内阁宪法解释均强调，日本虽拥有个别自卫权，但基于和平主义精神，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有人打你，你可以还手，但你不能因为朋友被打了，你就出手帮他开战。这道和平紧箍咒让日本在冷战时期避免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泥潭，但在安倍家族及背后保守势力眼中，却是战胜国强加的不平等枷锁。他们将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挣脱战后体制、恢复所谓正常国家地位的核心环节，终极目标是令自卫队成为正常军队，具备全球作战能力。安倍首次执政的铺垫在第二任期彻底转向激进，他不仅公开表示首任期间未参拜靖国神社悔恨至极，更在2013年12月第二任期满一周年时，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名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成为七年来首位在任参拜的首相。
1: 国のために戦い命を落とした人たちのために祈り、そして尊崇の念を表する。私はこれは当然のことな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し、非難されるいわれはないんだろうと。
0: 安倍此举引发强烈国际反弹，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提出严正抗议，美国驻日使馆罕见发表声明表达失望，俄罗斯、欧盟及犹太人组织也相继发声批评。与此同时，安倍的安保政策调整也在同步加速。2015年2月，安倍政府向自民党、公民党提交安保法草案，旨在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日美军事合作提供法律依据。同年4月，日本和美国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放宽自卫队行动限制。尽管草案在国会审议中遭遇在野党持续抨击，社会各界反对声浪高涨，反战团体递交165万份署名，要求取消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但日本政府仍强行推动。2015年9月，安保法案在国会通过，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案的实施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其核心是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将重要影响事态的适用场景大幅拓宽，实质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从防卫厅升格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参拜靖国神社到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安倍的系列举措本质是试图系统性改写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定位，将自卫队从防御性力量改造为可参与海外战争的正常军队，而其背后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
2: 2023年，日本出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妖怪的孙子》。前面我们说了，岸信介人称昭和妖怪，而这妖怪的孙子指的就是安倍晋三。妖怪的孙子颇得妖怪的真传，妖怪向少年安倍灌输了以安保为名的军国主义思想，安倍也对日本的少年儿童下手。2006年，他第一次当首相就强力推动全面修正教育基本法，引导学校教育与教科书更突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大阪有家幼稚园，孩子们居然在相当于靖国神社分布的地方背诵早就被废除的宣扬军国主义的教育赤语，而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就对此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0: 2020年9月，菅义伟作为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接任日本首相，他以稳定为核心诉求，几乎完全延续了安倍的核心政策。有评论认为，菅义伟的角色本质是衔接者，既避免了安倍突然辞职后的权力真空，

0: 也为自民党留出时间完成新领导人的平稳交班。这份衔接在防卫上最具体。2020年12月18日，菅义伟内阁阁议敲定关于建设新的导弹防御体系并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的决定，放弃陆上部署陆基宙斯盾后，以新造两艘宙斯盾舰代替，并把12式陆基反舰导弹100多公里的射程增长至2倍，实现对宫古海峡全域的覆盖。陆基反舰导弹开发费预算也将从27亿日元猛增到330亿日元。时任官方长官加藤胜信反复强调，并非以攻击敌方基地为目的，文件却明写着眼于未来政策转变，先行开发可转用的防区外导弹。菅义伟没碰宪法字面，却把安倍末期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谈话以内阁决议落了地。2021年度防卫相关预算达53410亿日元，连续9年递增。
1: 中作戦軍や自衛隊サイバー防衛隊をの新編をはじめとして宇宙サイバー関連予算を拡充するなど優先分野への重点的に資金配分をす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ます。
0: 2021年9月，岸田文雄通过整合自民党中道保守派势力当选自民党总裁，同年10月4日就任日本首相，其执政策略是继承安倍框架叠加个人特色。防卫上这份特色是把菅义伟时代零散扩军一次性钉成制度。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3份奠定国防及外交方针的国安文件。新安保战略内容写明，日本将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并提出2023年起5年防卫费增至约43万亿日元，占日本 GDP 的2%。
2: 我国の安保政策の大きな転換点にあたって、我々が未来の世代に責任を果たすために、国民の皆様のご協力を改めて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0: 然而，此时的日本通胀压力高企，为给军费买单，岸田政府主张增税。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近70%日本民众对此坚决反对。尽管岸田保证不对民众的收入开刀，但增税依然在日本内阁甚至自民党内部引发强烈反弹。2024年8月，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引发信任危机，叠加经济困境、党内压力以及支持率暴跌，岸田文雄提前辞职。之后，日本政坛进入石破茂时代，他任内岸田时期立法的统合作战司令部2025年3月正式挂牌运行，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并对接美军印太司令部。2025年底，石破茂内阁敲定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9万亿，资金重点投向防区外打击、攻击无人机与无人武器海岸防御体系。面对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到 GDP 的3%，石破茂在国会明确表态，日本的防卫费由日本决定，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说什么来决定。军阔照跑，对美缰绳偶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呈现出权力碎片化、政策摇摆化、社会民粹化的显著特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正经历战后最严峻的考验。
3: 安倍晋三有一个遗愿，就是要给自卫队证明，现在高市早苗正在努力推动这件事。话说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战后头几年日本没有自卫队，只有警察，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再加上冷战因素，美国要拿日本作为对付苏联和中国的前沿堡垒。1954年，警察预备队改组，正式成立自卫队。一直以来，日本政府用政府解释，而不是修改宪法，为扩大武装找出漏洞。因为修宪门槛极高，国会众参两院各有2/3议员同意，

还要举办国民公投，过半支持才算通过。这一直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一块心病。高市早苗想趁着自民党和维新会执政联盟占据国会大多数席位的有利形势修宪。不过就算国会通过，还能过国民公投吗？这真是冷战催生自卫队，修宪难跨公投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宣布30亿元关键矿产投资计划，同时扩张印太联盟。特朗普政府为何加速推进供应链自主化？
1: 他也认为这些关键矿产资源啊，这些这个资源的保障不足是影响到他的国防安全的。
0: 全球重要资源国密集收紧出口，供应链风险是否持续走高？对中国冲击有多大？
2: 不是单方面或者歧视性的只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政府进行收紧，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中国企业有哪些应对方案？如何分散风险？
3: 积极开拓海外其他矿山、中间原料形态以及再生资源等多元市场。
0: 中国深度财经追踪锁矿潮，研判风险，探寻破局之道。近日，美国密集推出关键矿产扶持与出口管制政策。特朗普召开行业会议，公布30亿美元关键矿产专项投资计划，资金来自国防部五角大楼、美国进出口银行等部门，分配方案指向供应链的自主化。14亿美元专项贷款扶持锂电部件本土企业，4亿美元用于扩充澳大利亚稀土矿生产产能，1.5亿美元补贴本土稀土磁铁企业，超过10亿融资落地圣克鲁斯铜矿开发项目，还有2500万美元启动阿拉巴马州石墨矿开采项目。
1: 其实，美国对于这些高精度制导的武器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而且呢，从美方所表达出来这个观点来讲，他也认为这些关键矿产资源呀、这些。这个资源的保障不足是影响到它的国防安全的，所以它的实际的应对的方式啊、包括国防部的一些资金和采购的项目去支持相关的企业的发展。
2: 他一开始的初心是希望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能够增强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或者说降低对中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依赖。那么对于真正能够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对于世界的这个供应链产生一个撼动或者影响，甚至说能够抢到一些份额，我个人认为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有色金属的这个产业链太长太长了，而且它的这个投资回报周期也很长。
0: 美国商务部8月同步发布新规，全面禁止钨废料、电池废料对外出口，降低本国军工和新能源制造对海外精炼加工的依赖。而这一出口管制新规和30亿矿产投资计划，只是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一部分。2025年至今，美国已经陆续出台系列政策，搭建脱离中国的独立矿产供应链。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简化矿山冶炼设施行政审批流程，扩容关键矿产清单，覆盖品类多达60种，推出120亿美元金库计划，建立关键矿产战略紧急储备，同时要求盟友和贸易伙伴与美国达成供应链去中国化协议。在外交层面，美国组建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国家形成资源包围圈，同时以贸易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国进入美方主导的供应链体系。
2: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当中这些政治上抗风险比较弱的这个国家，美国是有能力实现政权更迭的。那么一旦实现的政权更迭，那么中资企业或者说中方在海外的关键矿产或者说是海外的这些资源利益一定会受到这样的一个侵害，这是其一。其二，美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自身影响力去策动这些资源型国家的政府进行出口管制政策。
0: 不过，多家行业机构预判，矿山开采、冶炼产线建设以及稀土锂盐等精加工环节的工艺积累都需要数年时间。即便本土和盟友的新增产能全部落地，脱离中国成熟的低成本加工体系后，欧美矿产的综合生产成本提高，也会抬高军工、新能源车等终端制造价格。
1: 你像这个美国跟加拿大、日本啊，他们签的关于像稀土啊一些关键矿产的保障的协定中，都在强调要增加这个供应的稳定性，但是它没有明确是增加美国的供应的稳定性呢，还是增加别的国家的供应的稳定性。从字面上来看呢，似乎每个国家都想增加他们自己的稳定性。总的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把蛋糕做大的过程，而是想要去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
0: 收紧矿产资源的远远不止美国。近日，刚果金出台重磅措施，禁止铜钴初级金矿对外出口。铜和钴是动力电池、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刚需金属。而刚果金的钴矿产量在2025年占到全球的74.2%，中国动力电池企业98.6%的钴原料都进口自刚果金。同时，该国铜产量占全球14%，是全球第二大铜矿供应国。市场人士指出，本次禁令没有彻底切断铜金属的整体出口渠道，只是调整出口产品形态，不会引发全产业链断供危机，但全球铜钴贸易结构或将发生永久性改变。
3: 历史上，这种管控政策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落地前后总会松动一下，所以短期大家没太当回事儿。但是中期来看， 只要金矿出口限制严格执行，加上钴本身供给弹性就偏弱，价格往上走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0: 更值得关注的是，刚果金的关键矿产新政并非个案。印尼是较早提出资源管控政策的国家，作为全球镍核心产区，镍产量占全球2/3。早在2009年，印尼就出台法律，要求矿产资源必须在境内加工后才可以出口。2026年，印尼将全年镍矿开采配额从3.79亿吨削减至2.5亿吨，大幅上调钴铬等半生金属的专项资源税，并且从9月份开始，镍大宗商品必须通过指定的国企公司统一出口。作为印尼镍矿的主要投资国和消费国，中国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促成了印尼镍矿产业的快速崛起。但印尼矿产政策冲击国际供应链，中国企业也不例外。
2: 那么镍的下游企业只要是做好了套保，并且严格执行风控政策，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的镍价波动风险是相对可控的，而且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中国政府也好，或者中资企业也好，需要提前考虑和关注的其实是印尼会对下一轮技术周期当中所有的关键矿产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收紧管制的动机。那么只要我们能做到与沿线国家共享经济红利，大家一起赚钱，那这样的一个生意才会长久。
0: 2025年至2026年，各大资源国纷纷效仿印尼的政策，陆续收紧出口政策。在非洲，马拉维政府叫停所有未经加工矿物的出口业务，几内亚一次性收回上百家外资企业的开采许可证，包括多家中国企业。津巴布韦原计划2027年全面禁止锂金矿外销，但在2026年2月就提前执行。加蓬将在2029年终止锰矿的对外出口，加纳则在2030年前停止出口未经加工的矿石。在南美，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合计掌握全球56%的锂资源储备。2025年，三国签署锂资源主权公约，划定外资锂项目持股上限，强制要求配套本土精炼工厂统一征收专项资源税。其中，智利锂矿的国有化对中资企业冲击最为突出，让中国公司天齐锂业40亿美元投资大幅缩水。
1: 那么，这个资源主权意识呢，我们把它也叫做资源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各方对于所谓的矿产资源这种争夺越加激烈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出口国他就可能会觉得这个资源他就更能够这个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也需要更强的话语权。
0: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数据，多种关键矿物价格急剧上涨。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部件和电子产品的钴价格暴涨622%，电池材料价格回升。钴和锂的价格分别上涨134%和108%。磁性稀土中，铝和钴的价格分别上涨116%和107%，关键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中国产业链中下游制造端同步承受成本与供给的双重压力。
3: 钴现在也是7、8月份的传统消费淡季，但是有两个中期增量正在酝酿，一个是 AI 浪潮拉动的消费，另一个是美伊冲突带来的军工补库需求。政策扰动正在积蓄一些结构性张力。我的判断是，等到3季度末到4季度初，旺季以来叠加供给端收缩的因素，这些品种价格大概率会出现一波上涨行情。
0: 全球多国收紧矿产管控，叠加美国联合盟友的供应链围堵，外部环境持续恶化，中国产业链面临多重结构性风险，主要表现为海外矿业投资政策缺乏稳定性，企业综合运营成本成倍增加。另外，不少中游产业长期高度依赖单一矿产产区进口原矿，一旦资源国出台原矿出口限制，造成短期供给扰动，长期还将持续削弱中国在冶炼加工环节积累多年的成本竞争优势。
2: 那么其他的这些原矿出口国效仿印尼，我认为就这个应该是大势所趋的。但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我认为只要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一视同仁的收紧它的出口管制政策，不是单方面或者歧视性的只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政府进行收紧，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中国内地民众对于海外关键矿产的围堵和封禁有哪些观察和感受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2%的网友关注电车和家电的价格变化，18%的网友担心高端制造行业承压，收入上行空间受限，32%的网友表示了解不多，没有直观感受，还有28%的网友看好国内废旧资源循环市场。
4: 对于国内来说，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基础产业，因为它会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些产业区分等等。
5: 那肯定会涨，像内存现在涨了那么多，对吧？肯定是影响的。
6: 我个人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0: 面对美国矿产围堵和多国的矿产开采与出口限制，中国政府多次发布对外投资风险预警，并配套专项信贷支持海外矿业一体化，同步加大国内矿产勘探与战略收储，通过外交拓展多元资源渠道，扶持再生资源、低耗新材料技术研发。国内头部矿业和新能源企业不再局限于买矿囤矿，而是从本土化运营、技术置换资源、全球多元布局、国内自有资源开发等维度着手，搭建风险对冲体系，形成适配新环境的出海模式和供应链体系。
3: 建议大家积极开拓海外其他矿山、中间原料形态以及再生资源等多元市场，配合中长期供货协议采购，提前锁定货源和采购价格，优化调整策略，并且用自有安全库存来缓冲平抑，积极应对短期供应预期变化引发的市场异动。
0: 宁德时代近期注资300亿，设立时代资源集团，整合现有矿业资产，拓展海内外优质矿产资源项目，实现从分散布局到集约化运营的转变，
5: 供应的可靠性更差一些。比如说突然间某个国家出了个禁令，说不准给你矿石运出去啦，某个国家又出了另外一个禁令，说我这个什么什么股啊配额啊，就是要应对地缘政治这种现在变化，我们在资源上是需要真正自己能够摸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合作伙伴也是我们依靠的一部分。
0: 中国企业同时持续深度本土化经营，契合资源国产业升级诉求。其次，不少企业依靠技术输出置换长期资源的稳定供给，大幅降低政策变动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而多元化全球布局依然是分散单一国家供给冲击的必由之路。眼下不少企业同步开拓非洲、东南亚、南美多区域矿产项目，另外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打造城市矿山，也就是废旧机电设备、废弃家电、电子垃圾、报废汽车等废弃物中的可回收资源。
2: 它会成为一个措施，但是我个人认为道阻且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能实现低成本的有效回收。您刚才提到的锂电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国家的政府会成立中国资环，就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核心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压低资源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特别是提高资源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整体来看，资源民族主义与地缘博弈共振，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中国企业加速多元布局，产业链协同发展。而下游应用企业，特别是高端工业制造、巨身机器人行业，除了应对关键矿产这些刚需底层材料的供给和价格冲击，还要加速商业化落地，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突围。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5: Phoenix goes local.
16: Phoenix goes global.
17: Phoenix goes global.
18: Legend of Africa.
9: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生产下线超万台，有何标志性意义？
1: 就代表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初步成型了。
0: 规模化商用存在哪些难点？
2: 因为目前来说，所有机器人其实都没有带脑子，你给它指令，它才能去做固定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开发。
0: 美国封堵先进机器人进口，对中国企业有何影响？中美竞争与合作趋势如何？
3: 具身智能可能是各自要独立的走出一条咱们说产品的这个思路来。
0: 中国深度财经呈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化现状，预判中美竞合趋势。在本周举行的2026第四届上海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展览会上，设立了整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大模型与操作系统场景化解决方案主题展区，业内龙头企业带来最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创新产品，展示中国机器人从硬件本体、核心部件到智能算法和落地方案的最新成果。
4: 它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响应速度够快，以及语音交互能力够丰富，以及有足够丰富的肢体语言去配合它的动作去讲解。因为我们这还可以去做一个PPT 的讲解。
5: 就是那边的那个机械狗跟机器人啊，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灵活，基本上它的调试呢，它的那个灵活度已经跟如果说外面套人外皮的话，估计跟真人差不多感觉。
6: 主打一个后续的那个情感陪伴这方面的，这个我是感觉比较新奇的。
0: 此次大会可以说是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量产能力与技术积淀的缩影。来自赛迪的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7万台，其中中国出货量1.44万台，占比84.7%，全球市场规模28.8亿元，中国则达到15.5亿元，占比53.8%，稳居全球第一。2026年产业化速度进一步提速，上半年中国厂商出货量在全球占比超过97%，全年出货量或达10万台。值得关注的是，以宇树为代表的头部企业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数百项，核心零部件的自研率显著提升，外购成本大幅压缩。
1: 就是这个万台的这个数据，在这个规模体量上，就代表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初步成型了，就也是意味着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交付，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条已经是跑通了，体现出来这个中国呀，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呢也是跑到了这个全球前列。
0: 在技术与产能的双重突破下，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和商业赛道的落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市场规模达57.4亿元，其中以传统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具身智能是当前商业化最成熟的板块，而人形机器人现阶段仍以工厂试点、项目验证模式为主，尚未进入大规模普及周期。从应用场景看，四足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电力巡检、矿山勘探、消防救援、抗震救灾等刚需场景，人形机器人则更多应用于工业制造、科研教育、交通水务和文旅展演等领域。
2: 现在已经能够初步做一些家庭的工作，比如说洗衣服、叠衣服，然后呢，现在今天还说那个烧饭也可以，然后做卫生、打扫啊，这些都陪伴都可以。但核心的机器人还是在刚需应用场景，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业巡检，比如说特种领域，就是人做不了、人不想做、人不愿意做的这些领域，机器人肯定是优先垂直落地的。
1: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到工厂里面嘛，也是干的像一些高强度啊，或者说一些高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像搬运呀、还有装配呀、上下料啊、分拣呀这些。但是呢，实话实说啊，就是目前机器人它的这个动作和速度，我们和熟练的工人实际操作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
0: 在漂亮的量产数据和热闹的产业落地背后，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痛点。以头部企业宇树科技为例，公司 IPO 招股书以及交易所问询回复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人形机器人收入中 73.6% 来自科研教育，商业消费占 17.39%， 真正具备持续商业复购能力的工业刚需场景占比仅 9.01%。 除此之外，具身智能机器人户外场景适配难题尚未完全解决，比如在上海复兴岛试点部署的人形机器人机器人就普遍出现雨季短路、长时间作业电池续航衰减、大规模集群作业带宽不足等问题。业内人士表示，从实验室原型到规模化部署，必然要经历真实场景的工程化磨合，暴露出的短板正是迭代优化的方向。
2: 因为目前来说所有机器人其实都没有带脑子，就是没有带大脑上班的，对，都是你给他指令他才能去做固定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开发，这个技术的发展是一定要的，其次是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落地，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有那么多企业出来了，企业要存活那就需要这个市场去给他们去买单。另外还有一块就是传统的这些大厂都在寻找这个降本增效技改的这个转型化的方案，对，因为真的是有很多领域就是人去做都是很高危的或者重复的有伤害性的，那我为什么不用机器人去替代。
0: 无论是对于工厂决策者还是普通消费者来说，具身智能机器人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评判标准都要落在实处。普通民众对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商业化难题有什么观察和感受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认为价格太高，15%的网友认为实用性有待提升，29%的网友担心安全隐患，还有35%的网友认为使用门槛过高。
7: 每个家庭他所谓的习惯啊，他所谓的喜好啊，各方面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探索。
8: 主要还是它的性能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满足比如说日常的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小孩或者老人。
9: 除了价格以外没有，我不觉得有什么别的障碍。
0: 对于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落地过程中的难点和挑战，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要构建仿真加真机混合数据工厂，补齐触觉等多模态数据空白，推动通信标准、安全标准的统一，实现多品牌机器人协同作业，还要完善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责任界定等。事实上，机器人行业也在努力解决产品迭代与供应链建设不同步、核心零部件标准不统一等从研发到量产所面临的难题。比如北京亦庄落地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力争一年内实现机器人零部件2小时响应、48小时交付。
10: 第一步就是先打造一个空间，进行一个供应链资源的初步的聚集，先让大家能见着面，是吧？所以我们才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园里面装修了一个2800平米的一期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呢，给各个供应链企业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这样的机器人企业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来，一下就可以对接到这么多家供应链的企业，它不用再跑到长三角、珠三角那么远的地方再去选型、再去沟通。
0: 稍早前，中国工信部联合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到2026年年底要打造上百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另外，在8月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将成立央企创新联合体，通过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实现央企海量工业场景与机器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央企的这个联合体的这个成立呢，也是要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它要搭建一个协同的平台，由央企来出场景、出需求，然后由民营企业呢来出技术、出产品，还有包括像科研院所啊，也可以出人才等等。
0: 中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的同时，全球智能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呈现出中美双极格局，不过双方发展路径并不相同。在量产维度上，中国早已形成压倒性的硬件交付优势。在专利方面，机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赢在数量，美国赢在质量。从创新形态上看，中国的相关专利中公司占58%，研究机构占39%，而在美国方面，公司占86%，研究机构仅占5%到9%。在产业链方面，从传感器、电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中国拥有全球唯一的完整产业链，特别是在深圳这一核心科创区域，供应链优势更加明显。
11: 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周围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0: 摩根士丹利在稍早前的报告指出，中国依托硬件量产优势持续扩大全球市场覆盖，美国则聚焦基础模型研发，试图通过软件生态构建行业标准话语权。中美人形机器人领域短期互补，长期博弈，
12: 所以它是一个硬软件相结合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它的分工也是非常的细致的。我想中国的优势呢，是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美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现在确实非常厉害的还不多那可能除了这个马斯克的擎天柱以外其他的这个机器人都还没有形成比较强的竞争力。
0: 美国智库发布的中美竞争力分析则对美国政府发出警示，认为中国在先进制造机器人领域已经超越美国，并对全球盟友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美国需要重建机器人供应链，激励硬件生产。 美国政府应对挑战的措施是去风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日发布最新管制清单，将先进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纳入进口限制范围，禁止新型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声称这些在国外生产的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尽管并未点名具体国家或企业，但舆论普遍认为此举针对的是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国外交部随即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会说实质的来拖慢中国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步伐。那其实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警惕的，就是也是也有挑战的，就是真正的挑战呢可能不是禁令本身，而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全球合作

0: 能。对此，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中国率先发力布局的新兴赛道，关键环节自主可控，很难再被卡住脖子，但依然要提防欧美等国家后续可能设置的贸易障碍。国际投行伯恩斯坦在2026年发布的多篇研报中，剖析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对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重塑影响，并指出，中美正从软件算法竞争转向硬件供应链与资源控制的较量。此次美国通过禁令限制中国机器人的市场准入，但目前中国在稀土这一上游核心材料领域依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相关出口管制将直接影响美国机器人企业的硬件生产能力。
1: 中美现在的这个竞争是一个战略相持阶段的这个竞争，具身智能可能是各自要独立的走出一条咱们说产品的这个思路来，那么美国可能会依托它现在在算力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它可能会优先去想从算法或者是机器人的大脑的角度来说去进行突破，而中国可能会发挥自身的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会从咱们说工业生产或者说工业生产的工艺本身那产生一些突破。
0: 中国政府在7月国常会上将智能机器人正式列入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政策风口叠加，产业爆发，中美博弈或不断加剧。而对于合作和竞争的方式选择，在8月底世界机器人大会和9月中国机器人峰会上，双方企业会用脚投票。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缩量震荡反弹，修复行情能否延续？
1: 目前的反弹行情是确立的，而从目前整个反弹的路径来看的话，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格局。
0: 外资看好 A 股 AI 硬科技板块，哪些细分领域值得关注？
2: 比如说像一些光通信啊，还有确实的这个成长逻辑在里面的，比如说像那个国产芯片半导体啊，这些品种我觉得它还有可能走出一波行情。
0: 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在即，具身智能行业如何布局？
3: 依据它的特殊需求，可能这个整个行业内呢还会做进一步的细分。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呢，还是一个发展的初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美国七月通胀如期放缓，叠加此前非农就业数据削弱了美国九月加息的预期，美股存储、光通信等板块连续反弹。不过美国与伊朗围绕和平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全球通胀前景不确定性仍是资本市场关注的问题。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避险资金回流推动黄金再度走强，突破4400美元关口，八月累计涨幅达到8%。
3: 黄金的价格的上涨呢，一方面归因于国际市场认为美联储在目前的就业数据和通胀数据之下不可能进行升息的一个判断，美元还会保持一个贬值的趋势，那么优化自身的外汇储备购买黄金是几乎是

0: 不二的选择。
1: 中国 A 股市场则是超跌反弹，而板块轮动，海外消息扰动，中报业绩落地，加剧板块间分化。盘面上，芯片、算力等科技股反弹，大消费板块持续走强，食品饮料、白酒等方向反复活跃，房地产板块、创新药也有所表现，油气电力股则是表现疲软。
0: 目前的反弹行情是确立的，而且呢，主要的标志一方面是在于整个市场层面上，整体上出现了这种补涨的格局。另外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也可以看到，在各大指数是再次站上了十均线作为一个技术的标志。而从目前整个反弹的路径来看的话，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格局。
2: 目前呢，上证指数它就是运行在年线这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附近。那我觉得后市可能有两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就是一口气顺利突破阻力位，那么它这个终极反转的行情我觉得就可以确立了。但是呢，如果说在年线附近还是要来回争夺啊，它也不能排除在进行一段时间的底部区域的磨底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市场分析指出，大盘成交量出现阶段性收缩，沪深两市成交额较反弹峰值时小幅回落，增量资金入场节奏放缓，场内以存量资金博弈为主，指数上行动能减弱。而从资金面来看，近期 ETF 资金出现卖成长买蓝筹的结构性调仓，进一步放大了成长板块的抛压。8月11日 ETF 数据显示，上证50 ETF 净流入超11亿元，而创业板 ETF 净流出超过14亿元，科创50相关 ETF 也出现资金净流出。分析指出，从短期看，市场需要等待成交放量确认突破信号，或形成一条新的持续性主线，预计短期内将延续在轮动中反弹的节奏。
2: 从资金最近的操作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高低切换啊，还有那个减科技加蓝筹的这种迹象。当然这个迹象它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如果说你从 ETF 这个申购赎回的量来看啊，科技方向它是很明显是仓位在降，一些指数比如说像那个上证50它是小幅度的净流入。在这次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市场的风格重新的走向均衡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一些资金高低切换的迹象啊，但是呢，它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趋势。
1: 受全球 AI 交易大幅逆转影响，中国 AI 硬科技板块从6月峰值回落，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和中证1000指数均较前期高点明显回撤。投资银行高盛认为，中国 AI 硬科技板块中相当一部分投机性多头，估值溢价、杠杆及持仓集中度风险，已随价格回调周期有所压缩。高盛并认为，中国 AI 板块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整体性泡沫。高盛称，电力供应链、硬件基础设施以及物理 AI 是中国三大最具投资价值的 AI 细分领域。
0: 观察融资余额呢，目前的这个融资余额，已经是回到了2.5万亿、2.6万亿这种水平，这是一个年内的偏低水平。年内的高水平呢，是在3万亿元左右的融资余额状态。那现在呢，这种短炒以及赛道拥挤的状况，我觉得已经是处于一个缓解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了。
1: 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硬件的光模块，近期行业股价波动加大。美国拟限制新型光模块进口消息，叠加北美光通信企业扩产预期强烈，市场担忧国产光模块出口供应链受限，影响光模块板块表现。不过海外光通信龙头财报大超预期，带动了 A 股光模块指数涨幅居前。政策层面上，上海市印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攻关超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组网技术，围绕高性能计算芯片、高速光互联、高带宽内存及异构服务器等核心环节，提升智算硬件供给能力，推动自主芯片与主流大模型深度融合，光模块领域迎来政策利好催化。
0: 首先对于这个产业而言，是未来整个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增长，尤其就是算力的互联互通这样一种要求下会快速增长的行业。至于说外围出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其实并不会改变整个行业的大趋势，尤其在国内需求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实际上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相对也不会太大。
1: 人形机器人是物理 AI 的典型表现形式，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在科创板正式开启申购，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数据显示，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发行估值达到219倍，无论是募资规模还是发行市值均超出市场预期。分析认为，宇树高发行价与高估值发行反映出市场的炒作热度。机构分析指出，宇树科技等企业 IPO 推升具身智能板块的市场关注度，推动产业逻辑从单纯的技术演示向商业

0: 划落地验证过渡，为赛道长期发展打开空间。
1: 如果从未来更大的市场层面上来衡量的话，这部分上市公司并不见得是一个过分被高估的一个行业。所以大家一方面去关注在人形机器人生产方面的一个主机厂部分，同时也可以关注上游像电机、像 PIC 材料以及像配套的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上游部分。
0: 那么民众如何看人形机器人赛道前景？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 40% 的人认为看好长期前景， 34% 的人认为成本偏高，限制量产落地， 17% 的人认为未来企业竞争或加大， 9% 的人认为仍需看业绩兑现程度。
2: 那肯定很好啊，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对吧？肯定会很受到资本的青睐的。
3: 像宇树或者说像上元之类的一些头部的这些 AI 企业的话，那未来一定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定也是个非常关注的一个板块。
4: 这种上下游的配套如果是可以跟上的话，那整个产业发展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未来前景跟希望的。
5: 就完全泡沫啊，因为这技术边界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特别是硬件上的东西。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赛道长期空间较大，但尚处在早期量产阶段，大量企业还没有兑现业绩，未来可能是强分化行情，真正有产品有订单能盈利的企业会受益，大量概念炒作标的会被淘汰。香港市场方面，因应香港股票市场科技板块持续扩展，恒生指数公司发布恒生科技指数修订建议。此次修订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扩容，成分股将由30只扩容至50只；二是一些市值较小但收入增长迅速的科技公司也可能被纳入。另外，根据建议，经修订后的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在科技主题分布上将更为分散，与先进硬件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成分股数目分别由5只增至15只，及由3只增至6只。
6: 这样会让恒科它整体的这个含科技的这个量啊，它会更加多一些。因为恒生科技呢，之前的成分股啊，大部分都是那种平台型的企业，互联网企业啊，它是偏软件的，偏那个应用的。那么这次呢，把这个大量的硬件股加入之后啊，那么它和全球 AI 行情和全球科技行情这个联动性可能会更强，而不会再出现今年上半年那样啊，全球的 AI 整个硬件板块都在往上涨，但是恒生科技在那儿跌啊，这种情况可能就会相对好一些。总体来讲呢，它会让恒生科技啊，它的那个指数构成更加均衡化。
0: 8月 A 股正式步入半年报业绩披露的高峰期，机构普遍认为盈利因子有望迎来修复。历史规律显示，8月为盈利因子全年表现最佳月份。分析认为，前期交易超跌的普涨模式难以为继，科技主线或面临去伪存真。与此同时，半年报业绩高增的行业有望形成结构性机会的轮动扩散。
7: 八月份呢，已经是经历了近一半的时间了，但是呢，完成半年报披露的公司家数呢，仅有这个300多家。那么则意味着呢，仍然还会有这个5100家左右的公司要在这个8月份的后半个月来完成半年报的披露。那披露密度之大，恐怕会让市场应接不暇。那么半年报当中的财务数据和机构持股数据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0: 对于 A 股下阶段走势，市场分析指出，主要受到国内经济基本面以及海外政策影响。从外部因素看，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降温，有利于 A 股流动性改善。而从中国宏观政策看，下半年地方财政进度环比上半年或有所提速，围绕六张网、城市更新等成为关键托底力量，3、4季度经济有望持续边际修复。
1: 在整个财政政策方面，我们将做出更加积极有为的一个基调的动作。那么所以呢，对于相关的比如说六张网当中，我们已经明确在前期在逐步的落地，像算力网，包括我们的通信网以及电力网这样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新型建设，这样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布局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一种非常具备长远意义的一种激励。
0: 大和证券给予中国 AI 正面评级，高盛维持对 A 股结构性看好观点，华泰证券超跌反弹仍有隐匿空间，中银证券科技高景气扩散可期，光大证券短期内 A 股市场或继续反弹。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6: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来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7: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8: Seriously, where are we?
9: Right here, sir.
10: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1: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2: Excusez-moi.
13: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六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

0: 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哈里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赏奖励。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办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1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 共同参加。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3: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 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十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十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一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4: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回避历史反省。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由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历史，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的史实。而展览主办方表示，绝不可以忘记这段历史，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4: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5: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4: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6: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7: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8: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回归战前的倾向表达警惕。
4: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 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12.5%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的3点，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灾后的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9: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10: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9: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11: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9: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9: 历时三个多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5号是第44届浴缸划船节，那参赛者将浴缸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12: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墨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13: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es régates de baignoire on les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12: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

0: 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赏奖励。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1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共同参加。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 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五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外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十六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3: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一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一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4: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是。

0: 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回避历史反省。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

0: 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回归战前的倾向，表达警惕。
1: 高市十五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十五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12.5%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3点，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2: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3: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2: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4: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0: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1: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1: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 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捕鱼作业。 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5号是第44届豫钢划船节，那参赛者将豫钢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4: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莫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豫钢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1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 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在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5: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友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站，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温度已经超过了90%。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5: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6: 没有。
4: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7: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你是婆婆？
8: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4: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9: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4: 鬼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0,000的奖赏奖励。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1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共同参加。 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部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2: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一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3: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回避历史反省。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历史，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的史实。而展览主办方表示，绝不可以忘记这段历史，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9: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10: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9: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11: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12: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 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

0: と私は怒りのも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回归战前的倾向表达警惕。
1: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三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 12.5% 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的3点，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灾后的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3: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4: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3: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5: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3: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3: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摸鱼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5号是第44届浴缸划船节，那参赛者将浴缸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6: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墨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7: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a régate de Benoît, on la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6: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0: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2: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我要就已经超过了9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赏奖励。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1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共同参加。 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 那根据美国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 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 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3: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4%。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17%。 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勒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 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执行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
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
0: 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十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一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4: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

0: 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12.5%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的3点，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灾后的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2: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3: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2: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4: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2: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1: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鲜，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 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 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摸鱼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 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
0: 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15号是第44届豫冈划船节，那参赛者将豫冈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2: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莫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豫冈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1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 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友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六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 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但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赏奖励。
1: 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一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 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办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 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 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1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 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共同参加。 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外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突然

0: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2: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朋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一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3: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回避历史反省。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时隔三个星期再度访美。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历史，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的史实。而展览主办方表示，绝不可以忘记这段历史，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8: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9: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まあ、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8: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10: バッタ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11: 私どもは、まあ、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まあ、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まあ、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2: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のもう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回归战前的倾向表达警惕。
8: 高氏十五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

0: 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12.5%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钟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的3点钟，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灾后的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2: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3: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2: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4: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2: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海海域和 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2: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摸鱼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是第44届浴缸划船节，那参赛者将浴缸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5: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墨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6: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a régate de Benoît, on la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5: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包括防卫大臣在内的日本多位内阁成员更是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中方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客在投降日当天大肆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何企图？另外，日俄关系也持续紧张。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后，日本提出抗议，还称正在讨论反制措施。普京驳斥日方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他还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俄关系要持续恶化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8月15号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1周年，而就在这一天，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那这也是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又一位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这一天参拜。首先请您谈一谈啊，从人员的层级和规模来看，日本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日本政要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一天集中参拜呢？
2: 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日本的自民党，也就是执政党啊，它的主要领导集体参拜，本来还有一个小林英之也准备参拜，后来因为千叶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所以他临时取消，剩下啊3位集体参拜。而且呢，他们参拜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他们在镜头前说，因为高市早苗，非常想参拜，那么他，有这个想法，我们来呢也是同样想法啊。那么，另外在高市内阁，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在内啊，有4个阁僚也是参拜。这个呢，应该说啊，也是引起有关各方高度关注，因为日本的防卫大臣，他是除了首相以外，日本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防卫厅长官俄贺福之郎曾经有参拜。后来2016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参拜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人就是叫稻田朋美，是一个女政客，也是安倍的亲信。这次呢，是像短片介绍的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个当时的防卫大臣啊，木原，那么现在他是官房长官，他呢在8月15号是第一次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参拜，小泉呢是第二个，但是呢，小泉进次郎他的参拜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曾经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多次 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冰点。再有，他本人做过环境大臣，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在任期间，据统计有十多次，大概有1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呢，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很关注，就是东京审判啊，8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他明知啊这样做法呢会引起有关国家强烈的反对，但是呢仍然一意孤行。而且日本最近几年围绕靖国神社，实际上呢已经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的自卫队啊又重新的介入到靖国神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日本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木神俊雄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日本未来打仗的一个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软实力是不可以作战的。所以呢，从本质上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实际上关乎到日本未来的行为方式，以及呢他如何和邻国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0: 那这次呢，看到从防卫大臣到首相，日本政要的参拜方式不同，但传递的信号同样危险。高市早苗本人并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参拜，而是在抵达日本武道馆出席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时，朝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方向行礼，同时呢还供奉了御传料。那您怎么解读高市的一系列举动？他为什么不敢亲自前往参拜，但却要用摇拜和供奉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姿态？
2: 我想第一个表明他的本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改变。那么他这种做法，第一是继承了安倍晋三开始创立的一种做法，就是叫做变相参拜、间接参拜。也就是说呢，本人不直接去靖国神社，而是向靖国神社供奉就是真神这种贡品，或者是交钱啊去买所谓御串料啊，这样一种呢就是表达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做法呢在后来被菅义伟、岸田文雄包括石破茂都是采用过。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第一是为了表明呢他的立场、观点、主张没有改变。第二，他是要考虑呢如何用这种变通的做法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亚洲邻国的批判啊，以及呢对他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他是虚晃一枪，本质未变，就是一种策略和手腕。那么这种摇摆的方式恐怕又是他的一种内心的表啊，应该说表白。几百米之内这种摇摆啊，这个恐怕是他这次呢又出格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他在过去经常或者说呢一贯的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这次呢有一种啊考虑到呢作为首相今后呢还要面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今年以来多次提及一件事情，甚至当他面都提及，就是珍珠港事件啊。而靖国神社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第一个就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当时的日本首相，也是当时啊最重要的战争罪魁祸首。另外包括松井石根，还有呢就是土肥原先二，是发动918事变的这个策划者之一，包括板垣征四郎，至少有5到6个都是当时陆军海军的大将。那么这些人呢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作为英灵来祭祀，恐怕美国心里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呢他也要考虑呢美国的态度。这样的话从总体上看啊，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呢是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表明他仍然是初心未改，同时呢也要兼顾他作为首相在国际社会包括对中国、韩国、美国，包括对东南亚各国都有一种什么呢，要给自己 涂脂抹粉，改变一种参拜的方式而已。
0: 没错，我们还关注到高市早苗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直接暴露了日本领导层的历史观啊！他全程是没有提及这个不战誓言，而且呢，完全沿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致辞口径。在您看来，高市此次发言透露了什么样的危险动向？
2: 确实如此。过去呢，日本有些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还要说一点冠冕堂皇的话，例如小泉纯一郎。他在东南亚讲话的时候呢，还要继承村山谈话如何如何，他回去又去参拜靖国神社，说一套做一套。现在的高市早苗他呢已经不装了啊，他不仅呢是继承安倍的那些右翼的思想，而且在做法上实际上措辞上都在抄作业。在他之前我们知道石破茂啊是一个对历史认知多多少少啊还记得田中角荣怎么说过，他呢还是有所收敛的，所以他呢在去年啊任日本首相期间改变了安倍不反省这样一种态度，在815谈话当中还是表示了要反省。可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他就是要把石破茂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回到安倍的老路，应该看到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也是他讨好安倍能够登上自民党总裁宝座的一块右翼的基石，这就更使得我们要值得关注。总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发展到政权右翼化，所以的话它必将会引起日本公众更多的警觉，引起爱好和平人民的更多的反弹。
0: 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应啊，看到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那韩国政府也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严正抗议。您对周边国家的反应有什么样的观察？还有在这一问题上，您关注到美国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2: 确实如此，在这次和历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深重的朝鲜、韩国都会第一时间表示强烈抗议。韩国这次也是召见了日本驻韩国的外交包括武官等等，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些倒行逆施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呢韩国要求呢日方能够谦虚的对待历史，真诚的反省。这个呢在韩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都发出这种声音。当然李在明总统本人他现在呢

0: 发出了他们的正义之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日本急了，日本拟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反弹。面对日方接连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正视历史。
7: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及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俄领土争端，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观察，那还明确表示说，日本对于南千群岛的领土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日媒认为，普京本人直接就此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那普京此次的登岛和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日本方面声称你对俄采取反制措施啊，您对日俄关系的走向怎么来看？
0: 的确，在多年前，当时的梅德韦杰夫曾经呢也登上过这个四岛当中的国后岛，而这次呢普京总统是登上了这四岛当中最大的岛屿，就是泽卓岛。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建设，也有军事基地部署。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年美军和日军作战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在

0: 太平洋战争时期呢，日本从这个地方呢起飞过战机，就是特别神风攻击队的战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地，以及呢重要的渔场。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体现了这么几点。第一，俄罗斯要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息，你不要造次。战后虽然已经过去了81年，但是如果日本再度搞新军国主义，同样会受到俄罗斯特别强烈的这种这个措施的应对。第二呢，就是普京这次去呢，他着装也很讲究，他穿的是军装啊，我们看到显示出呢，就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捍卫呢他自己认定的领土是非常坚决的。在领土问题上和日本之间，应该说呢矛盾进一步的深化。本来其实普京是当年安倍看好的一个有灵活性的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在双方经过谈判回归到1956年当时日苏建交时达成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当时达成的声明是苏联将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交给日本，双方缔结合约。本来呢安倍是期待在普京任内和俄罗斯大幅度的改善关系，集中对付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但是现在普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显示日本不仅没有正确对待二战的历史，而且呢还在俄乌冲突当中一边倒，从一开始就坚持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尽管是一些车辆是一些防弹背心等等，但是也使得俄罗斯认为呢你是和俄罗斯为敌。所以第三个就是普京要显示，不要看我在和乌克兰的这个角斗当中似乎没有余地去关注东亚的问题。他此行呢应该说向世界显示俄罗斯是可以两线应对的，所以发出的信息呢是非常的强硬。而日本特别是高市早苗，他也是胸中非常恼火，没有了以往的微笑，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戳到了他的一个心坎上，他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日本正在谋求修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俄罗斯本来呢是日本争取呢一个对象，他们期待呢将来有朝一日乌克兰和日本的关系发展，一些人能够在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而现在呢随着日俄关系这种雪上加霜的态势的发展，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说三道四，甚至呢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新的战法，持久的作战，以及呢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联军事联演，都会呢进一步刺激俄罗斯，这种日俄之间的旧账以及呢心愿就会结得更深。对东亚地区来说，应该说呢日本再铤而走险的话，我认为对他的国家利益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在战后第一次同时和中俄在军事上对抗，和美国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内在的矛盾。
1: 看到普京在登岛的同时批评日本以俄乌局势为借口对俄施加无端制裁，那事实呢也表明日本介入程度正在加深。您怎么来看这个加深的程度？还有日本借着俄乌局势与北约勾连会对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它在军事化的一个信号？
0: 我认为呢从日本本身来说它是一开始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

0: 防御性的装备，接受了乌克兰的这个伤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呢，他的目的之一其实呢，并不是说马上日本卷入这场战争，因为日本毕竟现在还有宪法的制约，还不可以直接呢派出军队去乌克兰协助作战。有些自卫队的退役的人员可能以雇佣兵的身份，个人行为可能会有，但是呢，他这么做主要目的，我认为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做法啊，使得北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呢有实质性的加强，包括他向北约啊也派驻了4个啊自卫队的这个专业人员，大概有1年的时间来观战啊，同时呢总结战法，交流经验。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使北约能够呢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和日本站在一起，针对中国来采取呢进一步的合作。因为从岸田文雄内阁开始啊，他们就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要防止啊在东亚或者他认为是在印太出现呢，就是类似乌克兰的情况。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达成一种交易。哦，我现在呢支持了乌克兰，我支持了北约，那你们以后当我日本遇到了战事，遇到了麻烦，你们要支持我，要支援我，要和我并肩作战，这是他的基本逻辑。所以呢，从整个世界全局来看，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呢自我毁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正在被转轨，日本民众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自己对高市内阁的担忧在加深，所以呢，日本国内的矛盾今后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美军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埃及总统和哈马斯领导层会晤。过半数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伊朗议会同一天审议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方案，并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案，填补法律空白，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战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三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同日，伊朗议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当天在伊朗的记者节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赏奖励。伊朗飞行员在美以伊战争期间失踪的事件持续发酵。对于卡塔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伊朗16号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的专家入境现场调查。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巴盖尔扎德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实施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15日转发伊朗军方信函，信中称，今年3月，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卡塔尔外交部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指这是误导性言论。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后，卡方采取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1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会在18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哈梅内伊安葬地马什哈德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表示，第一场纪念仪式会在18号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第二场19号库姆举行，第三场20号。马什哈德举办，也是最后一场纪念仪式。那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呼吁民众积极参与，并且认为是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那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为期1个星期的送葬活动后，哈梅内伊是在7月9号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6号到访埃及，与总统塞西会谈，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那塞西当天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阿莱曼接见库什纳。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 共同参加。那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解决中东地区的各类危机。会议强调，各方必须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那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访问埃及期间，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会见哈马斯领导层，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会跟以军撤军同步推进。那库什纳17号将转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他任内，美国的民众生活状况变得。

0: 更糟。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朲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队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村部署，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士当天开入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定居者从这个月的9号开始持续封锁古斯拉村的民房，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近日在古斯拉村展开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又一再重建建筑物，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色列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处理。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5号公开表示，已经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针对哥伦比亚产品的关税措施，来缓解强烈地震给哥伦比亚经济带来的冲击。那目前白宫还没有为此回应。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与特朗普有大约10分钟的通话，期间他提出停征关税，帮助哥伦比亚企业老板减轻负担。他还在通话中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在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重建哥伦比亚。那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7.5级地震，美国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将近300人遇难，大约13000栋房屋被毁。而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美国是向绝大多数的哥伦比亚商品关税从10%调升至12.5%。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视察部署在阿拉伯海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并表示这次的部署是现代史上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而林肯号近期陆续爆出存在物资短缺、士气低下，甚至水兵试图自杀的问题。
2: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库珀表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次部署是现代史上作战强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行动之一。据中央司令部通报，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部署期间完成了数千架次战斗飞行、支援史诗怒火行动、地区安全任务及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多家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政府回避历史反省。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0: Global.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在东京举办祈愿和平的展览，陈列日本的侵略加害历史，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的史实。而展览主办方表示，绝不可以忘记这段历史，要把它传给下一代。
8: 主办方在展览上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
9: そのことを絶対忘れないために、そのことを私も結構な年ですけども、次の世代へはそれを伝えていくために、主に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戦争でやったかという、そういう侵略の加害の歴史ですね、それを伝えるために、そういった内容を中心に25年ぐらい前から始めてます。
8: 现场也有日本民众批评政府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扩军修宪，也对部分日本政客15号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表示明确反对。
10: バッタだなとは思いましたけど、あまりよく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で、今見ていろんなことがね、こんな狭いところであったのかなと。辛いですよ、見るとやっぱり、もう簡単に戦争をしてくない、してほしくないし、ね、そういう武器を持ったりね、しても。ね、みんながね、辛い思いするだけだ。やめ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一言しかないです。
11: 私どもは、自分自身もそうなんですが、戦後の、生まれな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最後のこう戦争を知っている世代がもうだんだん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ういう中でですね、戦争を賛成、要は日本人としてね、加害の事実関係をよく見る。
12: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靖国神社は神社じゃないですよ。あれはいわゆる向こうの人たちが英霊として勝手に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こで戦死した人を祀る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と思って、私は怒りそのものです。靖国神社なんてなくていいと思ってるくらいです。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回归战前的倾向表达警惕。
8: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 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上午启程前往美国，是他继上个月在华府出席韩美造船合作中心成立仪式后，时隔3个星期再度访美。那据了解，金正官将重点与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的关税措施。那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向韩国的对等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韩国政府已经初步选定燃气联合循环电厂建设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美国落地的项目，准备在今年最终敲定，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方加速落实投资。美国预计将这个月底公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展开的产能过剩调查结果，而此前美方是以强迫劳动为由向韩国加征12.5%的关税。韩国担忧，如果美国按照调查结果再追加关税，那实际税率可能超过韩美贸易协议商定的15%上限。而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16号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的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12人身亡，至少10个人重伤。那根据匈牙利警方的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的梅泽凯赖什泰什附近，当时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2名司机，救援人员调派大型的吊车前往现场救援，而客车翻侧到公路的下方，车体严重损毁，有乘客被困在车下，行李是还有杂物是散落一地。截至当地凌晨的3点，消防人员已经救出了35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涉及司机疲劳驾驶，警方已将他拘留。截至当地时间15号，哥伦比亚强烈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94人，将近4000人受伤。灾后的震后的灾区道路受阻，建筑物坍塌。在哥伦比亚，中国企业连夜调集设备和技术团队，奔赴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的工作。
1: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6: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1: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13: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1: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16号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的大批渔船陆续出港，展开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中国海警执法游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1: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 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号是第44届浴缸划船节，那参赛者将浴缸改造为创意船只，在墨子河完成1公里的赛程。那这届的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兼顾速度与创意。那就算是天气炎热，活动还是吸引数千人参加。
14: 8月15日，比利时南部城市迪南的墨兹河上热闹非凡，当地经典的第44届浴缸划船节正式开赛，为夏日小城增添了满满的趣味与活力。本次赛事全程约1公里，有着独特的参赛规则，所有参赛船只均需融入至少一个浴缸。参赛者们脑洞大开，将浴缸搭配塑料桶、木板、绳索等材料，改造出造型夸张、风格各异的创意筏体。本届赛事以音乐偶像为主题，评奖标准不再单一比拼行进速度，船只造型创意、团队整体表现同样是核心评分依据。即便当日天气炎热，赛事依旧热度不减，吸引数千名民众齐聚河岸围观助威，现场氛围热烈。
15: On est de la région d'Inan, donc les régates de baignoire, on les connaît depuis des années, donc on l'a fait pendant une quinzaine d'années. Maintenant, c'est notre première en tant qu'équipe.
14: 迪南浴缸划船节最早始于1982年，灵感源自当地一名店主听闻的意大利有人乘坐浴缸漂流的趣事。历经40余年发展，赛事从小众趣味活动逐渐成长为迪南极具代表性的夏日特色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去吃早餐啦。
1: 看看可以陪妈咪去哪间餐厅先。
0: 搞好啦，咁行啦。有呢个标志的食肆，你才可以入噶。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上个月9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3: 咁佢哋都系带埋啲狗仔一齐过嚟咁样，我哋希望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4: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2: 政府就希望透过新措施打造人宠共融城市。
5: 政府咧喺人宠安全、衛生環境和食物安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推出今天這個措施，推進一個新的社會文化，我們又不能夠操之過急，所以我們新措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食肆和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2: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6: 我覺得係幾好的，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7: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2: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呢一場由情感推動嘅消費浪潮，係咪被過度期待呢？要達至人寵共融，係咪話咁易？
8: 我哋終於有得入嚟啦！想食咩啊？你唔知啊？第一次入得呢啲餐廳，好開心啊！
2: 等咗咁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同主人一起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儿专登请假，同先生一起带埋两个女女去食午餐。
9: Hello， 几多位噶？
10: 四位 book 咗台嘅。
9: 好啊。贵姓嘅？
10: 姓张嘅。
9: 好啊。
10: 而家系咪可以坐室内？
9: 系啊，冇错啊。今日开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内噶啦。
10: OK。
9: 系啊。
2: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厅，摊住冷气陪主人食饭。不过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实。第一次入餐厅，佢哋两个都好合作。
11: 要呢个芝士。

0: 脆雞大啡菇，跟住呢個咧三文魚牛油果呢個咧。
1: 雖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為佢哋準備嘅零食，一樣咁開心。
2: 咁又唔使曬啊，又唔使熱啊，又可以一齊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為以前你係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選擇一啲可能係露天，但係可能佢有頂，或者有啲餐廳會加咗啲風扇啊，即係都有呢啲設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辛苦嘅，因為譬如而家咁嘅天氣啦，即係有時中午飲你三四十度，咁其實真係好熱嘅。
1: 以往經常要趕翻屋企照顧兩隻狗狗，而家隨時都可以一齊出街家庭樂。佢哋話會多啲出去食飯。
2: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咯。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個月一個零月啦，可能同佢真係一次坐低食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齊咯，係啊，咁開心好多。多咗啊，多咗啊，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齊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二三百蚊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回先帶佢一千蚊留，或者可能帶佢去下一間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乜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1: 狗隻不可以進入餐廳的禁令實施了超過30年，現在終於鬆綁。政府推出寵物友善食肆牌照，給符合資格的餐廳申請。 Nelson 經營的這間位於荃灣的西餐廳是首批獲批准狗隻進入的食肆之一。
3: 咁呢一邊因為係荃灣區嚟嘅，咁其實平時晏晝咧，咁就會多啲係商務嘅客啦，亦都會有少部分嘅休閒客啦，咁啊會多咗可能兩三張嘅食客會過嚟，帶埋狗仔會過嚟。
4: 因為暫時今日就係第一日嘅實行呢個措施啦，咁我哋暫時今日都係順暢嘅，咁大家都好似好接納到呢件事情，亦都好多客人會問我哋啊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噶？
1: 近年本港餐飲市道持續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樣嘅餐廳老闆都希望開拓寵物市場，吸引養寵物嘅市民留港消費。
3: 我哋夜晚其實都預見到就係呢幾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訂台，已經係講到明係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內嘅，咁都會有呢、這個，咁就要持續觀察一下到底未來嘅升幅會唔會淨係呢幾日，定係將來嘅升幅都會係顯著咁樣會繼續穩定會有呢個升幅。
1: 呢一股寵物熱係咪真係可以成為新嘅經濟動能呢？退咗休嘅经济学者袁伟基平时最中意捐窿捐罅揾嘢食，今日佢就嚟到元朗一间商场觅食。食咩好呢？呢一间宠物友善餐厅好似吸引到佢。叹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后呢一位顾客吸引。索性走埋過去搭訕。
5: 你好靚女啊！你好靚女 ，hello。哎呀，去唔彩喎。
6: Hello。
5: 佢唔係好彩喎。
1: 雖然袁偉基自己冇養寵物，但係就好享受同動物共處嘅空間。
5: 啊，雖然我自己唔養寵物啫，但係我經過街見到啲寵物都覺得好得意㗎。咁如果你坐喺一個餐廳度，佢哇見到好多好得意嘅狗狗喺度咧，其實都幾開心㗎個人。對於一啲所謂一般客户嚟講，如果去係佢未必自己中意養寵物，但係可能會中意睇人哋嘅寵物噶嘛。因為你街見到好多寵物啊，甚至寵物公仔都好靚噶，大家都好中意噶，係咪？
1: 從睇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

0: 其实是一种情感连结。如果一间餐厅推行宠物友善，吸引的不单止是宠物主人和他们的毛孩，也都让身处餐厅同样喜欢宠物的食客多一份轻松和趣味。袁伟基说，这种由陪伴衍生的开心和满足，正是成为推动宠物经济的重要力量。
1: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2: 本身
1: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宠物经济来讲，就是说是一个二人化，我们叫做，因为以前那些猫猫狗狗可能叫宠物，现在我们给一个新的名字，叫毛孩。毛孩即是小朋友，你对于自己的仔女，对于自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很愿意花钱下去？你不是很想跟你的小朋友出去走街吃下饭啊？咁样啊，咁呢啲系情绪价值啦，当然就咁。但系你要透过消费呢个经济价值嚟到得到呢个情绪价值啊嘛。咁啊，每一间公司有自己，每一间餐厅有自己因应嗰个所谓客源嘅流量啦。啊，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啊，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啊狗狗咯，啊，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啊，咁啊，所以咧，佢當然佢哋會食嘢，幫襯你啦，啊，咁啊，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啊，咁所以其實狗狗嘅主人咧，正如所講，情緒價值、經濟價值嘅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啊，咁啊，你可以谂下睇下点样对啲猫狗啊会好啲咯。
0: 据统计处嘅数字，而家本港大约有500,000只宠物，当中以猫狗为主。袁伟基推算，一只猫或者狗喺大约17年嘅生命周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费可能达到68,000元，即系每年大约40,000元，涵盖食品、医疗、美容、用品等等嘅开支。如果以全港宠物数量推算，宠物经济规模有机会接近200亿元。
1: 咁所以其实个饼系好大好大嘅，系有得做嘅啊。咁但系头先所讲啦，无限你带小朋友出街咧，唔系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拣礼拜六、礼拜日啊，假期会多啲咯，或者可能系下午茶时间会多啲咯。啊，即系佢可能比较系可能放咗工就会多啲人啊。啊，如果你即系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个时间食晏时间，大家翻紧工嘅，咁啊，梗系比较少会带小朋友周到走嘅，即系带啲毛孩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实长远系有得做嘅。
0: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准宠物市场，呢一啲宠物友善餐厅可唔可以喺宠物经济当中分一杯羹呢？我哋下一节再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不是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措施，因为平时好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

0: 餐厅同狗只一齐用餐。
1: 唔赞成嘅，我唔中意有埋狗狗一齐，我对物狗敏有啲敏感。
2: 我唔中意，因为我觉得分开好啲，因为唔系全部人都好中意宠物噶嘛。好彩唔係全部都係可以咁做，因為有好多都係唔養寵物。我都中意寵物，不過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嘅相。
3: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嗰啲狗毛啦，可以整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嗰啲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據規定，狗隻喺店內需要由成年人以唔超過 1.5 米長嘅狗帶拖實。狗隻任何時候都唔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廳嘅餐具。不過並唔係所有主人都自律同跟足規矩。有狗主被指违规用人的餐具来喂狗，又有人任狗只爬上台，这些乱象令到人宠共用变了人宠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评只是想享受和宠物一起的快乐，但是就不想负责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现场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截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只进入食肆的条例刚刚放宽，矛盾已经浮现。撇除宠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实质执行上，餐厅其实亦遇到不少挑战。
4: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政策，其实几十年都没有狗只 入我们的餐厅，所以你一营运你不会想着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我刚才所说，这个对于我们餐厅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商机嘛，所以都有很多餐厅很踊跃地去参与。但到最后其实你要明白到的，你的餐厅的位置，你的餐种，你的面积都很影响到适不适合宠物入来。所以你看到头两三天有些分店营运了之后，他发现到我们的面积可能只要有一个人带了一只狗来，原来面积不够大，对其他的食客都有影响，所以他们很快就终止了。看到有些餐厅走了两三天都明白到未必那么适合自己餐厅，所以都终止了。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這段時間政府給我們的意識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
0: 根據政府的要求，火鍋或者是燒烤這一類的餐廳不符合申請資格，而獲准申請的食肆面積就必須超過20平方米。不过在其他设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就没有具体的要求。当初政府制定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让餐厅有更大的弹性。
5: 大家都有傾過，就是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佢哋優先去攞牌啊？又或者係一啲睇佢哋空間有幾大，嗰個餐廳嘅面積有幾大，俾佢攞牌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當初係即係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諗咧，會唔會第一次大家都係新嘅時候試嘅時候，你落太多嘅條條框框，會不會反而是變咗收窄咗嗰個即係自由度咧，收窄咗嗰個彈性咧，係啦。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個思維個思路嘅方向咧，就係盡量俾翻啲彈性同埋自由度。
0: 立法會議員陳家沛認為，推動寵物友善社區是社會必然的發展趨勢，申請與否話事權在於餐廳。

0: 我覺得一個即係餐廳嘅東主，其實佢哋喺營運上邊，佢究竟有冇呢一個能力，佢可以應付到呢？其實佢自己應該都清楚嘅。譬如佢自己啲員工係唔係都接受到呢？係咪即係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呢？咁所以佢哋決定到。
1: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2: 其实你有一个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的。例如我會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又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1: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2: 我哋會揀，比如比較近門口呢個位置，就會專門放俾，即係分 A 同 B， 可能 A 就專門就接待寵物，有帶寵物嘅客人嘅，咁 B 區就呢一 part 咧就專門俾嗰啲冇寵物嘅客人去嘅，類似咁樣嘅安排啦。
1: 換言之，即使係成功獲批，餐廳可以容許寵物入內嘅位置其實有限。在狭小的空间下，不同客人之间可能因为宠物而产生摩擦，如果处理不当，分分钟得罪客人，得不偿失。
2: 一定会，我相信一定会有，但是这个我们会加强培训呢，可能 做前做好些提前功夫啦。我们就未有，因为政府都其实没有一个应该怎样做怎样做一个帮助给我们。其实如果有，我们会俾員工去申請呢啲課程去培訓嘅。
1: 面對衝突，餐廳點樣處理呢？喺設施上，餐廳又有乜嘢要準備？喺未有政府清晰嘅指引底下，唔少好似安生咁樣嘅食肆營運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讓餐飲業真正從寵物經濟中受惠，楊振年話：單靠發牌未必足夠。
3: 除了政府發牌之外，現階段來說，可以說有寵物的顧客和沒有的可能會反應比較大。我們希望其實教育到其實雙方面互相包容。很重要的就是指引就沒有，其實是我們自己給回分店。你說政府在這方面爭執的情況當然就沒有了。我們其實互相包容，在教育上面再落多些力度，政府再可能將這些條款可能有少量的修整，我們自己做餐廳的也都把關注，做好這些衛生的情況，跟足的條例去做，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走得越來越順。
1: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的經濟效益，关键不只是吸引宠物主人这一批新客，更重要的是在开拓新客源的同时留住旧客，否则一边增加另一边流失，条数就未必计得掂。陈家佩就说，要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帮衬人宠共融的餐厅，其实是牵涉到整个社区的配套和管理。
0: 其實在社區入面呢，都的確是環境衛生啊上面呢都需要去再加強去執法嘅，係啦，因為都嘅宣傳教育上邊亦都係要加強啦，係啦，因為見到都真係有少部分嘅寵主係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外佣姐姐咁樣啦，係啦，即係都有少少係為人詬病，即係如果你唔處理好呢少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其實係阻咗成個我哋要推動嘅一個咁好嘅一個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會讓到一些市民會更加對這個政策有反感咯。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要行的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不可以只是行一個政策但是沒有其他配套咯。
1: 要避免因为人宠共善而影响一般食客，惹他们反感，关键可能在于细节。 Nelson 就选择从清洁入手。
4: 我们就会做那个深层清洁，我们在早几天就做了深层清洁，跟着之后另外我们都教导了我们的员工，是会在每一次这个宠物用餐之后呢，其实我们都宠物和主人用完餐之后呢，我们都会去用另外的抹布去抹台啦。另外就是可能一些大小二便的挑战上面，我们本身就是会是因为刚刚都讲到，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会提供尿垫啊，或者我们都会有一些深层清洁的用品啊，这样令到这些摩擦或者一些异味其他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尽量避免。
1: 若果宠物主人做好本分和自律，不少争议本来可以避免，而这一份自觉可能正是人宠共融能不能够长远发展的关键。
5: 其实人宠共融是双向的，我觉得其实主人都需要是负责任，譬如我们 ready 好狗狗用的所有东西啊，或者是他们的餐具啊，他们的垫啊，或者是入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怕他会容易去 Vivi 啊，那我们就可能预备了尿垫啊尿片啊给他。那当你所有东西都做足的时候，那又不会影响其他食客的话，那大家都可以做到，就是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去吃东西。其实呢就降低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啦，那又不会说令到一些可能怕动物的人啦，或者是怕他们的人呢，就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不自在或者不舒服。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为低迷的餐饮市道开拓商机，但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厅配合、社区支持。当局亦需要尽快微调细节和做好配套，人宠共融的真正考验，啱啱先至开始。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军方重申禁止美军进入到波斯湾等地，悬赏奖励抓捕或是消灭入境美军的伊朗人员。
1: 美国媒体说，台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而特朗普表态支持沙图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母称，舰上人员的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是现役航母当中最少的。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物流枢纽以及导弹系统，俄军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发动袭击。
1: 巴西大选竞选期展开，民调显示总统卢拉的支持度领先的右翼代表弗拉维乌奥，但是优势有所窄。欧洲高温引发了多国山火，而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山火，多国参与灭火行动。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最新消息。因为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表示，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胜利，要巩固战果。
0: 伊朗议会在同一天审议了霍姆斯海峡管控方案，填补相关的法律空白。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日就梅姨与伊朗战事发生，宣称伊朗在军事政治层面取得真正胜利，成功挫败对手，暂时核心战略目标。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保护、巩固和加强这一胜利成果。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15日举行会议。 讨论伊朗局势最新发展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就推进各领域关键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单方强调必须加强机构间协同增效，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16日对霍尔木兹海峡智能管控有关方案进行审议。 同日，伊朗议会已线上方式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多项法案，重点涉及遏制境外势力渗透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在16号也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的情报机构跟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于伊朗的渗透。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 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 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外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旅客卡穆森的荷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要期满之际，伊朗在16日继续释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是绝对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
1: 哈塔米他也提到了，任何逮捕或是消灭一名入境的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换算一下只有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博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
0: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خشی از سرزمین جنایت اعلام بکنن. اولا که تو غلط میکنی. البته بعد که فهمیدن که چه غلط بزرگی کردن گفتن شوخی میکنیم. شوخیش هم غلط زیادیه.
3: 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万美元（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
0: هر کسی، هر رزمنده عزیزی، یک آمریکایی رو بکشد یا دستگیر کنه تحویل بده به هر کدوم از یگانها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ا به پشتوانه این عزیزانی که میخواهند در جهاد مالی شرکت کنند اما به ضمانت ارتش در کنار اون اجر عظیم جهاد یک هدیه خوب میدیم این هدیه معادل $30,000 است حدود 5 میلیارد
3: 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
4: در دوران سختی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هم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ی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3: 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5: 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即将就要届满，伊朗方面称无意延长协议，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方面依旧是僵持不下。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宇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6: 目前看来，伊朗没有意想法要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再延长。实际上，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再次交火，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那所以这份协议呢其实更无从说起。但是伊朗的意见呢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目前情况下呢很明显，双方就霍尔木兹问题呢仍然是僵持不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一方面的通过法律的手段到议会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加快与阿曼就海峡的通行进行的谈判。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为后续做准备，也就是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以及为后面的停火协议回到谅解备忘录再做铺垫。但是现在关键呢就是因为美国呢不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同意满足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双方呢僵持不下。确实呢现在美国呢把所有的重点呢从军事选项转向了经济选项，经济施压。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不断的施压不能够得到结果之后呢就进行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再进行谈判，但谈判不能解决呢又进行了这个军事手段。所以这一系列呢就是伊朗说要打破这样的循环，不能让战争无休无止。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是非常强硬的姿态来对待。
1: 在关注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6号也宣布，为了要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天，伊朗将会在18号起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圣城库姆以及哈梅内伊的安葬地马什哈德要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仪式。声明就提到，首场的纪念仪式18号的下午5点到7点在德黑兰举行，而第二场纪念仪式19号会在库姆登场。 20号，马什哈德将会举办第三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的纪念仪式。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也呼吁民众积极的参与纪念仪式，也强调伊朗民众的积极参与，既是对于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2月28号，哈梅内伊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当中遇袭身亡。在为期一周的送葬活动之后，哈梅内伊在7月9号已于出生地马什哈德下葬。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了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在16号就发表声明，他没有正面回应航母的执勤时间太长，导致了士气低落，甚至有水兵使徒想要自杀等问题。他反而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的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当中最少的。
7: 库珀16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社交网页上发表声明，他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的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是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发文，对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也说这个协议反映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而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5: 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个协议呢是一个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
1: 进一步来看到是根据美国的《华尔街邮报》在15号报道，有多名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现在表态，美国海湾盟友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5: 另外有专家分析认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在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要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7: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3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队16号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城市那布卢斯以南的古斯拉村进行部署， 画面你看到两辆载有数十名以军的大巴当天进入了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跟军车的监视下，市政工作人员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而犹太人定居者从九号以来持续的对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的居民进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最近在古斯拉村开展行动，试图要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所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的重建建筑，并且拒绝离开古斯拉村。而以防长卡茨14号表示，以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警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16号到访的埃及，已经分别会见了埃及的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据报，库什纳向哈亚就做出承诺，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之后会向以军撤军同步进行，但这武器呢必须要运出加沙。
1: 哈马斯则在会后发表一份声明，重申同意要推荐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同时也敦促调解方迫使以军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2: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一同参会。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此外，库什纳与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调解国官员一同会见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晤持续2个多小时，旨在为加沙去军事化制定可核查的具体步骤。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调解国官员报道，哈亚重申哈马斯致力于落实解除武装计划，前提是以色列履行相关承诺。库什纳承诺，一旦哈马斯启动缴械进程，和平委员会将敦促以军停止空袭加沙，并逐步从加沙撤军，但哈马斯上交的武器不得储存在加沙。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库什纳17日将转往以色列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时报认为，除了要求以军停止轰炸和撤离加沙，库什纳还会敦促内塔尼亚胡履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承诺，同时期望以方允许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加沙，并在拉法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试点区。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尚未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呼吁调解方及和平委员会迫使以方履行其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行径。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8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指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说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会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稍后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

0: 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鉴于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此前同意要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了不满。特朗普说呢，这些军演不但是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美国在承担，更像一个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开始始终未具有威胁性还保持尊重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
1: 特朗普就说，由于说现在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这一次的美韩联合军演。
0: 我们再看到，这是香港电台据报，美军有一艘导弹驱逐舰在上个月底发生了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有多天。而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引述了消息，在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是在7月24号，当时是在印太地区在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指发电机发生故障，舰上的电力供应中断，像是厨房、厕所还有空调一些淡水系统一度都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1: 报道同时引述美军第七舰队的一个说法，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在期间为本福特号提供补给，而舰上的电力系统在7月30号已经恢复，维修工作在本月初也完成。而报道也提到，本福特号是在停靠日本的横须贺港，已经是完成加油。美军也在调查到底为什么故障。
0: 再看到，这是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16号下午的4点左右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有多人受伤。而纽约市警察局就表示，有6个人被送往的医院治疗，目前的伤情还不清楚。
1: 警方现在没有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的人员的身份以及到底有没有人被拘捕，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0: 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在16号对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大型的电商平台，也就是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打击了俄军冷堡导弹系统。
1: 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跟炼油厂等设施，也攻击敖德萨港的附近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乌克兰十六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3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乌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接受了阿根廷媒体的采访时，就否认了美国政府改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在今年4月，美国的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当中就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对此，拉米拉斯就承认有听说过这封内部邮件，但对这样一个内容其实他并不知情。而阿根廷和英国对于马岛主权存有争议，在1982年的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的归属问题就爆发了战争，战争最后是英国胜利而告终。而阿根廷在战败之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方面就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在16号飞抵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有分析就认为，综合两国的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双边贸易额增速等等因素的考量之下，诺沃亚这次访华，经贸和基础设施将会是两国交流的议题重点。
3: 厄瓜多尔外交部消息显示，诺沃亚这次访华意在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厄瓜多尔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刚生效的202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约2.3%，而之后的2025年，这一增速达到了24.4%。有分析认为，从经贸增速以及重大项目落地能力等方面看，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因而这次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或许是议题的重中之重。
4: 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跟厄瓜多尔的贸易增长的这么快。那第二个就是中国在这些重大项目上落地的这些能力，你比如说厄瓜多尔现在有很严重的电力问题，厄瓜多尔的这个港口的效率也不是很高。这两年中国在拉美包括巴西古巴这些光伏产业也好，或者说新能源的一些电力项目上也好，这个成果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看到的重要基础设施上前开港，中国可以提供很快的能把这些重大项目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3: 自2024年1月诺沃亚因毒枭越狱事件首次宣布国家进入内部武装冲突状态以来，厄瓜多尔政府试图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一方面是治安仰仗，另一方面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就以所谓唐罗主义敲打了一众拉美国家。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厄瓜多尔总统开启超长访华行程，阿根廷与中国续签本币互换协议，或许也体现出了拉美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务实合作需求。
4: 那在这种情况下，诺沃亚作为一个右翼政府的代表，还拉美政府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愿意来中国待这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就代表了拉美国家整体的这么一个态度上的选择，这有一个很强的导向性，就是对华合作是必须的，你美国就是提供不了中国能提供的这些帮助也好，合作也好，对华合作就是务实的，我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些压力就放弃我的国家利益，放弃我精英的利益也好，人民的利益也好，我都不想放弃，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表态。
3: 诺沃亚在结束访华日程后将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学者认为出访首选中国还有考虑到今年 APEC 峰会将在深圳举行，提前与中国沟通更有利于介入更多亚太区域的经贸合作。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的7.5级强烈地震，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5号，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94人，有将近4000人受伤，依旧超过100人失踪。在震后灾区的道路受阻，建筑垮塌，大型的机械设备成为了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的中部企业连夜在调集设备还有技术团队，奔赴到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墟的清理和搜救工作。
0: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5: Desde que supimos el tema de la ayuda que necesitaban aquí los equipos de rescate, nos movilizamos desde la ciudad de Bogotá y movilizamos técnicos a nivel nacional.
0: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地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6: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0: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5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有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且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7: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大选的竞选期已经正式开始，当地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已经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是这个差距有在收窄。
8: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9: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8: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 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拉维耀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10: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um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0: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 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1: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在美国和巴西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于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莱斯实施新制裁。德莫莱斯曾经因为负责审理巴西的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在2025年的7月份被美方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而美方在同一年的12月就解除了制裁，如今又在讨论重新以这个法案制裁德莫莱斯，包括冻结他在美国持有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或者是公司对他进行商业往来。报道也提到，德莫莱斯曾经授权警方突袭一名记者跟两名线人的住所，指控他们在调查另外一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时候非法获取信息，也让美方重新将矛头对准德莫莱斯。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休渔期已经结束，内地的大批渔船展开了新一轮的捕鱼作业，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两军方重申禁止美军进入到波斯湾等地，并且寻找奖励抓捕或消灭入侵美军的伊朗人员。
1: 美媒称，海湾盟友对美国沮丧情绪持续上升，而特朗普表态支持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母，称舰上人员的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是现役航母当中最少的。
1: 也要看到的是，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跟着导弹系统，而军队乌克兰军工设施发动袭击。
0: 巴西大选竞选期展开，民调显示总统卢拉的支持度领先了右翼代表普拉维奥，但是优势又在收窄。
1: 欧洲高温引发多国山火，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山火，多国参与灭火行动。接下来看到是在南海的海域和东部的部分海域，在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0: 中国海警等部门出动了执法船艇，在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2: 历时3个多月的南海福济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沐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港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而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有20万到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表示，现在不少的长者是以2元的优惠乘搭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港口岸之后也会有巴士会直达。据说落马洲支线的管制站也靠近皇港口岸，相信有不少的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港口岸，而新皇港口岸将会采用这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门，也预计20秒就能够通过。而至于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说，暂时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登记试用，现在已经有超过5万人次使用，效果满意。而当局也会分析数据，未来会扩展到其他口岸。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欧洲多国因为高温干旱问题引发的山火还在持续燃烧，稍后回来带您关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股市上周是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再创下新高点，而市场现在聚焦在关注于周四在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以及多家的零售巨头将会公布的财报表现。
4: 美国股市上周走势分化，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同时零售销售数据也意外下滑，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个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资金回流科技板块。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拖累相关板块，同时投资者等待沃尔玛等零售巨头财报公布，零售板块普遍盘整。累计全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14%， 标指上涨 0.36%， 周四曾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则受到传统板块高位回吐压力，下跌 0.56%。有市场分析指出，美股当前恐慌指数从高位显著回落，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有所降低。不过，个股以及板块间的轮动速度正在加快。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有：周二将公布的七月份的新屋开工、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工业产出数据；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将在周四公布；周五还将公布八月份的标普综合 PMI 初值。另外，沃尔玛、Target 等多家零售巨头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市场还将迎来 SpaceX 第二波解禁潮，预计将有超过3亿股净售期于周四届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来看到香港股市。

0: 历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的期间，特色美食的板块也被安排设独立展区。广东老字号也带领了岭南美食到场参展。
1: 走进展区，铁板滋滋作响，烤肉的香气扑面而来，成为展会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之一。与往届不同，第16届喀交会首次将特色美食与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并列为展览主题之一。
2: 这是我们喀什本地的那个西门泰尔牛，也称这个本地黄牛，我们就是采用科学的这个养殖规范。现在我们这个牛羊肉礼盒在
3: 全国31个省市都有销售，一年差不多800多万。
4: 肉质很嫩，就是你不用去说，加很多的调料呀啥的，也可以就是原汁原味，也可以加点酱汁那种。
3: 全国各地的客户都有。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香港的客户，然后他觉得这个就麻辣度上面，它稍微有一点点要过度一下。 哎，非常 OK，
0: 顺利接受。新疆本地美食之外，广东百年老字号也带着岭南风味来到喀交会。陈皮酸奶、陈皮咖啡、陈皮甘草水等引来不少人围观。参展商介绍，希望借助衍生美食打开新的市场，展现老字号的新活力，让陈皮这个广东非遗产品走得更远。
5: 我们陈皮作为广东的一个特色，它是既可入药又可入散的，它是一个，身为陈皮，它可以止咳化痰、疏肝利胆的。现在我们想借助喀交会呢，更向我们的中亚市场，甚至我们的欧洲市场啊，向更多的国家去认识我们这个广东的非遗产品——新会陈皮。据了解，本届喀交会吸引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企业参会。除了食品展示，展期内还将举行56场配套经贸活动，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企业与客商
0: 能够面对面交流。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新疆喀什报道。
6: 再看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的各处火灾还在持续蔓延，而比利时东部的有一个自然保护区16号发生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同时，希腊合法国也在持续燃烧。希腊在16号据报有2人死亡，有9人受伤。
7: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当地16日早，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由于靠近与德国接壤边境地区，且受风向转变及浓烟蔓延影响，火势一度向德国方向逼近。德国方面称，火线目前距离边境1.5公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1.8公里，并表示预计火势不会蔓延至德国领土，但烟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部分人被安置在体育馆。比利时当局称，已部署包括德国消防员在内的超过250名救援员参与救援。来自荷兰的消防直升机也协助本国直升机一同投入灭火。截至16日上午，火势仍逼近居民区，但暂无房屋受到影响。 根据数据，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远超过2011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一场大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野火。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16日也发生森林火灾。当天岛上两个区域相继起火，在强风作用下，两处火势迅速蔓延，部分民宅遭到大火吞噬，造成多人伤亡。 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近200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14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协助转移岛上居民和游客。当天晚些时，一处火势被扑灭，另一处仍有零星火点。此外，希腊位于爱琴海中部的斯基罗斯岛连烧多日的大火，目前已得到控制。大火导致岛上约1300公顷森林被烧毁。 16日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岛上仍有余烟腾起，大面积林地呈现烧蚀状。另外，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日前被控制的一处森林大火15日清晨发生复燃，附近城镇居民和度假者被紧急撤离。当局称，这场大火13日开始燃烧，目前已烧毁近16平方公里的林地，约650名居民被迫撤离。当地已请求政府部署一架消防直升机协助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到是日本千叶县的暴雨成灾，死亡人数16号已经上升到了10个人，另外有1个人失踪。而另外一方面，县内有超过1000栋的住宅被淹，水浸过后路面也遗留了大量的车辆。千叶县政府16号就透露，新增的一名死者是来自千叶市的30多岁男子，他在停电的住宅内使用了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警方持续的搜寻，有一名失联男子，而这一次的暴雨造成严重的。

0: 重的水灾，根据县政府的统计，目前大约有1500栋的民房被淹，42栋的建筑受损，预计受灾的建筑数量可能会继续增加。而另外一方面，千叶市有大约2500辆车因为泡水而被弃置在路上，千叶县政府管理的道路也统计到大约有200辆的弃置车辆。
1: 让您看到意大利追回此前被盗的3幅法国艺术大师的画作，并且还拘留了5个人。当局在16号就发布追回画作过程的相关视频。不过呢，现在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一家博物馆也发生了盗窃案。
0: 而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知名画家墨西拿，他这4幅画作失窃，总价值超过了7000万欧元。
2: 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的一家博物馆16号暂时关闭，警方正在现场办案取证。当地媒体报道，这家博物馆在前一天晚上发生盗窃案。警方表示，当晚居民正庆祝传统节日圣母升天节，窃贼趁夜色潜入博物馆，绕过警报系统，并盗走4幅画作。警方随后封锁现场，对博物馆进行调查。这4幅画作均为文艺复兴时期知名画家墨西拿的作品。失窃作品包括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5块画板中的3块，另外2块被发现遗弃在博物馆附近，以及1幅描绘圣母子等人物的双面画，其中双面画原本放置在展示柜内。博物馆馆长梅尔库里奥表示，他感到非常痛心，被盗画作包括墨西拿最重要及最知名的2幅作品，对于博物馆、地区以及艺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损失。另外，意大利宪兵16号发布视频，展示3幅日前被盗画作的巡回过程。警方14号在北部城市帕尔马的一间公寓内发现这些画作，当时他们被窃贼用床单包裹。这3幅画作分别为印象派大师勒努瓦的鱼、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樱桃静物、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露台上的宫女。帕尔马附近的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博物馆3月22号至23号夜间发生盗窃案，警方表示，窃贼强行撬开入口大门，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盗走画作，随后穿过博物馆的花园逃走。博物馆方面认为，这起案件是由训练有素、组织缜密的犯罪集团所策划执行，5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拘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一辆旅游大巴在16号凌晨翻车，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消防人员接到了事故的报告，抵达了现场之后，发现有8个人已经遇难，另外有2个人送往附近的几所医院之后，因为伤情过重也已经不治身亡。在这些遇难者当中，包括了8名的妇女，还有1名小孩。事发是在当地时间大约凌晨的4点30分左右，涉事的这个大巴当时载有数10名的游客，准备前往到了里约市的海滩，途中是从彼得罗波利斯附近的山区，要准备下山时就发生了侧翻。警方目前对事故原因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
0: 津巴布韦的警方16号发表声明，津巴布韦北部的卡里巴湖日前发生了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84人。在11号的下午，有一艘船只在卡里巴湖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了倾覆。而根据津巴布韦先驱报的报道，当时船只遭遇到了强风天气。而根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后，有77人获救。警方表示，目前还是有人员失踪，而继续的搜寻在当地。津巴布韦的总统姆南加古瓦在12号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也责令相关的部门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的帮助。卡里巴湖它是位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拥有丰富的水电跟渔业资源，长期以来湖区的居民都依靠湖上的船运往返偏远渔业社区。
1: 来看一下商业电台的消息，在瑞典举行的世界乒联欧洲的大满贯，王曼玉在女单决赛是以局数4-2击败了另外一位的中国球手王艺迪，夺得的冠军。那么报道当中就指呢，王曼玉是以较快的速度比较快进入到状态，在开赛之后是以12-10和11-3连赢了2局，而王艺迪随后是以11-9扳回了1局。
0: 在第4局的时候，王曼玉呢是以12-10再下一城，王艺迪在第5局绝境爆发，比分来到了12-10。而第6局的时候，王曼玉重新调整状态，顶着王艺迪的攻势以11-5赢下比赛，最终拿下了乒乓欧洲大满贯女单冠军。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伊朗军方发出的重金悬赏令，要抓捕或是消灭美国军人者可以获得大约有3万美元的奖励。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军方重申禁止美军进入到波斯湾等地，并且悬赏奖励抓捕或消灭入境美军的伊朗人员。
1: 美国媒体表示，海湾盟友对美国沮丧的情绪持续上升，而特朗普表态支持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航母，称舰上人员的心理健康相关病例是现役航母当中最少的。
1: 而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物流枢纽跟导弹系统，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发动袭击。
0: 巴西大选竞选期展开，民调显示总统卢拉的支持度领先了右翼代表弗拉维奥，但是优势有在收窄。
1: 欧洲高温引发了多国的山火，比利时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山火，多国参。